0: 家人健康平安。
1: 放就是，提前赶紧结束。
2: 就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1: 你阅读吗？
1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了。
18: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4: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1: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0: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

0: 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1: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桂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桂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2: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3: 对，
4: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桂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4: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桂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5: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6: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7: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8: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9: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精灵，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1: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0: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1: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1人1只，包邮到家。
4: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1: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4: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桂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

0: 杰五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 喜欢他的造型。
2: 他什么造型呢？
1: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2: 比方说
1: 小马、苹果、金元宝。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4: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5: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2: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5: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多少钱？
5: 这个是208，这个258。
6: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7: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8: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000-8000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霍林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9: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0: 它太小了。
0: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7: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1: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9: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10: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11: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12: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13: 是，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2: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13: 对，是这样的。
14: 一定。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15: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6: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7: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他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 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一两年时间

0: 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1: 对吧，前三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得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1: 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鹤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5: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5: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给 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6: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流星逐客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7: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7: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8: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四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7: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9: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9: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4: 真的，快去看看。
1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 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7: 下一个千年。
1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9: 贵州新闻联播。
22: 直击旅游记者前往黔东南施饼，当地依托独木龙舟赛 IP 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让假日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
10: 端午假期，贵州推出五大特色文旅场景，数百项活动及惠民礼包，丰富假日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22: 文化中国行今天寻访铜仁锦江之畔的龙舟龙头雕刻技艺，当地老艺人坚守古法雕刻，新生代匠人创新融入现代美学，推广校园传承，让龙舟非遗文脉代代更续，焕发新生。
10: 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参加哈尔滨亚太茶博会，推介干净前茶。
22: 我省丰富养老服务场景与业态，通过共享抱团养老、上门健康服务、专业化机构照护等举措，提高养老服务适配水平。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0: 我是静怡。
2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
2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
1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2: 端午佳节，龙舟的鼓点在大江南北响起。昨天上午，2026年水运贵州中国施饼独木龙舟赛火热开赛，69支龙舟队伍在五羊河上劈波斩浪，108米长的巨龙在千人簇拥下巡游入江。施饼以一场盛大的非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但当地算的不仅仅是端午节三天的账，他们正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旅游产品的精心设计，探索如何让假日的经济火花持续燃向全年。直击旅游，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0: 这两天，69支队伍、1100多名队员将在五羊河上展开男子独木龙舟、男女标准龙舟的200米和500米直道赛的激烈角逐。施饼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独木龙舟的发源地。今年的独木龙舟赛吸引了当地25个村和社区的龙舟队参加。和标准竞技龙舟不同，独木龙舟是站立着划桨。施饼县马号镇六合村村民陈建军：
23: 独木龙舟它起源于清水江，它是大风大浪的，必须站着才看得到前方。
10: 施饼县城关镇平宁村村民尹小琪：
24: 这个比赛就象征着一种拼搏，大家一起拼搏向上。
10: 六合村是施饼最远的参赛村寨，队员涵盖教师、公务员、一线工人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4岁。端午期间，不少村民们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只为奔赴这场一年一度的龙舟之约。六合村村民潘文贵：
25: 我们有从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来参加这个比赛，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六合村村民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精气神。
10: 水里划得激烈，岸上看得震撼。108米木龙舟巡游展示，千人抬万人追，牌面直接拉满。
1: 在我旁边呢，就是施秉县当地最长的木龙舟，一共是108米长。它其实呢是由三条龙舟拼接安装而成，1800名壮汉通过一上午的时间把它抬到了施秉的大桥上。在我旁边有8台重型的起吊机，一会儿8台起吊机将会一起发力，把这一艘龙舟从这里起吊放入河中，来祈祷今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大的龙舟。
3: 把这个龙舟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我太厉害了。
4: 108米的龙舟站在这艘船的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啊！站在中间，尾巴和头都看不到啊！非常想给外国的朋友们介绍，我们在这里这么过端午节，这里有多好玩啊！
10: 龙舟竞渡之外，水龙狂欢点燃夏日激情。街巷里，游客们相互泼水祈福，在炎炎烈日收获清凉与快乐。千名姑妈盛装巡游，非遗传承人展演、抢鸭子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魅力。人聚起来了，如何让脚步慢下来？施秉县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游客在商超、加油站、酒店每消费满200元就可获得长桌宴门票，而凭长桌宴门票又能解锁酒店的更多优惠。通过二次消费联动，推动游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变。施秉县水墨云山宾馆副经理张少磊：
5: 这两天的房还是达到了90%，今年的端午节比去年端午节期间提高了20%左右的入住率。
10: 施秉县田记全牛庄餐饮店老板谢葵花：
17: 今天早上到下午，今天有400多人，桌数有30多桌，比平常的多了4倍。
10: 施秉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宋学胜：
26: 端午假期第一天呢，长桌宴呢，中午晚上分别接待了3000多人，单日接待游客超6000人，全部是满员的。本次活动食材投入大约18万元，撬动县域消费120万元。
10: 盘活全域旅游资源，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这个夏天，支撑施秉旅游经济增量 C 位的主角还有别的项目。
1: 没有什么疲惫和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漂一次。在山木河将近9公里的这个漂流河段上，我们既可以体验到激流险滩的速度与激情，同时也可以在这种平缓的区域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10: 山东游客邹明君：
27: 前面很美，就感觉很舒缓，心情很舒畅，但是后面就太刺激了。
10: 四川游客罗从轩：
28: 风景很好，水也很干净。
10: 当地推出住宿联动景区优惠、直播派送门票等多重福利，持续留住客流，激活消费。施秉县山木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永红：
25: 端午节第一天的旅游人数就超过了去年端午节3天的旅游总数，凡是入住了活动酒店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云台山50%的一个门票优惠，以及白沙井度假区15%的门票优惠。
10: 为了把白天的旅游热度延伸到夜里，施秉今年首次推出了水上音乐会，民间歌手、乐队演唱和非遗展演在水中舞台轮番登场，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游客吴梅珍：
29: 体验到很浓重的民族风情嘛，还有浓浓的那乡愁。
10: 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首日，施秉县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1.1亿元。立足端午文旅热潮，施秉还在谋求更大的出圈。活动期间，中泰文旅康养合作交流会顺利举办，双方围绕海外品牌推广、跨境旅游、康养产业等8个领域板块达成合作共识。未来，施秉将成为东南亚客源增量的潜在目的地，让文旅经济有了长线的国际支撑。泰国国际经济促进协会主席巴颂本贾沃拉敦：
30: 施秉的赛龙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很有特色，我们非常愿意推荐泰国人民来这边旅游观光。这次重点就是要推动中泰两国旅游文化的合作交流，扩大双方的旅游市场。
10: 施秉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许月群：
31: 做活节赛文章，让施秉龙文化从区域 IP 走向全国甚至国际的视野，让节赛活动贯穿全年。我们将把票根经济的半径扩大，主动加强与肇兴、镇远、西江等知名景区的联动，探索跨区域票根互惠机制，推动施秉从途经地变为目的地。
10: 这个端午，贵州各地推出文旅大餐， 传统民俗非遗展演、休闲康养等业态轮番登场。贵州还以纵情端午、爽游贵州为主题，打造避暑纳凉、田园康养、非遗流光、民俗异彩、净度蒸馏、亲水纳凉等五大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数百项活动集惠民礼包，吸引八方来客共度端午佳节，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22: 遵义市赤水市大同古镇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漂表演，舞者踏竹演绎水上芭蕾，动作行云流水，游客在观赏之余还能参与民乐演奏、长街宴等活动。山西游客张进鹏：
0: 他们在竹子上滑过去的时候，又优美又很惊险，这应该是需要很多年的锻炼吧。端午节与非遗结合起来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22: 游客王旭东：
6: 典礼项目非常的丰富，长街宴、粽子啊、竹编什么的都特别的好，让孩子在游玩的同时呢，可以接触到我们的非遗。
22: 这两天，威宁避暑旅游季正式开幕，一场融合了民俗巡游、文艺展演、趣味比赛的赶花山活动，让这个小城沸腾起来。舞台演员与群众游客共跳千人花山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李文龙：
7: 这次专程来威宁赶花山，逛民族巡游，喝蓝门酒，千人花山舞，原生态民族文化特别震撼，高原气候凉爽舒适，民风淳朴，人情味十足，这是不虚此行啊。
22: 亲水享乐、康养休闲过佳节，六盘水、遵义仁怀、黔东南剑河等地的温泉度假区升级假日游玩新业态，推出包粽子、手抓鸡鸭、苗药康养、凉泉体验等特色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旅游体验。游客郭春雷：
8: 端午节我们想玩一点和水有关的游玩的项目，又凉快又美，这地方山清水秀的。
22: 仁怀温泉度假区最温泉中心主管李成成：
9: 融合了传统文化，让温泉度假不止于泡汤，更成为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目的地，目前整体客流超出预期。
22: 红色旅游同样火热，遵义会议会址在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大型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备受青睐，端午节首日散客占比近80%。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崔林子：
11: 端午节期间，我们合理安排每日演出场次供游客选择，还设置了端午惠民早鸟票，在遵义会议会址内部设置知识问答有奖活动，为游客准备了伟大转折剧目免费入场券、遵义会议会址纪念票。
10: 龙头是龙舟的灵魂，因为文化和地域差异，各地龙舟的龙头风貌各异，底蕴丰厚。在贵州铜仁，锦江水孕育出一方龙舟气韵，也造就了龙头不同的雕刻章法，呈现出威和活两大独特气韵。威是拼搏奋进的民族血性，活是守正创新的匠人匠心。手艺人用一威一活传承民族文脉，也赋予这项古老技艺新的时代气息。文化中国行，来听报道。
22: 走进铜仁市碧江区和平村里一个农家小院，木箱萦绕，刀凿声声。68岁的杨爱国深耕龙头雕刻40多年，经他雕琢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完整留存下铜仁龙舟刚毅勇武的传统。
12: 喜欢这个龙头有艺术性，我就从事这个雕刻。我们现在的这个龙头呢，小巧灵活，重量不压船，爬起来比较快，雕了几十年来，四方八面都喜欢的动物在那买。
22: 锦江湍急多变的水文条件造就了本土龙头轻巧灵动、适配竞速的实战特质。雕刻龙头对杨爱国来说不仅是一门手艺，更饱含着他对本土文脉的赤诚坚守。
12: 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老师傅传统下来的雕法呢。
22: 杨爱国以古法守住龙舟刚毅勇武的精神底色，从小长在锦江河边的碧江区灯塔街道灯塔社区村民卢勇，则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寻找创新。深耕赛场和雕刻多年，他发现传统龙头采用铁丝龙须，僵硬呆板，无法呈现龙舟破浪的动态美感。他选用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替代铁丝，让龙须能随风舒展，灵动飘逸。
13: 年年我们买了这龙船，没得龙头，人家是买船不买头。当时我有点木工基础，就尝试雕了一下，一雕雕了20多年。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一吹一弄的，这个灵魂精神。所以后来都是用这个竹编。
22: 铜仁市第二小学美术老师熊云雕刻龙头也有20多年，他致力于在龙头雕刻绘画中融入现代美学，把传统技艺引入校园课堂，
2: 运用了渐变色、高光，让它立体感更强，更加生动，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种文化。
3: 贵州新闻联播。
10: 6月19号至22号，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指导，贵州省茶叶协会组织省内20家茶企参展，并主办“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贵州茶东北市场推介会”。来听报道。
22: 活动上，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别介绍了贵州茶产业以及“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发展情况。两家茶企进行了产品推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茶叶协会会长黄建勇。
4: 我们带了5家茶企，一个茶叶协会，这一趟来到哈尔滨，不光是来做推介，更是带领我们黔西南的团队来宣传我们的品牌，从4球茶籽化石引来我们整个黔西南茶叶品牌的一种爆发。
22: 安顺市茶叶产业协会会长王猛洲。
14: 安顺240多家茶企，我们一年的产值就是100亿吧。参与到这些活动，不断的推荐，外面很知名的茶企茶商都跟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走了所有的300市场，走势很好，不断提升我们的品牌影响力。
22: 黑龙江是茶叶的销区，尤其是哈尔滨，作为东北亚的桥头堡，与俄罗斯毗邻，有着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前景。此次推介会将以哈尔滨为枢纽，拓展东北市场，链接全球大市场。在前茶展区里，干净前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购买。哈尔滨市民金小小。
15: 这个茶泡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整体感觉特别的通透，口感就很清爽，茶香的味道特别浓厚，很好喝。
22: 美国游客安德鲁。
16: 我喜欢这个茶，口感非常棒，应该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听介绍说贵州茶很干净，是生态茶。我看到贵州茶园的照片非常漂亮，希望有一天能现场去看看。
22: 贵州云上总阳茶叶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艾金林。
18: 把每个客人留下来尝一杯，他不会空手的走。有一次打车到展会花7块多钱，跟他说完了贵州的茶叶，跟我到展会上去买了3000多块的茶叶。
22: 亚太东方茶生活美学艺术节总策划车思敏。
15: 这次贵州展团来了之后呢，让我们哈尔滨这边的人知道啊，原来贵州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茶，尤其贵州的抹茶很出名。现在年轻人喜欢喝抹茶，让咱们产区跟销区、厂家跟消费者能够无缝隙的对接上。
10: 6月11号至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贵州省商务厅组织全省22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抢抓 RCEP 发展机遇，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经贸交流合作。本次贵州展区以生态优先、品牌引领为主题，规划7大特色展示板块，涵盖茶叶、酒类、刺梨、蓝莓、医药、智能科技、手工制品。展品种类丰富，产业覆盖面广，全方位展示贵州生态产业与科创产业发展成果。
22: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在生活性服务板块明确要求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眼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0: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的一个共享养老点，老人刘丹林。
19: 还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聊会天了嘛。哪能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着，还有好几种家的玩，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10: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老人杜桂芳。
19: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了，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
10: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贵阳乾陵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门管家王亮佳，
1: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

0: 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1: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金泉社区居民熊光生：
2: 要来给我们量血压，看我们弱了过去没过去啊。
1: 丹寨县金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王兴冷：
3: 给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65岁，老年人免费体检。
1: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家属叶青州：
4: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1: 丹寨县人民医院医养中心负责人杨梦琴：
5: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1: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6: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17号，中法文化之春蓝调艺术展在贵阳开展。本次展览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等主办，是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去年在贵州榕江进行采风创作的成果。展览展示了纺织、蓝晒摄影和黑白摄影等作品，其中戴安娜将法国亚麻与侗族棉布结合创作的挂毯，以及近10件融合侗族纹样的纺织作品，展现了两国民族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交融。法国艺术家戴安娜·科隆格：
7: 最美的风景是当地遇到的人们，希望黔东南侗族苗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能被更多的法国人了解，期待有更多的法国艺术家来到贵州采风。
1: 此次艺术展是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艺术节是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外国艺术节，2026年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落地300多场艺术活动。
8: 一脉永续，手艺新生。布依族服饰展区6月16号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幕，首次将国家级非遗布依族服饰项目涉及的我省5个市州、11个县区布依族代表性服饰集中展陈。此次共展出200多件套布依族传统服饰、布依族纹样现代礼服和文创产品，其中已成功申请布依族服饰纹样版权的矢量图首次制作成版权墙展示，两套传统服饰和两套概念礼服同台亮相，展开了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时空对话。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主任车向琴：
9: 我们第一次依托馆藏服饰矢量化申请版权的这个部分成果展示在展厅里，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资源，希望和更多的服装企业、文创产业、设计等等行业，也让我们贵州的非遗出山、出圈、出海。
1: 专栏端午请来贵州，今天我们走进人怀，体验红白绿最美之旅。
10: 走遍大地神州，端午请来贵州，这一站九都人怀。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与茅台渡口纪念碑庄严伫立，红军桥横跨河面，脚下河水奔涌，心中热血激荡。走进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军民与水情，红色记忆在这里触手可及。
11: 用自己的脚踏进这片红色土地，你在书本上受到的那个震撼、那个教育，深刻的多，很值得呢。
10: 沿赤水河行进，酒香阵阵，此时正是端午制曲酱酒酿造的关键时节。走进茅台镇特色酒庄，你可以体验采曲、品尝新酒，还能封存一坛属于自己的时光。
12: 第一次知道端午和酱酒的关联，采曲太有意思了，酒庄里拍照也很有感觉。
10: 在令田村，我要带你寻一片绿，千年古银杏群苍劲挺拔，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隐匿山间，在这里你可以慢享悠然时光，治愈所有疲惫。
13: 特别漂亮，有上千。

0: 年的银杏树。我觉得来到了这里，不管是和朋友啊，还是和家人聚会，在这里住住小憩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放松。
1: 红色经典，白色酱香，绿色乡愁，三条色彩交织成一条最美旅游线。
2: 6月15号到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作为赛事转播方，贵州广播电视台全面升级了 4K 超高清转播技术，保障赛事打出精彩。贵州广播电视台电视录制中心转播科副科长张俊新：
3: 整个赛事分为 AB 两个台，12个机位是分在两个台里面。这一次是首次只用一辆 4K 转播车就同时做了两场 4K 直播，可以节约不少技术成本、人力成本。本次赛事还投入了慢动作制作系统，还有超高速制作系统，拳拳到肉的那种慢动作镜头，精彩淋漓地呈现在屏幕面前。
2: 据了解，贵州广播电视台此前已承接过杭州亚运会网球转播、全运会男子排球转播、亚沙会沙滩足球转播等国际大型赛事的转播业务。此次世界全联世界杯的转播视频也稳定在国内外20多个平台播出。贵州省拳击运动协会副主席夏新亮：
4: 转播服务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专业了。去年的时候，世界级的拳击赛事也是我们贵州省电视台做的这个转播运营服务。这一次呢，从信号的制作、传输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世界拳击联合会的认可。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继续来举办一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赛事，到时候也是会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发起邀请。
5: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4五”以来，贵州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全省119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率达99.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美丽河湖21条，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
2: 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2026年安排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115亿元，激励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服务消费、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5: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健身气功比赛近日在福泉市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设易筋经、五禽戏、8段锦等项目。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阴天，21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大雨，23到30度，七星关中雨，17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5: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周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哦，他是干什么呢？他是做绸缎生意的。哦，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那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

0: 刁工，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对呀、啊，这个盆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好啊，你知道这盆吗？他会说话。
1: 啊，他会说话？
0: 对，这个盆他说他是用牛屎昌的血肉合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
0: 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按说如果说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
1: 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
0: 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就那么回事，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着一特阴天，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块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活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
1: 他怎么说是我干的呢？
0: 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们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啊！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
1: 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
0: 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
1: 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板起板落，声声见响。40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
0: 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招是不招？”
1: 包大人呢？我没招。
0: 来，夹棍伺候。
1: 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
0: 赵大，有招无招？
1: 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嗯，
0: 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
1: 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
0: 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招也不招？
1: 我不招。
0: 动刑。”
1: 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我说包拯，你盯着。
0: 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
1: 我无招。”“我没杀人。”“
0: 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1: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
0: 来了一下。

0: 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同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的，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赵大当时毙命。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也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嘿，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呢？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 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问案就这么问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一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啊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乌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乌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乌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刑毙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乌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

0: 关联方，
1: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的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 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 凡是靠

0: 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 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0,000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 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所以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 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

0: 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 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4: 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以前住院的时候。

0: 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反正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啊，那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就那个腹那个足尖那个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你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1: 啊，
3: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了。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这个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胡老，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1: 对，
3: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我那个心脏吧，心脏的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那个心脏病整个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个对儿了啊。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来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还是办了别干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也不叫干活不叫得来，干完了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斤半我可能下边老子这一条心功能呢舒张力差舒张力差，2.5-3斤吧，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人，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交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 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那个出联系着听那东西
1: 啊。
3: 嗯，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老长疙瘩。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1: 嗯，
3: 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的。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3: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3: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1: 嗯，
3: 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3: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3: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3: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
1: 嗯，
3: 他这回来老高跟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3: 啊，你精神我也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力量了，是吧？
3: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3: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他能搬住一点啊，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3: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
1: 哎，
3: 吃完老高以后呢？哎，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嗯，
3: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所以感觉有来
1: 劲儿，太好了，
3: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不老。
1: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3: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
3: 啊，
1: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3: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3: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3: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 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4: 后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后老。
1: 别客气啊，好，就这样。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0: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放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但是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0: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3: 就跟瘦进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
0: 啊啊啊，
3: 嗯，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3: 血压呢还低
0: 啊啊啊
3: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
0: 嗯，
3: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哎。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0: 嗯嗯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
3: 听了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
0: 啊，
3: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0: 嗯，
3: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
0: 哎，
3: 这不呀，我就
0: 试的怎么样呢？啊。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4多岁那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 哎，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就感觉。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0: 嗯，
3: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
0: 啊、
3: 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褥
3: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了、
0: 啊，
3: 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到好几天呢。
0: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
0: 嗯，
3: 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啊，
0: 精力、
3: 晚上
0: 体力，
3: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
0: 嗯、
3: 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0: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嗯。
3: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5: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 我能听见。
9: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9: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1: 评书联播。
12: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盆儿，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盆儿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13: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巫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反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他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合计了，我们呐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

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就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呀，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毕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先行一步回家了。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

把门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得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面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儿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吃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儿，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儿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和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
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喝微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留得了方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留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嗯，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公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
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

0: 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
1: 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
0: 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四十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
5: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

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
而且拿筷。

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

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
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兵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1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
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陈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

0: 施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
6: 哎！
5: 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6: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6: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6: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6: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6: 啊、
5: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6: 嗯。
5: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见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定现在也没了。
6: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6: 你看看，
5: 就感觉
6: 变化多大呀，哈，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6: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6: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6: 支架，
5: 然后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6: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6: 正常范围了。
5: 正常的，
6: 太好了。
5: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那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6: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5: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6: 没错，
5: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6: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5: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6: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6: 你看多好。
5: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6: 哎，
5: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

0: 说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的，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不加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1: 啊，
3: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这个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胡老，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1: 对，
3: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 就是从四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
4: 哦，
3: 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4: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4: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4: 嗯，
3: 现在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来又干木匠活住两回院，后来还是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这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4: 啊，
3: 以前吧这个二点半三点半我可能下边老子这一条，老子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点半三点半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八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4: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
4: 就
3: 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值，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嘎子，老长嘎子。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就七八个月没了。
4: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4: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3: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4: 哦，
3: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4: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这回来老高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4: 有力量了，是吧？
3: 哎，有力量，
4: 太好了。
3: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百分之八十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 叫阿波陀罗尼了。

0: 不如，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嗯
1: 哎、
0: 他现在啥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
1: 哎，
0: 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0: 啊，
1: 太好了。
0: 嗯，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
1: 啊、
0: 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
1: 哦、
0: 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
0: 哎、
1: 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起
1: 是吧？
0: 嗯，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啊，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
0: 嗯、
1: 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啊、
1: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
0: 是
1: 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
0: 啊，
1: 老朋友？
0: 后老之后说句再谢谢你啊，后老。
1: 别客气啊，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创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儿，
1: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
1: 啊，
3: 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血压呢还低
1: 啊
3: 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 不咋饭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3: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
1: 活着呢。
3: 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
3: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顺着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3: 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啊，
1: 精力
3: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
3: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跟我来吧。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啊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6: 我姓常。
5: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6: 我叫长公。
5: 长公。哦，您家在哪住啊？
6: 家呀，
5: 哎，就在东京啊。
6: 您在东京住啊？那可不，
5: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啊做生意。
6: 跟你说，跟我走。
5: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面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6: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5: 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
6: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
5: 窄那是走的人少，
6: 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
5: 就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那个人，包兴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
6: 我得多加点小心，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
5: 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咦，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
6: 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
5: 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得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
6: 我没跟你说吗？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
5: 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包兴啊，走吧。那好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胡哨，闷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了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缘而无冤，敬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哦，您这是钓鱼呢。对了，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面有三个字，土龙岗。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4: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7: 随我来。
5: 十几个人再加上那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皮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
6: 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

0: 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吴盆，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
1: 什么吴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
0: 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包，叫包拯，
0: 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1: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情绪非常低落。
0: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
1: 这话还不错，
0: 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1: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诉求一死。包青在旁边一听，
2: 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0: 我没问你，我问他，
1: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啊？包公说，对，我现在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嘿，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
0: 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2: 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
1: 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
0: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
1: 哎，把他们的马匹先都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在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在外边进来了，
2: 四爷。外面又来一人。
0: 谁啊？
1: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0: 啊，他后面还有人
1: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0: 哦，就一个人吗？
1: 对，就他一个人。
0: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1: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老远，没有，就他一人。
0: 就一个人好啊，吃俩再来一个凑仨。
1: 他带东西没有？
0: 没带东西，
1: 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0: 呵，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好，让他进来。
1: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普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

0: 就看喽啰兵又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翟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1: 我姓展。
0: 叫什么？
1: 叫展昭。
0: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1: 我是伺候他的。
0: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1: 也可以这么讲啊。
0: 来到这儿什么意思？
1: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人在此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谕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
0: 你呢？
1: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
0: 上哪儿？
1: 上东京汴梁。
0: 那么我要不放呢？
1: 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
0: 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1: 就看展昭探身形，蹭，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0: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1: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给我耍宝剑，小子们拿把刀来。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比你那剑厚点，还比你那剑沉点。小子，这么着，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
0: 展昭一听，好吧。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
1: 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0: 好吧，请。展昭手中把剑士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 去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 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8: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20: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21: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20: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21: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20: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21: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20: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引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 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2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呢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0: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20: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1: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20: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1: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2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2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1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3: 小时候就读了，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2: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3: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从我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确实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2: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3: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2: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4: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2: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4: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你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 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2: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5: 教给我们了孝顺，
6: 还有教给我们
5: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6: 和睦相处。
2: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2: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

0: 他们需要三十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笑>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
3: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 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 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 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7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 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 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千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旧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 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
2: 蒸蒸日上。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3: 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正

0: 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1: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2: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1: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1: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3: 回三四十年了，是回在分十年，到当不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1: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4: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那些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4: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

0: 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1: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 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7: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8: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9: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8: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7: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0: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7: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1: 青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7: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2: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7: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2: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7: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2: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7: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3: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

0: 想付诸行动。
1: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身，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啊、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2: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2: 一天。
1: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3: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19: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2: 用智能手表。

0: 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 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7: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五月一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一月以来、二月以来、三月以来和四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五月一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5: 80%？
7: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5: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7: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5: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7: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一月一号到现在，二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5: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7: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5: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7: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5: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
7: 的地方
5: 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7: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 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

0: 合，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1: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0: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是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1: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0: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这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1: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0: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达到18摄氏度，
1: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0: 对对对，
1: 凉都它
0: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1: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0: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戏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 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里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嗯、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嗯，那大家再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嗯，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嗯，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嗯、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嗯，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对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嗯，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 层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2: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2: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以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2: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据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2: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 啊，我们怕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
2: 域的，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2: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2: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1: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0: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6挡风阵风航空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一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2: 尤其是

0: 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1: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呢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一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0: 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1: 对，
0: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1: 对，
0: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1: 对对，可以。对，
0: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1: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0: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玉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小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钱小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 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又体检，就是生产前呢，田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田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0: 对，
2: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田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0: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2: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枫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0: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2: 对，
0: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2: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0: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2: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0: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2: 是的。
0: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 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2: 嗯，还在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抵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0: 嗯，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2: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2: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晓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晓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0: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晓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晓峰？
2: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晓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0: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2: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0: 好，就是

0: 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枫糖里的基地，那个龙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0: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0: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地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1: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2: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0: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0: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0: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11: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2: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1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3: 评书联播。
14: 熊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熊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一躺，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看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 展昭是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了，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棍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展昭说，比拳脚那又有何难？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来吧，让你先上手。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这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地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啊，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嘣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蹦蹬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回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哦，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啊？这四爷往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展昭说，您 怎么着，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啊，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这四爷在旁边一瞧，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这四爷一听，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王朝这照这么说，老四，这你干的？不，三哥干的。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的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吴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高了，跟着人家上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哎呀，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的是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没什么，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赵胡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

0: 京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1: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的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昱，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就这个庞昱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昱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

0: 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啊、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这个兔崽子，哎，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没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 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啊，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呵呵，出发。
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邹英饮过。
2: 宋朝邹英和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哥哥娶妻京氏，常遭邹英母亲的虐待，于是邹英就想出各种办法护着嫂子，遮掩嫂子的过失。
19: 嫂子双手提着满满一桶水，艰难挪步。
20: 瞧你这活干的，慢慢吞吞的，早饭做了吗？
21: 馒头已经蒸上了，母亲。
20: 赶快把院子扫干净，扫完院子再把米磨了，别磨磨蹭蹭的。
21: 是的，母亲。
20: 唉，怎么娶了个这么粗笨的媳妇儿呢？
19: 嫂嫂正在清扫院落，而邹英此时在灶台煮粥。
20: 哎呦，女儿，你怎么干起活来了？快点歇着去，让你嫂子来做。
22: 娘，嫂子在院子里干活呢。
20: 叫她做点事儿比登天还难，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看着就着急，一点都不合我的心。
22: 娘，您别这么说，哥哥常年在外教书，嫂子虽然性子慢，可家里家外的活可没少干啊。
20: 别提你那哥哥，提他我就生气，什么都指望不上他。
22: 娘，哥哥虽然不在家，可他教书挣的钱不都是让人给捎回来孝敬您了吗？娘，外面空气好，您先出去活动活动，等粥熬好了我叫您回来吃饭。
20: 还是闺女好。
19: 早饭做好了，
20: 婴儿，你也坐下吃啊。
22: 娘，您先吃着，我去叫嫂子吃饭啊。
20: 她米还没磨完呢，你先吃。
22: 娘，我去帮帮嫂子，待会儿一块儿来吃。
20: 婴儿，你快回来。哎呀，这孩子。
19: 嫂

0: 子此时正在院子里磨面。邹英过来了。
1: 嫂子。
2: 妹妹，你先吃饭去吧，都忙活一早上了。
1: 我还不饿，咱俩一起就能早点磨完。
2: 妹妹，谢谢你。
1: 嫂子，您别说这样客气话，都是一家人了，家务活我也应该干呀。
2: 母亲，母亲，您吃好了吗？
3: 吃好了，你们吃吧。婴儿，馒头是你的，那碗汤是昨晚剩的，我热了热，你把它喝了吧。
2: 是，母亲。
3: 快点吃，吃完了去山里摘些山菜回来。
2: 好的，知道了，母亲。
0: 邹英和嫂子一起干活回来了。
2: 母亲。
3: 婴儿，我不是让你在家做些女红吗？
1: 娘，我在家待得闷得慌，正好出去走一走。
3: 以后这些粗活你就不要干了，有功夫跟娘学做女红，别像你嫂子似的绣个鸳鸯跟鸭子一样。
2: 哼。妹妹，都是因为我让你惹母亲生气了。
1: 没事，娘过会儿就好了，嫂子别往心里去啊。
2: 嗯，妹妹，你还是去陪母亲吧。
3: 嫣儿，你快看看娘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1: 娘，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娘今天在集市上给你买的两块布料，给你做两件新衣裳吧。
1: 真好看，谢谢娘。
3: 明儿就去做吧。
1: 嗯，娘，我不要这么多，给我嫂子也做一件吧。
3: 为什么要给她做？
1: 娘，这几年我没少做新衣裳了，可嫂子自从嫁到咱们家就没做过几件像样的衣裳。
3: 她粗手粗脚的也配穿这么好的衣裳？
1: 娘，您要是不答应女儿，那女儿我就永远都不穿新衣裳了。
3: 好好，就依我宝贝女儿吧。哎，真是便宜她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嫂子在擦一件绿色的陶瓷瓶子，不小心失手，瓷瓶掉在地上，碎得七零八落。
2: 嫂子，
5: 妹妹，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嫂子。咱们快把这收拾好了吧，嫂子。嗯。娘。
3: 嗯。
1: 女儿今天做了一件错事。
3: 说给娘听听。
1: 我今天把屋子里的一个陶瓷瓶子不小心给打碎了，我知道那是您陪嫁的东西，母亲。
3: 什么？你把陶瓶给打碎了？
1: 是的，女儿没有拿住，一不小心它就碎了。
3: 快让娘看看，没伤着手吧？
1: 没有，娘。
3: 碎就碎了吧，你没伤着就好，真是你打碎的？
1: 是的，请母亲责罚。
3: 今天不是你嫂子打扫屋子吗？
1: 是的，可是我想帮嫂子打扫，谁知道一不小心就把陶瓶给打碎了，跟嫂子无关。
3: 哼。
0: 嫂子正在摘菜，母亲手拿板子走了进来。
2: 啊，母亲。
3: 陶瓶是不是你打碎的？
2: 是的。
3: 好啊，你长本事了，你都学会叫人来骗我了，好大的胆子，你看我

0: 不教训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骗人。
1: 母亲请息怒，母亲请息怒，都是媳妇不好。
2: 娘，
1: 母亲，
0: 你快让开。
2: 娘，骗您的主意是我出的，嫂子半点不知。
1: 妹妹，不不不，这件事妹妹不知道，都是我的错。
0: 好啊，还在狡辩，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2: 娘，
0: 你走开，我要好好替他娘教育教育他。
2: 娘，求求您了，饶了嫂子吧。我小时候您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
0: 看在婴儿的面子上，就饶了你这一回，但今晚你就住柴房吧，晚饭也不要吃了。婴儿快吃吧，今晚娘给你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2: 娘，您就让嫂子一块吃饭吧。
0: 哼，你要再为她求情，小心我连你一块罚。
2: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的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媳妇恭敬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啊。
0: 轮不到你教训我，我只有一个女儿。
2: 娘，
0: 不要再说了。来，婴儿，吃这个。
2: 娘，吃这个豆糕得蘸点白糖，没有白糖不好吃。
0: 你看我这记性，娘这就给你拿糖去。
3: 母亲起身离开，邹英趁机夹起几片豆糕，藏在自己衣服的鞋襟里。
0: 你这孩子嘴真急。
2: 娘做的豆糕太好吃了，女儿都等不及了。
3: 晚上，嫂子一人待在黑乎乎的柴房，邹英悄悄地来给嫂子送吃的了。
1: 妹妹，
2: 嘘，嫂子，您饿坏了吧？来，给你豆糕，快趁热吃了吧。
1: 这，妹妹，
2: 嫂子，快吃了吧。
1: 妹妹。
4: 邹英的好德行传遍乡里，很快一户好人家就和邹家定了亲。
2: 嫂子，今后我走了，娘有对不住您的地方，您就多担待着点儿。
1: 妹妹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对母亲。
2: 妹妹舍不得嫂子呀。
1: 嫂子也舍不得妹妹呀。妹妹以后还要多回家来看看啊。
3: 邹英和嫂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妹妹，
3: 几年后，邹英带着孩子回娘家走亲戚。
2: 哦，乖啊，宝贝儿。娘，嫂子。
5: 快快，让我看看我的乖外孙，
1: 这孩子可真招人喜欢啊。哦，真乖，我是你舅母，小乖乖，你真可爱。哦，妹妹你看，他还对我笑呢。
2: 嫂子，我走了之后，娘对你好吗？
1: 哦，还好，还好。妹妹，你就放心吧。妹妹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嫂子这就给你做些好吃的去。
2: 嫂子，您就别忙活了，都是自家人，随便吃点就得了。
1: 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孩子睡得这么熟，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你去和母亲好好聊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
2: 那就有劳嫂子了。
3: 屋子里， 离床不远的地方有个取暖炉，上面坐着开水，底下的火烧得正旺。嫂子在厨房做饭，邹英母女俩在另一个屋子里聊天。
6: 来，妹妹难得回来，今天可要好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2: 嫂子辛苦了。
6: 母亲，您和妹妹先吃，我去看看孩子。
5: 去吧。
2: 娘，
3: 嫂子刚走没多大一会儿，那边就传来了一声大叫。
5: 怎么了？
2: 没事，娘，您先吃，我去看看。
3: 原来孩子睡着睡着滚到地上，离火炉很近，遇到了危险。
2: 孩子滚到火炉上，头烧坏了。孩子。
5: 你说什么？
2: 孩子被火炉烫了额头，恐怕不行了。
3: 抱着不省人事的孩子，邹英痛苦万分，晕倒在地。
2: 我的
5: 颖儿，我的儿啊！
3: 嫂子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
5: 你还在这里哭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大夫看看孩子还有没有救？
2: 是母亲。
3: 邹英的孩子最终夭折了，坟前他喃喃自语：“
2: 孩儿啊，都是娘不好，娘对不起你，娘把你带到这个世间才几个月就……孩儿啊，你不要怨恨你舅母，要怪只怪你粗心的娘。”
3: 家中嫂子正被母亲责罚。
2: 母亲，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是我害死了孩子，你打死我吧。
5: 你这个杀人犯，你给我走，我邹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等我儿子回来就写休书。
2: 母亲，
5: 你走。
2: 娘，您怎么把嫂子给撵走了？
5: 那个挨千刀的害死我的外孙，我还要报官呢。
2: 娘，是我让嫂子把孩子放到他屋里的，这事不怨嫂子，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不要怪罪嫂子呀。
5: 孩子，好好的孩子，说没就没了。
2: 娘，您别难过了，我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可嫂子，我去把嫂子给追回来。
3: 突然之间没了孩子，邹英茶饭不思，浑身乏力，卧病在床。
5: 婴儿，看你瘦的，多少吃点吧。
2: 娘，我不想吃。
5: 婴儿，不吃饭身体怎么受得了？
2: 嫂子呢？
5: 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没看她出来。
2: 娘，我去看看嫂子去。
5: 婴儿，你疯了，是她害死了你的孩子，你还去看她？
2: 娘，不是说了吗？这事不怪嫂子。
3: 邹英挣扎着从床上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
5: 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只见邹英端着一碗米饭，
2: 嫂子
3: 缓缓地走向嫂子的房间。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嫂子，
3: 隔着门缝，母亲在外面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
2: 嫂子，您都几天不吃不睡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还是吃点东西吧。啊！
3: 嫂子跪地请求邹英的原谅。
2: 妹妹，嫂子对不起你啊。嫂子， 人死不能复生，孩子已经不在了，您就不要这样了。
8: 妹妹，我该死，我该死。
2: 哎呀，嫂子，您快起来吧。
8: 你就是打我骂我，我也不怨你。妹妹，嫂子知道你现在心都疼碎了，你就打我骂我一顿吧。
3: 门缝外的母亲想起了女儿过去为儿媳求情的种种。
2: 您身体一直不好，都是嫂子照顾我，待我如同姐妹一般，何况我以后也会嫁人，难道您希望等我嫁出去的时候婆婆也这样打我吗？嫂子，您别这样，您听我说，孩子死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有一个神人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本是来抱怨讨债的，因为我平时积德行善，所以提前走了，还说我今后会有很多孝子贤孙呢。嫂子，
8: 真的？
3: 我苦命的女儿，但愿如此吧。邹英再次端起米饭递给嫂子。
2: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该吃饭就吃饭吧。
8: 妹妹，我……
2: 嫂子，您不吃饭可不对呀。
3: 英儿，
2: 我没了儿子，
3: 你的心真是太好了。
2: 我才是啊，您不吃饭我怎么能吃得下呢？
8: 妹妹，嫂子对不住你啊。
2: 您不吃饭我也不吃，陪你一起饿着。
8: 妹妹，你怎么能不吃饭呢？
2: 那嫂子您吃饭了我才吃。
8: 这……
2: 嫂子吃吧，快吃吧嫂子啊。
3: 至纯至善的邹英把门缝外的母亲也深深地感动了，往昔的画面再次在母亲的脑海浮现。
2: 娘，您就对嫂子好点吧，嫂子嫁到咱们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应该用心地爱护她，让她感觉到像在他们家一样。媳妇恭敬婆婆，就多了一个母亲，婆婆疼爱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呀。
3: 英儿啊，你让我这做娘的真是无地自容啊。从现在起，我就有两个女儿了。
4: 邹英丧子之后，得了一场重病，经世四处求医，在他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邹英的病终于痊愈了。这一份至情，连邹英的母亲都被感动，从此改变了对经世的态度。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打开百善之门的钥匙。邹英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及宽大包容，处处为嫂嫂着想，可谓将孝与悌的德行发挥到了极点。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后来邹英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四个考上了进士，邹英自己也活到了93岁，善终。家和万事兴，姑嫂和谐是建立良好婆媳的关键，婆媳两人能携手合作，必将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婆媳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一道难解之题，如果一家人彼此都能互相包容体谅，必能家业兴旺，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3: 是谁
1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啊，
1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1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20: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1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敬业、诚信、友善，是

0: 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冬梅谏言。
2: 冬梅，明朝商人许世达家婢女，13岁时主人许世达夫妻去世，一个13岁的婢女承托孤之重，信受承诺，抚养小主人许直长大成人，历尽艰辛，难能可贵，被后人称为女中丈夫。
1: 冬梅陪小主人许直读书，家仆匆匆来报，
3: 若不思可否而轻诺之，是或不可行，则
4: 大事不好了。夫人，夫人她，
3: 我娘，我娘她怎么了？
4: 夫人她不行了。
3: 啊，
1: 侄儿，侄儿，侄儿，
3: 娘，娘，您快醒来，孩儿不能没有您呢。
1: 是，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刚刚死了爹，为娘又要离你而去了。
3: 娘不会死的，孩儿不让您死，孩儿不让您死。
1: 傻孩子，这个世上哪有不死的人呢？只是你现在年纪小，娘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
5: 说到这，母亲看向许直的二叔许世通，但他却把头扭向一边。
3: 娘，
5: 冬梅上前跪地，
6: 要是夫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愿意一辈子照顾少爷。
1: 冬梅，你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可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将来是要嫁人的。
6: 老爷和夫人对奴婢恩重如山，要是没有老爷和夫人收留，奴婢早已被卖到青楼，奴婢愿意终生不嫁，照顾少爷，以报老爷和夫人的大恩。
5: 许直的二叔告诫冬梅，
7: 话可不能乱说呀。
6: 奴婢虽然没念过书，但也懂得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奴婢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1: 照顾侄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真的想清楚了？
6: 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对于自己认为不妥当的事情，奴婢不会轻易答应。奴婢既然答应了夫人，就一定尽心竭力去做。
1: 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侄儿托付给你。
6: 夫人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少爷抚养成人。
1: 这是老爷临终的时候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以后一定会用得到的。
6: 是夫人。
5: 夫人还是放心不下，当众做了一些交代。
1: 冬梅，许家的产业你暂时代管，等到侄儿长大成人再转交给他。
7: 大嫂，冬梅只是一个丫鬟，怎么能让她管理我们许家这么大的产业呢？
6: 夫人，你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奴婢，奴婢担待不起呀。
1: 谁肯照顾侄儿，就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谁代管，这是老爷的遗命，你们想违背吗？
7: 这
1: 娘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要听冬梅姐姐的话，好好读书，长大后。
5: 话没说完，夫人就去世了。
3: 娘，
6: 夫人，
3: 娘，
6: 夫人。
5: 许直的二叔许世通对冬梅接管了许家的财产很不甘心。
3: 哎呀，你这样走来走去的，就能想出办法对付那个臭丫头吗？
7: 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啊？大嫂临终托孤，我有什么办法？
3: 当时大嫂明明想把孩子托付给你，你为什么不吭声？
7: 我是想让大嫂开口求我，那样我就可以跟她讨价还价，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冬梅，坏了我的好事。
3: 大嫂把许家这么大的产业交给一个丫鬟打理，她也真放得下心？
7: 她放得下心，我偏让她放不下心。
3: 你想怎么做呀？
7: 你听着，明天给大嫂设灵堂，到时候亲朋好友都会来祭拜，我当面质问冬梅，她身为一个丫鬟凭什么管理我们许家的产业呢？
3: 她一个丫鬟怎么会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到时候一定会被我们问得哑口无言。
7: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我就说她想要谋夺我们许家的财产，将她赶出许家，剩下一个小孩子还不是任我们摆布吗？
5: 许直趴在茶几。

0: 上痛哭，冬梅走过来安慰许芷。
1: 我要娘，我要娘。
2: 小少爷，夫人已经去世了，你要节哀呀。
1: 爹和娘都去世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2: 小少爷，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老爷和夫人的希望，你亲眼生死，怎么对得起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呢？
1: 那我该怎么办？
2: 你应该振作起来，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这样才不会辜负老爷和夫人对你的期望啊。
1: 冬梅姐姐，我的心里很乱，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做些什么。
2: 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明天给夫人做丧事，会有许多人来祭拜。你是许家的小主人，丧事要完全按照礼法去办，祭祀要出于诚心。夫人虽然去世了，我们要像她在世的时候一样。
1: 我知道了，冬梅姐姐，我不会给爹爹和娘亲丢脸的。
0: 第二天，许多亲友都来灵堂祭拜许芷的母亲。许世通突然放声大哭。
3: 哎呀，老爷，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顺变呀。啊，
4: 大哥呀，你尸骨未寒，我们许家的产业就要落在外人的手里了。
2: 二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许家的产业是我大哥和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你只是许家的一个丫鬟，凭什么把我们许家的产业交给你管理呀？
2: 冬梅身为奴婢，自是没有能力打理许家产业，但这是夫人临终的遗命，冬梅自会竭尽所能完成他们的嘱托。
4: 大哥大嫂的遗命是谁能照顾侄儿就由谁来掌管许家的产业，你只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丫鬟，有什么能力来照顾侄儿啊？
2: 我
5: 你只是随口敷衍大嫂，目的是想谋取我们许家的产业，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我不是，老爷夫人对我有活命大恩，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老爷夫人对我的恩情我时刻铭记在心，就算让我冬梅赴汤蹈火，我也会将少爷抚养成人，报答老爷夫人的大恩大德。
5: 你口说无凭，
2: 我愿意对天发誓。
5: 嘿，你一个丫鬟发的誓，又有谁会相信呢？
0: 许芷站出来阻止二叔：“
6: 你们不要再说了，你们在我娘的灵堂上吵闹不休，想让我娘死不瞑目吗？”
5: 侄儿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在大嫂的灵前争吵。侄儿，你说你愿意跟着叔叔，还是愿意跟着那个丫鬟？
6: 冬梅姐姐是好人，我愿意跟着冬梅姐姐。
5: 她可是个外人。
6: 冬梅姐姐不是外人，我早把冬梅姐姐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5: 你太不懂事了。
0: 许芷的叔叔和婶婶生气地离开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回到家中，许世通跟夫人抱怨：“
5: 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临危不乱，还把侄儿拉到她那一边，我这次真是看走了眼了。”
3: 我们就这样把家产拱手送给这个丫鬟？
5: 当然不能，许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和大哥拼命得来的，凭什么送给那个丫鬟？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一计不成，我还有一计。
3: 什么计呀？快说。
5: 冬梅再厉害，我们赶不走她，可以把她嫁出去。
3: 可是她在大嫂面前发誓终生不嫁，当时有许多人在场都听到了。
5: 我们就说老爷生前已经给她定了亲，连聘礼都收了，现在人家来迎亲，容不得她不嫁。
3: 那个臭丫头不在了，剩下个小孩子，
5: 就别提她了，竟然帮着外人对付我这个叔叔，她先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3: 那要怎么样？
5: 你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0: 这一日，许世通的夫人来找冬梅。
2: 二夫人，
3: 冬梅，把你手里的活放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2: 是，二夫人。二夫人，

0: 找奴婢来有什么事吗？
1: 都没啊，有件事不知道大哥大嫂在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
0: 什么事？
1: 大哥在世的时候给你定了门亲事，他把你许配给了临县王员外的公子做妾，你知道吗？
0: 有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老爷和夫人提过。
1: 大哥定了这门亲事没多久就病倒在床，紧接着大哥大嫂双双过世，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0: 二夫人为什么跟奴婢说这件事？难道是
1: 人家过些日子就上门来迎亲了？
0: 我不嫁。
1: 啊，你不嫁？
0: 夫人临终的时候我在夫人面前发了誓，一辈子照顾少爷，终身不嫁，我怎么可以违背自己的誓言呢？
2: 二夫人继续欺骗冬梅。
1: 当初大哥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不嫁，让我们怎么跟人家说呢？
0: 我如果嫁出去，少爷怎么办？
1: 侄儿是我们的侄子，我们自然会照顾他，你就不用操心了。
0: 我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少爷一辈子，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我对夫人的承诺一定不会更改。
1: 你不想失信大嫂，难道就让老爷失信人家吗？老爷已经收了人家的聘礼，你现在悔婚，老爷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是你对大嫂的承诺重要，还是老爷一世英名重要？你可要想清楚了。
0: 可是
1: 不用再说了，你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
0: 这
2: 冬梅无奈，只好来到夫人的灵位前哭诉。
0: 夫人，奴婢对不起您，奴婢不能再照顾小少爷了。二老爷对许家的财产虎视眈眈，奴婢走了以后，二老爷一定会对小少爷不利，夫人，我该怎么办？对了，夫人交给我的锦囊，让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观看。
2: 这时，许世通夫妇正为自己的计策而得意呢。
3: 夫人，
1: 哼，
3: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3: 那冬梅答应出嫁了、嗯、
1: 我以大哥的名义让她出嫁，容不得她不答应、
3: 嗯、这个丫鬟诡计多端，她一天没嫁出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二老爷。
3: 谁呀、啊？
0: 是我，冬梅。
1: 嗯，
3: 进来。
0: 冬梅见过二老爷、二夫人。
3: 免礼，你来见我们有什么事吗？
0: 刚才二夫人跟奴婢说要把奴婢嫁给临县的王公子。
3: 是啊，这是大哥生前给你定下的亲事，我们也是按照大哥的意思去办的。
0: 我明白二老爷的意思，我愿意出嫁。
3: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啊、
0: 我要带着小少爷一起出嫁。
3: 哦，这
0: 嗯，夫人临终的时候我曾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小少爷一辈子，人无信而不立，我现在虽然出嫁了，但也要履行对夫人的誓言。
3: 哦，是这样。
1: 嗯
3: 嗯，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带着侄儿出嫁，不过你要用心照顾侄儿啊。
0: 放心吧，二老爷，我会用心照顾小少爷的，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3: 那好吧，你先出去吧。
0: 是。
3: 这个小丫头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1: 管他打什么主意，只要他离开许家不就行了？
3: 他带走了侄儿，怕是有阴谋。
1: 他都离开了许家，还能耍什么阴谋？我看你是多虑了。
3: 但愿如此。
5: 在冬梅的强烈要求下，许世通夫妇答应许之随行。秋日的一天，冬梅带着小主人许之出嫁。按照当地的习俗，许世通亲自送冬梅去临县王家成亲。
3: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再赶路。
2: 中途休息的时候

0: 后当嫁妆，我把那些首饰寄存在一户姓汪的人家，现在我想把那些首饰取回来。姓汪的人家？
1: 嗯，
0: 我从来就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住在哪儿啊。就在那边，我派人去替你取回来。
2: 大家长途跋涉都很累了，那户人家离这里不远，我带着小少爷去就行了，等他们歇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就回来了。好吧，你速去速回。嗯，好的。冬梅来到这户人家，
0: 开门的是一位老伯，他带着小主人许直走了进去。许世通不放心，远远地观望着。等了很久也不见冬梅回来，许世通怀疑冬梅可能耍了花样，赶忙前去寻找。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是，开门。
3: 请问您找哪位？刚才有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来这里，请问他们现在还在庄上吗？一个带小孩的女子。
0: 啊，是是是。
3: 您是说借水喝的那个吧？借水喝？是啊，刚才有个女子带着个孩子，说走了半天路，口渴的厉害，向老夫借了两碗水喝。
0: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3: 喝完水，他们从后门走了。
2: 哎呀，中了这丫头的诡计！
3: 其实冬梅和许直就藏在老伯家。他走远了，你们出来吧。多谢老伯相助，才使我能够脱离二老爷的控制，照顾小少爷。您的大恩大德，冬梅终身难忘。千万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许老爷帮忙，我恐怕已经流落街头了。为他的后人做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我常听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 冬梅，一直把许直抚养长大成人，教导读书，又为许直娶了亲，养了儿子。许直一直将冬梅视作自己的母亲。这一日，冬梅和许直正在街上行走，看到有人将一个乞丐推倒在地，冬梅赶忙过去施舍给他一些银两。
4: 老丈没伤着吧？
5: 少爷夫人，行行好商，我点饭钱吧，我快饿死了。谢谢，谢谢。哦，
1: 在仔细一看，冬梅发现乞丐正是二老爷许世通。二老爷是您？
5: 哦，冬梅姐，你说什么？
1: 二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冬梅，这个是小少爷呀。
5: 乞丐定睛一看，真是冬梅和自己的侄儿，他自觉无言相见，转身就跑，还跌了跟头。
4: 别跑！等等。冬梅姐怎么回事啊？他是你二叔啊？
5: 二老爷，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罪有应得，我罪有应得呀。
1: 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0: 我被骗了，早已经一无所有了，连你二婶也饿死了。侄儿，侄儿，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0: 冬梅姐，能不能？
1: 冬梅点点头，他们俩不计前嫌，原谅了许世通。
0: 二叔，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您不嫌弃，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负责赡养您老人家，好吗？
2: 我当初那样对待你们，你们还肯收留我？
0: 二叔，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您始终是我的叔父，我孝敬您是我应尽的本分呢。啊！
2: 侄儿，二叔，我错了，我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3: 冬梅和许直以德报怨，收留了许世通。许世通深感愧疚，痛改前非，和冬梅、许直夫妇一起共同努力，重整了家业。许直一直奉养冬梅到老，冬梅一直活到82岁，终生未嫁。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下去了，
6: 谢谢，
7: 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 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擅断疑案，百姓称颂，这是个清官，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呢，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包公说，当然了，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去。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

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青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安任邓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方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青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深情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呵，把这女人打得满地乱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的地板不行，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

0: 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不要打了。你是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走路的。”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这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子，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好，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大伙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力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 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啊，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啊，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啊，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说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啊，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呐、啊，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7: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5: 80%？
7: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5: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7: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5: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1月、2月、3月、4月到5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7: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5: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7: 对对对，累计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两成不到的样子。
5: 就大家

0: 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1: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0: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
1: 对，
0: 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0: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1: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0: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1: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0: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1: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0: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1: 对对对，
0: 凉都
1: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0: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 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1: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

0: 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 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情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0: 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0: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据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 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0: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它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5G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域的
0: 可能他就
1: 收不到这样的信
0: 息，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0: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 不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0: 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 真的，快去看看。
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推我车干什么？
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7: 啊？什么区域？
8: 安全区域。
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9-46等风阵风航空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2: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4: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来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

0: 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有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点30分、18点56分、23点50分。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点46分。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 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 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市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主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 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1: 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2: 对，
1: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2: 对，
1: 哪个地方
2: 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对对，可以。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一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 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 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 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
0: 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0: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0: 嗯，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0: 对，
1: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0: 嗯，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1: 嗯，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0: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0: 嗯，是的。
1: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0: 还在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1: 嗯，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0: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晓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然后一场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晓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1: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晓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晓峰？
0: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晓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 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1: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0: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1: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0: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两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晓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0: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龙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晓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 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田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0: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0: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1: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2: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0: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0: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田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6: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7: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8: 评书联播，
9: 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到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驿，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那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哎，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召见。包公说什么叫大事？哎呦，那大事多了，那我这说不清道不明，肯定是。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 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扶起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的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也这上哪能看看病啊？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能给看看病。哎，谢谢您，谢谢您。这包兴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这俩和尚跟包兴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包兴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包兴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伤寒，我开个方子，你快点去给他抓药。这包兴啊，虽然不懂医道，但是一听说家气伤寒，知道这个病挺重。包兴说，是吗？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了然和尚提起笔来就写了个方子，开了个方子给了包兴。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到大街上就去抓药。所幸啊，包兴有钱呢，展昭给他钱了，到药铺里边把这个药抓回来，就到在这庙里边跟了然和尚借一药壶，到到里边按着药铺的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添上水就在这儿给熬药，药熬好了 撬开包公的嘴，慢慢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了。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直到半夜子时，包公醒过来了。了然和尚在身边坐着，包公二目一睁，往旁边一瞧，我这是在哪里？包兴在旁边站着呢。大人，您这是在相国寺里头啊，亏了这师傅啊，没有这师傅您就完了。您这是怎么了？您这身体最近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您也不跟我说，可结果您从马上晕下来了，我才知道。人家这师傅说了，您这有可能就是夹气伤寒。这包兴嘴倒快，把他知道的事全给嘚不出来了。包公一听，包公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了然和尚用手一扶他，不要动，好好的躺在床上将养，你这个病可不轻啊。啊，小伙子，有什么难心的事想不开呀？致使得了这样的病啊？包兴说，哎呦，师傅啊，甭提了，我们大人。包公一听这个，用手一捅包兴，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心想怎么还大人呢？一捅包兴，包兴一看，我们大人，其实我习惯吧，称呼他是大人，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谓。他呀，这个事儿啊，包公拿手一掐他大腿里子。这包兴又明白了，心想，哦，这事儿不能跟那和尚说，他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你等他好了之后，我再慢慢的跟您讲。啊，弥陀佛，弥陀佛，你不用跟我讲，我也略知一二，好吧，就在这儿养病，哪儿也别去了，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敞，有的是闲房，我呀，给你找一间闲房，病好了之后你再离开我的寺院。包公在床上躺着瞅着了然，师父，只是打扰您了。哎，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施主不必客气。这么一来，包公就病在这儿了。病在这儿之后，天天在这吃药啊，几副药下去，包公这个病见好，病是见好，但是身体非常虚弱，四肢无力。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旁边很清静。了然和尚每天有两三次到这里来看闷，而且给他号脉，不断的给他更换药方子。包公对了然和尚心存感激之情。包公啊，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包公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呀。包兴说，那上哪儿啊？我们走吧。包兴说，咱回家。就是啊，我们是有家的人，回到家中我们去种地去。哎，大人，您怎么改主意了？咱不是准备上那吏部府，得把您这事儿跟说明白吗？包公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大宋国朝就这样了，那个吏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我就是见了那位吏部尚书，或者是见了吏部侍郎，又能如何呢？我现在一细想啊，这泸州府的知府肯定跟这吏部府的官员都很有交情，他报上来的公文他们就那么批下去了，我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哎，无命为官不可强求，家里边我还有妻子呢，回家种地不也很好吗？包兴说，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啊，您回家种地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我回家种地行，您要回家种地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啊，牵扯到多少百姓啊， 您要当了官，可以为多少百姓伸冤呢？哎呀，我当官能伸冤，不当官，人家百姓就不伸冤了吗？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你们在说什么呀？包公说，师父，我们在说我的事。师父，我们准备要走了。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回老家，回我的小包村，家里边我还有妻室，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了却此生。哦，包拯，我听这包兴说，你是一任的定远县县令，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大宋国朝这么多人，这么多读书的，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难道说你这些个功名前程都不要了，就此回家务农了吗？包公说，是，我心已定，回家务农，不想做官了。哎，了然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怎么着你也得在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得待下来，你得到吏部府里边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你看看那吏部府的官员怎么样。哎，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师父，我就想回去。了然说，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想回去恐怕也走不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你这个孱弱的身躯要是往回走，走在半路上再略感风寒，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那可就严重了，我也没力量治疗了，所以我劝你就在这儿把病彻底养好，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再回你的老家。包公说，要这样的话，师父，我搬出您这庙去，我们找个店房住下，到时候到这里我来看望您。了然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包公说，我在您这庙里边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您这庙里乃是清净之地，弄我一个病人在这儿，我心中不忍呐。了然说，你心中不忍，我没有下逐客令，你有什么不忍的啊？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包公说，还得多长时间我这病能好啊？了然说，这么说吧，现在是深秋，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怎么也得养仨月。哎呦，包公说，得养那么长时间？对了，不养仨月你这病就好不了。包公突然站起来瞅着了然和尚，师父，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安心养病的话，我有一个请求，您能答应吗？了然说，你有什么请求啊？啊，包公扑通跪在地上，师父，那我请求您收留我，就在这庙中落发为僧，做一个出家的僧人。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这包兴在后面咕噔也跪下了。师父，要那么说的话，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您把我也收下，反正是这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一看，哎，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了然和尚赶忙把包公搀起来了，包兴在旁边也站起来，师父，您看怎么样？了然和尚就笑了，包拯啊，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当一个落发僧人吗？按说呢，我可以收你这徒弟，但是我不能收，知道为什么吗？包公说，为什么？你呀，尘缘未了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怎么能当和尚啊？你放心，你前程远大，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啊，好好的养病，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为僧，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啊，你什么时候该走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让你走你就走，我不让你走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包兴用手一捅包公，

0: 师傅的，听师傅的。
1: 包公不说话了，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了然和尚这一走呢，这包兴接着就说了，大人，您知道吗？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怎么着？这和尚不但说会治病，我听那小和尚说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这和尚还会算卦，对每一个人一看，谁有多大的财分，有多大的官运，他都知道。看起来刚才那番话您注意没有，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说明啊，您这官还得当，就这个意思，别丧失信心。包公一听，哦，你倒想的挺好。包兴说，不是我想的好，这个和尚说的。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来了，二位施主，今天有个事儿，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包兴在旁边又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了然说，告诉你们，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香。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6: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36-5116。
3: 4008365116。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2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10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7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2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3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儿，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2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您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

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溶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治愈因子和溶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

0: 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她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呐、啊，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啊、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 8012G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G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G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G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G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2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
1: 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金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0: 嗯。
6: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1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0: 对
6: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哎，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2个周期得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哎，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哎，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6: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6: 哎，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6: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而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玩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0: 嗯，
6: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6: 嗯，
0: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6: 哎，有啊，当然有啊。
0: 嗯，
6: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
0: 哎，
6: 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用上这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身上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嗯，
6: 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0: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 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6: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6: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饿得哭了。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1.5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0: 嗯，
6: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呢、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背的问题吗？对不对？
6: 对。
0: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背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6: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6: 哎，好好好。
0: 好嘞。
6: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6: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0: 你好。
7: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那这几天啊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怕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拖过去。 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

0: 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1: 哎呦，
0: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呀、啊、就急死我了、啊、
1: 嗯嗯，
0: 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嗯、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1: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
0: 嗯、
1: 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嗯、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
0: 哦、
1: 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0: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1: 嗯嗯，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0: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1: 嗯。
0: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1: 嗯，
0: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1: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
0: 哦。
1: 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0: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嗯、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
1: 嗯、
0: 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1: 嗯，
0: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

0: 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就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1: 嗯，
0: 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多，餐后啊7.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1: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0: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1: 嗯，
0: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的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呀、啊、能恢复到0.8了，
1: 哎，非常
0: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的红绿灯了，现在呀、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哎，这么说吧，我现在呀、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1: 嗯
0: 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1: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
0: 嗯、
1: 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0: 您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
1: 嗯、
0: 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
1: 嗯、
0: 哎呀好多话跟你讲、
1: 嗯、
0: 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1: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1: 好嘞，
0: 好
1: 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1: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1: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
1: 嗯。
4: 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呢，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4: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

0: 三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1: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0: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
1: 嗯，
0: 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啊、已经有15年了。
1: 哎，
0: 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心脏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0: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以前我跟儿子啊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

0: 好不？
1: 张老
0: 师，那您现在什么情况
1: 呢？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进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了。另外呢，只要你用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3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3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1块钱用801致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2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我就相信你。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致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0: 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1: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1: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1: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1: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1: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1: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儿定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嘛？哎，原来偏瘫了一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1: 嗯，
0: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就眼见为实啊。
0: 对，
1: 确实啊，
0: 哎，
1: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0: 嗯，
1: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
0: 对，
1: 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儿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0: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的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个这看个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1: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0: 哎，
1: 真不错，利索呀。
0: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也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1: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
0: 对，
1: 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

0: 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儿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开往东四十挑战方向的列车
9: 第7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0: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4: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9: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1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13: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在那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2: 居民周宏伟：
1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遇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 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1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1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17: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2: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9: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20: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2: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2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2: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2: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2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2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 非常浪漫。
12: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0: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

0: 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2: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5: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6: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5: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7: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5: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8: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5: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9: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

0: 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2: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3: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4: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5: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

0: 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

0: 舱前向对接口舱，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

0: 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4: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7: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7: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0: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1: 在东北，这个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

0: 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8: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9: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0: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9: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946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防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4: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5: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
14: 嗯，
5: 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
14: 嗯，
5: 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14: 80%？
5: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14: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5: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14: 对。嗯，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5: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2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14: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5: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14: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4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 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5: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
14: 嗯，
5: 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4: 嗯，
5: 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
14: 嗯，
5: 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14: 嗯，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5: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
14: 嗯，
5: 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14: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5: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
14: 嗯，
5: 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14: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5: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14: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5: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14: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5: 对对对，
14: 凉都它
5: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14: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5: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4: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4: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5: 有一些影响，但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夏天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4: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5: 对，
14: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5: 对。
14: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15: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4: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15: 对对对，是。
14: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15: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4: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5: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4: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15: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 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4: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15: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省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4: 不在这个区域
15: 的，可能他就
14: 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15: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4: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一个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1条没回，第2条没回，第3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4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3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

0: 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
1: 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
0: 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1: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4: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3: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5: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6: 妈妈，
7: 妈妈，
6: 妈
7: 妈。
3: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冀豫3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 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精华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12: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 1.5 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

0: 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2: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3: 对，
1: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3: 对，
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3: 对对，可以。对，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3: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为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2: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2: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

0: 哎，就设计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1: 嗯，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开往高次市场站方向的列车
13: 第七次了，今年端午龙舟赛我报名啦啦队终于成功啦。
14: 我在云上龙舟赛呢， AR 划桨实时排名，全球连线。
2: 2000年前，屈原在江边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2000年后，我们在手机上接力龙舟，在家门口挂起艾草，
15: 用智能手表监测心率，别忘了也测测乡愁的温度，在朋友圈晒出粽子，也晒一晒儿时的记忆。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致敬每一次传承，也致敬每一次创新。端午，让传统与未来在此刻相遇。
16: 评书联播。
17: 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 我们说忽然这一天

为什么说胡人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两人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仨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仨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两人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相，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相，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来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
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相？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可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倒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地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宸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

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行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儿来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这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

0: 但是旁证俱在。可是泸州府呢，起奏公文，说我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了，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你讲的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吧，我不是因为听到乌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他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活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乌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乌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哈哈哈哈，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您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了然和尚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 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最近啊，我们场外老师总是能够接到啊一些学员听众朋友提出这样问题的电话。哪些问题呢？有问这个体脂是什么病的，也有问呀体脂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还有的人问呀治疗体脂得吃点什么药。就是啊，接到了很多呀问跟这个体脂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的呀都比较另类啊，就是没办法让场外老师啊怎么去回答。大家问出这些问题来，可见我们对这个健康知识匮乏到一定程度，对体脂还是陌生到一定程度。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可能说健康长寿幸福一生？几乎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体脂了解的太少了，一旦问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能答上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个体质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啊。你看问的问题，体质是什么疾病，吃点什么药能治疗这个体质啊，体质有什么作用啊，等等，这些让人没办法去回答的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啊。我们老听众老朋友也回过头来去温习温习，加深对体脂的认知与领悟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真正去谈健康长寿幸福一生。没有体脂，不重视体脂，不谈体脂，不懂体脂，你去谈健康，去谈长寿，谈幸福，那怎么可能啊？这就跟庄稼汉不谈这个土地，不谈耕耘，只谈收获一样。你土地你都不了解，耕种你都一窍不通，你都不懂，你去谈收获去，这不等于天方夜谭吗？对吧？体脂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想聊体脂，首先就 要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上，经常说的一些话上去领悟它。所有的疾病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老话经常说，这个孩子体质咋这么绕呢啊，经常生病。 还有的说，你看你总生病，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你看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生命的整个状态好与坏，就是你结不结实。你看我们一些老话说，哎，这个人身体真壮，这个体质真好，就说你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指你的五脏哪个脏器，也不是指你的哪个组织，也不是指的哪个器官，而是你身体的整体。这就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家庭一样，哎，说他们家庭不错啊，他们家庭环境好，他们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哎，他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是以个人来论，而是以整体整个环境，不是以哪个人，而是以家庭的整体，父母子女综合的。大家听好了，身体体质这个素质，指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质，说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整体情况。所以身体这个体质只能谈为一种状况，它不是哪个疾病。身体这个体质它有好有坏，它不是固定的疾病。说我一谈的体质啊，就是疾病，体质不是疾病，体质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整体状态，明白了吗？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好呢我们维持，我们保养，坏呢我们去调理去改善，让它从不好的现象向好的方面去转变。所以说体质不是固定的疾病，体质是一个状态。我们说这个体质是好的还是坏的，那用医学术语来说叫偏颇。这个偏就偏向于哪方面，是偏向于好还是偏向于坏。体质偏颇多数都是说指不好，不偏颇就说它中正。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调理体质？为什么都说啊，这个体质我偏颇了，我调理，我痰湿，我气郁，它是指不正的一种状态，偏了，不正了啊，它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体质变得不正常。正常的体质是天生的，不应该偏颇，不应该出现阳虚也好，气虚也好，痰湿也好，血瘀也好，它不可以出现这种偏颇的体质，就很正常的才叫正常。如果说不正常的就是偏颇啊，我们正常的体质呢，哎，这种情况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有的。但是有的人呢，由于父母的体质绕，体质出现问题，那么在怀有宝宝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体质就会跟着父母形成这种偏颇。有的是受父母影响，叫先天不足，就是从出生这个身体就偏颇了，不正常，哎，就爱生病。比如说这个身体偏向于阳虚，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虚少。那大家想一想，阳气不足虚少，一年四季相当于什么时候？冬天，冬天阳气就不足啊，阳气就虚就少啊。那冬天你看是什么状态？就特别冷，特别凉，对吧？那我们身体就像冬天特别冷，阳气不足，所以叫阳虚。那还有的人天生体质就绕，就偏颇，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阴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亏少，阴不足阳就会旺，火力就会旺，就会热。哎，像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一年四季的夏天，天气炎热干燥热啊，炙烤着我们的整个人整个肌肤，就是这个季节。那么我们体质对应的季节就是炎热的夏季，所以体质偏颇偏向于阴虚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这么去理解啊，你像炎热的夏季人舒服吗？不舒服。那我们身体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的脏腑舒服吗？我们的器官舒服吗？不舒服。正常来说我们身体呀，不冷不热，叫阴阳平衡，不虚不湿啊，不瘀不堵，这种体质和平体质，也叫平和体质，也就是我说的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形神和合，健康长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不生病的啊，即使产生疾病，很快也能够通过自我的恢复能力走向健康的。哎，你看什么是体质？这是体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年四季这种偏颇比较大，不是冷就是热，不是风就是湿的这种不正常的季节，不舒服的季节。 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体质偏颇了，那我们的状态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大家想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器官就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生病。所以体质偏颇只能谈为一种状态，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却是疾病的温床。大家能理解了吧？疾病的温床也是疾病产生的原始，也就开端。我们所有的疾病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内在精神情志上来，这叫神上的疾病。形上的就是身体，身体偏颇了，身体变得不正常了，这个体质，那么它长期的这种状态下就会生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对长期这种状态谈不上是病，却可以引发疾病的这种体质、这种状态，却忽略、不重视、不关心啊，不去调养它、不去保养它，都是忽略它。对什么重视呢？就是对疾病重视。哎，我有疾病了，他叫我难受了，叫我不舒服了，影响我了，我才去治疗它。只要是不形成疾病，我都不管；形成疾病，我才去，管，我才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很多人天天埋怨啊，这个。

好医生、好大夫、好专家有没有？有本事的，有。但是你们不识，你们不认他啊！你专选什么呢？专选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啊！我们自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选择也是选择这样的人，去怨这样的人。你比如说，我高血压，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就专门去找这个治疗高血压的大夫？我高血糖，你看你们是不是专门找这个能解决高血糖的、治疗高血糖的？说这个人呢脑梗，说这个人心梗，你看你是专门找这个脑梗的，专门找这个心梗的人给你治疗，是不是？你专门找这样的大夫，那你这干的事儿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你脑梗你去找脑梗的医生，这脑梗的医生给你治疗头痛、治疗脑梗，那你看你是专门找这样的人，专门干这样的事儿的人，你还说啊这个医生就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你选择的。那有的人呢，有的专家大夫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比说你是脑梗啊，你是心梗，但是这个专家他不治脑不治心，他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痰湿体质，改善你体质。但是你不去找他，你认为我脑梗我心梗我找他干什么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你这不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你找的人也是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不要在医院啊，我遇到的专家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都是按照葫芦起了瓢的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你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一直在干这样的事儿，所以你们一直都遇到这样的人。那么能够从根本上调理、标本兼治的，从源头抓的，你们也不认，你们也不选。就像说明明知道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这人痰湿痰浊，湿气浊气特别重啊，告诉你改善痰湿痰浊，只要湿气浊气解决了，你的脑梗、你的心梗这个病因病源就瓦解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不会去的，不会去找，不会去采用的。为什么呢？我脑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我心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你看看来了吧。你再比如说高血压，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肝火旺型的高血压，你们专门去找谁能治高血压的啊？哪里能治高血压的？你们不会去找说哎能够调理体质的，比如说阴虚阳亢、肝火旺，或者是肝阳亢，这人头胀头疼，血压特别高，特别到这个夏天，或者是一着急一生气，情绪一不好，血压砰砰砰就上去了，用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这个病因一个是平肝潜阳，一个是调理情志。那你不会去这么调理的，我没事我调理情志干什么呀？我没事我滋阴潜阳干什么呀？我血压这么高，我不去吃点降压药，我不去找治疗高血压的人，我去调理自己的阴虚体质干什么？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干什么？你不会选择的。所以说好医生、高明的医生，有本事的有没有？有，就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认可他。这就好比啊扁鹊，扁鹊他有哥三个，人家问你哥三个谁的本事最大，是吧？扁鹊说我大哥第一，我二哥第二，我第三。那很多人就说了，你治病这么牛，都听说你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啊？为什么你还说你大哥你二哥比他们厉害呢？那扁鹊说什么？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吧？我不能防病，很多种疾病明明已经发展了有这种倾向了啊，如果说能够防住、会调理，这个疾病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叫他生病，对吧？这是谁干的事儿？这是他大哥干的事儿。他二哥呢是刚发展有症状，然后趁轻调理好了，所以没有恶化。他二哥更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就是说这个高楼大厦稍微有点倾斜，他赶紧就扶正了，没有叫他真正形成灾害。而我呢都是在这个疾病形成之后了啊，才知道这个疾病，才了解这个疾病，才能治疗这个疾病，所以我最次。但是呢大家恰恰都认可这种医生，所以说呢我在大家的眼里就最有本事。这是扁鹊的原话，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灭疾病，不是消灭疾病的本身，是谁在制造疾病，疾病从哪里被制造出来，源头之一就是这个体质。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体质，是我们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它谈不上疾病，但是它绝对是疾病的发源地，懂了吗？是疾病从这里开始。阳虚会得很多寒症，阴虚可以得很多肝症、燥症、热症，气虚可以得很多风症啊，痰湿可以得很多浊症、浊病，就是我们的体质，任何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像偏颇，都是在酝酿产生各种疾病的一种开始。说谈到这儿，很多人说老师啊，什么叫治疗体质？记住，体质不是病，体质是一种产生疾病的状态。你是好状态，你还是坏状态？坏状态需要调理，需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说去用药，对了吗？这个期间不能说一说体质我就得用药。那你是好体质，你用什么药啊？你的体质这么健康，这么平和，这么健康长寿，形神俱足，形神和和，你干嘛用药？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体质是什么。体质，我们来举例子，体质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地基牢，房屋才牢。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的房屋框架，这个框架牢才能遮风挡雨，我们人才不会受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侵袭，明白吗？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房屋，体质是地基，地基牢了，房屋框架牢了，那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才能护住。这个地基房屋是正是歪，对吧？正是平和和平，歪是偏颇。当然中医当中还把这个体质称为器，器具的器啊，谁的器具？形神的器具，也被称之为载体。这个道具载体承载着我们的神魂精气神三宝。中医当中把精气神三宝比喻成灯膏，就灯油，把体质比喻成灯具。那么这个灯具好，才能把这个灯膏，也就是灯的油，装得牢，装得密。如果说没有这个载体，灯油就泄露，就洒了，形神就破裂了，形神隔隔了，分开了，这就死亡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载体，它分为八种偏颇。说体质偏颇了，它有八种不好的现象：阳虚、气虚、阴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禀。八种偏颇也就八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八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八种疾病的发源地。当然有的人是同时存在好几种，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啊，既有淤血又有湿热，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好几种，不是我只能有一种，你可以有两种有三种，就是你身体偏颇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调理，不调理你就会因为这个偏颇的体质产生各种症状和疾病，明白了吗？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是哪种体质产生哪方面的疾病，乃至我们各种疾病是怎么因为这个体质的偏颇形成的，这个我在今后有时间给大家会详细讲。在这之前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体质并非是疾病啊，体质并不是一谈体质我就得啊看它是一种疾病，不是这样的。体质它分好坏，好的不用管，坏的是偏颇，对待偏颇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去调养它，去用药。在用药过程中有专门调理体质的药品，这些年调理体质的药品也可以说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而且在调理过程当中疗效非常确切啊，有时效的，目前在我们所掌握也就奇黄丹怎么这一种公认的是疗效卓越，八大偏颇能同调的一款产品，这是公认的，也是目前咱们节目啊学员患者朋友采用最多的。至于一些其他的调理产品呢，可以说伪调理产品啊，伪体质，就是说说是能，其实它做不到，只是一点点，更不用说八大偏颇同调。因为这样的产品，首先它的配伍、它的主方用药就非常的严格和苛刻啊。第二，它的配伍用药主方一定要宏大，就是你十位八位的，你想把八种体质调理过来，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就小孩干大人的活他干不动啊，主方小了药材少了，他怎么能调理八种偏颇体质，是不是？每一种偏颇的体质

0: 你少于五六种六七种你都做不到。所以说呢，八种偏颇同调的，你少于50种以下的这个药材都不行，说主方要宏大，在用药上的等级呀、要高，要到底，不然也很难发挥药效。所以能够满足这样主方宏大、配伍讲究、工艺符合的，目前也就是公认的这个秦皇丹。这个产品咱们很多朋友听众学员用过，效果非常不错啊，我们也团购过，大家用的都很好，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呀、我们没有这个团购下来这个产品了。不是我们没去团购啊，也不是没向厂家申请，是厂家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当然这种现象将很快结束，因为呢我们向厂家反映了，不论你多缺货，我们那么多群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你们，信赖你们，不论货源有多紧缺，大家想团购务必要给提供一批这个团购的货源。厂家呢近期已经筹备啊，他从市场上去调货，他也在给我们筹备，目前不知道这个货源筹备到什么程度，很快就有结果，到时候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又有福音了，是吧，可以团购用药了。听到这很多朋友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啊，再耐心等两天，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马上有结果了。咱们今天就说调理体质啊，体质，说什么情况才能用药？这个调理体质，就是你体质偏颇的时候，或者是我这个体质想保养呵护的时候，你去用它。不是说一说体质，它就是基本我就得用药，不是这样的。它分为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偏颇和没偏颇。偏颇我们才去调养它，才去改善它。当然，调养改善不单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用药，包括生活饮食，包括是否先后天的因素。这都是调理体质当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在谈到体质的时候就知道啊，我这个体质是我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产生哪些疾病，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一种整体现状啊，我们整体的状态就是体质。大家这回对体质有一个理解，有个认知了吧啊，如果说认知理解还不是很详，没关系，每天跟着节目听，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咱们还得留点时间，热线呢答疑解惑。好，我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宋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久等了。
3: 宋老师，听你刚才说的消息了。我就想问问这个货什么时候能下来的，就是调理体质的产品秦皇丹
0: 啊，
3: 我这不都等了好几个月了
0: 啊，
3: 终于有消息了吧。
0: 啊，看来您是一直在盼着这个秦皇丹团购这个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就盼着吧，什么时候能同意申请
0: 啊，
3: 这终于等到了不是？
0: 嗯，
3: 我这次吧已经得多订点，
0: 嗯，
3: 不能跟上次似的就订了3个月
0: 啊，
3: 这吃完了吧左等右等就等不到，等不到这个统一申请，
0: 是
3: 没办法，
0: 嗯，
3: 没办法，调理这个身体吧也不能中断啊。
0: 对，
3: 我这两个月吧都是在市场买的，
0: 嗯，
3: 多花了不少钱，
0: 嗯，
3: 说实话心里也是舍不得，
0: 舍不得，嗯，
3: 但是调理体质的效果好啊，
0: 嗯，
3: 这个钱吧也不算白花，
0: 嗯，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能节省还是节省的好啊。你看在之前呀，咱们那个能够从厂家上团购这个饥荒单的时候，我跟大家怎么说，我说你们珍惜这个团购的机会，因为咱们直接从厂家这个团购是不经过市场代理商的，我们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是非常省钱的，非常划算的。那么咱们有这个机会，你们尽可能给自己这个产品啊能多备点就多备点，你如果说需求量三个月或者五个月，你就给自己尽可能备足，因为过了这个团购的这个事儿，你以后再想用药你就得从市场上去购买。我们团购一次从厂家申请一次是机会非常难得，不容易，因为这个产品呀属于说产量低啊，在市面上呢应该是说供不应求，那申请一次团购呢非常不容易，机会非常难得，可是你们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你看看应验了吧，产品是好产品，疗效是没问题，很多人呢这个总感觉啊，我买那么多干什么，以后慢慢买啊，万一不管用呢，你看是不是，你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了吗？
3: 对，
0: 看来这个产品你用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
3: 是、嗯、我太满意了，
0: 疗效满意，嗯，
3: 之前吧就是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吧，
0: 嗯，
3: 受了不少罪，
0: 是
3: 因为吧我就是苏老师你说的呢，
0: 嗯，
3: 能冬不能夏的，
0: 嗯，
3: 冬天的时候吧这个身体吧舒服一点，一到了夏天吧就不行了，
0: 就遭罪了，问题就来了，
3: 嗯，多大罪了，血压夏天还够，冬天不够，
0: 嗯，
3: 夏天的时候吧特别爱出汗，
0: 嗯，
3: 还有吧就身上这个异味很大，
0: 嗯，
3: 没有人愿意在我身边待着，
0: 嗯，
3: 还有就是夏天吧爱出一些湿疹了，
0: 嗯，
3: 脖子上胳膊，
0: 嗯，
3: 后背吧满满的都是湿疹，
0: 嗯，
3: 冬天就没有，
0: 嗯，
3: 我这觉得吧自己吧哎呀特别脏，
0: 嗯，
3: 也是采取了不少方法吧，
0: 嗯，
3: 吃了不少药，
0: 嗯，
3: 走了不少冤枉路，
0: 嗯，
3: 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3: 但是随着跟这个邪门学习吧我才弄清楚，
0: 嗯，
3: 是因为这个身体体质吧出问题了，
0: 嗯，
3: 我才会这样，
0: 嗯，对了，你看看你终于认识到这个体质对你的病情的影响，你的病情是体质的原因了，你能去找这个根儿，能去认识上你这个病就有救了，你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了，知道吧？你想想一个人他平白无故的他不会生病，要么他内因要么他外因，内因是什么呢，就是精气神情志不畅不足，外因就体质，这个体质它又分八大偏颇体质，你比如说痰湿的人，这个湿气浊气这么重，特别到夏天的人就更容易这个受湿的影响，湿气一重，你的身体的组织液细胞液血液都变得粘稠了啊，这个湿气增加了，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血脉的负担。那你想你正常供应的时候，血液循环的这个正常的阻力啊，这个压力呢还可以，正常的这个阻力血压不会高。当你变得粘稠，当你变得垃圾过多的时候，你想想它的阻力是不是会增加？就像这个水管里的水一样，清澈的时候它流动的很容易，它的阻力没那么大，对不对？阻力大它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当你阻力增加，这个水管家里的水管变得粘稠变得垃圾的时候，你说它是不是阻力就增加，它阻力它是不是它的压力就会增加，就不能轻松地往前流动，它就需要加大压力才能流动，它的阻力增加压力就会增加，记住这种体质。很多人说老师我找不到原因，我说你找不到原因是因为你总盯在疾病上，你盯人，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痰湿痰浊的人夏天是最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因为夏天湿气重啊，你平时湿气稍微重点影响不大，到你夏天的时候湿气直接就明显体现出来了。还有夏天血压增高的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什么呢，阴虚阳亢，肝阳亢的人啊，你不是，你是痰湿啊，你是痰湿，因为从哪儿看出来呢，你这个人身体异味大啊，你看总得湿疹湿气重，你就明显的痰湿。那你想想你这种情况，你体质这么不洁净，是不是阻力增加压力就增加，
3: 嗯
0: 啊，你要是去重视这个体质，调理体质啊，从体质上去入手，知道体质的作用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很轻松解决了。
3: 嗯，第一次，当时我就听这个宋老师分析的厉害，我就开始吧，就重视这个体质了。
0: 嗯，
3: 开始这个调理这个体质了。
0: 哎，那就不一样了。
3: 嗯，用了这个饥荒单这个产品了吧？ 我发现从体质的入

0: 头吧，
1: 嗯，
0: 我身体整个身体吧都变化了不少，
1: 是不是有改变啊？
0: 整个人变安静了不少，
1: 嗯，
0: 不跟之前似的那么爱出汗了，
1: 嗯，
0: 异味也没有了，
1: 嗯，
0: 体质也是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在血压这块吧也平稳不少，
1: 嗯，
0: 不像往年一夜吧就往上窜，
1: 嗯，
0: 这些改变我都很满意，
1: 很满意，你看。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体质很重要，体质的作用很强，你们一定关注体质，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人身上来，其中就包括这个体质，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体质一好吧，这个身体问题吧、嗯、都改善的明显。所以说吧，我调理体质这条路吧，
1: 嗯，
0: 也没敢断。
1: 对了，好，
0: 嗯，这次调理体质的产品吧，青光蛋下来吧，我肯定报名，多进步点，
1: 嗯。嗯，
0: 另外吧，我还有个小问题还存在着，我寻思是不是这个跟那个体质没关系啊？
1: 嗯，什么情况？你说我听。
0: 我之前吧，就是偶尔会心慌胸闷。
1: 嗯。
0: 嗯，天气闷热的时候吧，会出现。
1: 嗯。
0: 这块现在吧还有。
1: 嗯。
0: 看看是不是缺点什么方法啊？
1: 嗯。你是这样哈，你这种情况还是因为心脉上痰湿痰浊过重，实际上还是你体质的痰浊痰湿没有完全清除。一个人身体要想改善，没有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不要想它改善，它跟治病是两回事儿。时间没到位，是吧？还是不行，你要继续调理这个体质。第二呢，从饮食上少油脂多青菜，就是管住嘴儿。另外呢，你要多动腿，就运动锻炼，运动锻炼也是排湿这个一个有效的方法，明白吧？
0: 嗯。
1: 茶饮喝什么？茯苓茶，薏仁茯苓茶。
0: 嗯，茯苓茶。
1: 对，你看。薏仁祛湿性最平，知道吧？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茯苓呢？这个祛湿最得力。茯苓、薏仁，茯苓用多少呢？茯苓用15克左右，薏仁用20-30克。
0: 嗯、
1: 也哎，对，也可以加点赤小豆也行啊，加个10-20克的。你看这些都不难喝，你熬粥也行，你当茶喝也行，不限时不限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加点党参，啊，加点党参，加多少呢？加这个15克左右。
0: 加15克党参啊！
1: 哎，加15克党参，去喝一喝啊，经常喝一喝，经常运动运动，这就比你单纯的这个只在调理体质要好得多。就是你要结合方案方法，啊，你现在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你整个方案要结合上去，随着逐步调理，你身体的痰浊下去了，你心脉干净了，不淤结了，你这个状态也就不明显了。特别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夏天暑假湿气重。
0: 暑假特别重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我明白了，陈老师的知识吧，我还是没学到味儿。
1: 对了，嗯，
0: 以后吧还得认真学习才是。
1: 认真学，认真做，好好学习，好好调理吧。青黄丹再用一段时间。至于说咱们团购呢，现在厂家还在筹集这个货源，货源一旦筹集完事儿之后，就会正式给咱们大家提供。啊，你继续关注就行了。
0: 好好好，
1: 嗯，
0: 从这个青黄丹可以报名的时候吧。我一定把第一时间报名去。
1: 嗯，
0: 那谢谢陈老师了。
1: 是，也不远了，你关注吧，因为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啊，快有结果了。
0: 好，谢谢陈老师。
1: 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聊这些。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0: 好，陈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啊，听节目有半年了，那时间不短了呀。
1: 啊
0: 啊，
1: 你以前买了气黄丹呢？
0: 啊，
1: 我给我的症状给你说说，我随便说吧。
0: 啊，好，可以，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把把关，好，嗯。
1: 啊，我是50多岁，因为我70多了，我74了。
0: 嗯，
1: 我50多岁时候，受过一次风。
0: 嗯，
1: 又上凉水洗衣服了。
0: 嗯，
1: 这个右手的中指那个关节大了，疼了。
0: 嗯嗯，
1: 这就是压那落下的病根。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又红又大关节。
0: 嗯嗯 嗯, 嗯，
1: 关节僵硬。
0: 嗯嗯 嗯，
1: 一开这个病僵，那个冷气，
0: 嗯，
1: 不扔都夹我身上了。
0: 嗯嗯，
1: 这个汗毛狂就。汗毛一点吧就是长漏了，
0: 嗯，
1: 只要有风都往我身上钻，
0: 嗯嗯嗯，
1: 还得好出汗。你去年一夏天我没有不敢上空调，我再热都不上空调，也不上电视，
0: 嗯，就是怕风怕凉怕寒啊，嗯，
1: 对，热一点你那汗也是拉了溜，也是一夏天的也是很出汗，
0: 嗯嗯。
1: 就让我现在这个腿吧一抻就是咯噔响一声。
0: 嗯嗯嗯。
1: 吃这个气黄丹咱吧就是说，这个有好转，我说叫沈老师，再给我配点方法，是不是？
0: 嗯。
1: 能好一点，是不是？
0: 好，你这个病情你就用气黄丹，它就管用。你现在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1: 2个月了吧。
0: 2个月，现在你看看你20多年的这个病情，2个月现在就有效果了，是吧？
1: 啊，有效果。
0: 嗯嗯，你的病情你就用气黄丹，它很管用，很对路，很对路。为什么呢？你的病情属于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导致的受寒受风比较严重，你体内的风邪比较重，寒邪比较重。为什么风寒都找上你呢？没找别人呢，因为你阳虚，你气虚，阳虚的人不耐寒，气虚的人不耐风，怕风怕寒，体质特别弱，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血脉当中，经络当中，这个寒邪风邪很重，你用气黄丹呢，可以把阳虚提上来，把气虚提上去啊，体质好了，然后咱们再结合驱风散寒的方法，那么你这个病情就可以标本兼治。接下来我告诉你个方法啊，接下来我给你传授这个方法，你听着了。
1: 我不会写字，我是个、
0: 不会写哈。我先教你个最简单的，家里这个有姜，姜一块给它捣烂捣碎，捣成半小碗，上锅蒸，稍微一蒸一热，然后放点高度白酒调成膏。
1: 哦。
0: 调成膏之后，这个哪个关节哪个手指疼，就给它涂抹在哪个关节上，然后呢，用这个塑料布给它包裹严严的，热敷半个小时。这个姜这一副药可以用一个星期，反复至少5天。用完之后呢，就给它放在冰箱里，等它再热的时候再上锅蒸，反复用。每次用的时候都给倒点高度白酒，给它调成膏，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这个姜稍微一加热，不凉就行，稍微加热啊，要达到40度50度，这个敷在这个关节肿大的部位啊，僵硬的部位啊，少放点红花或者月季花都行，给它放在一起捣成膏啊，然后呢就涂抹在关节上，这个热敷的。还有茶饮的方法哈，
1: 嗯，
0: 结合这个通络散寒茶。
1: 啊啊，你给我那个叫高老师给我发来吧。
0: 嗯，
1: 中等
0: 行，
1: 看他抓好。
0: 哎，这个七黄丹怎么吃呢？你可以1天3次吃，早中晚啊。
1: 现在都调成1天3次。
0: 哎，对，现在调成1天3次，吃半个月左右再恢复到10天，半个月再恢复到早一碗晚一碗啊。
1: 啊，好。
0: 嗯，
1: 我咨询那个事儿，老师，
0: 嗯，
1: 我老婆。那个他前列腺做手术了，
0: 嗯，
1: 他让我那个引起了这喉咙沙哑，这个有办法不？
0: 喉咙沙哑是不是？
1: 对。
0: 嗯，有没有痰？
1: 啊，有痰，他有气管炎。
0: 啊，那就是气管炎，知道吗？
1: 他气管炎引起来，我说不是做前列腺引起来。
0: 他前列腺只是导致他身体免疫力下降了，一手术啊，身体更差了。但是他的病情本身就是支气管炎，所以声音沙哑呀，有痰呀，这种情况哈。如果是简单的沙哑，用金银花、蒲公英、胖大海这些各9克，煮水煎汁喝。
1: 嗯，

0: 当茶喝。
1: 泡茶。
0: 对对。如果说他有老慢支、肺气肿啊，有哮喘，有痰，最好让他调理调理体质，调理调理，改善气虚，改善痰湿，不然他这个根儿不去，你记住，他就很难彻底康复起来，他这个病根必须得去啊。
1: 他让我打了针呢，他是那个肿瘤这个前列腺，他是打了那个也不知道啥针，仨月打一针，还有这个吃这个一天一粒的是个。
0: 你这样吧哈，你先简单给他用茶吧，等你康复了之后再说他吧哈，先给他解决解决沙哑的问题啊。
1: 他用啥这个调啊？
0: 他调得用
1: 黄
0: 用岐黄丹比较适合他啊。
1: 哦，
0: 岐黄丹适合他。
1: 谢谢老师。
0: 对
1: 啊，那你给我查，你叫高老师给我发来。好吧，
0: 行，可以啊，可以啊。
1: 好好，谢谢沈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老师，
0: 哎，
1: 祝你永远年轻幸福啊！
0: 谢谢谢谢，沈老师，希望你早日康复，一生快乐，一生安康。
1: 永远年轻啊，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嗯，好，哎，那行，好，就这样，好吧？
1: 再见。
0: 哎，好嘞，好，再见，哎。
1: 谢谢沈老师啊。
0: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沈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
4: 呀，我这得多长时候了吧？
0: 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菏泽的。
0: 山东菏泽的。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吗？
4: 啊，对对，那我听了时间都不大了，我就是记不住。
0: 记不住，那沟通、第一次沟通吗？
4: 对。
0: 你这样，这回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你存在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然后呢，我给你把关，把你身体好好调着。
4: 啊，对对对对。
0: 啊，
4: 我就咋说，我就是这个半小膜没有了，半小板。
0: 半月板没有了。
4: 对，就是薄了没有了，就是堵着那就心脏疼。
0: 膝关节吗？
4: 啊，对对，膝关节。
0: 啊，膝关节半月板磨没了，是不是？
4: 对，
0: 你看看这么严重，你磨没了你才知道。
4: 那以前只多少岁了，就不让他吃药被打，那吃啥药被打？
0: 你听节目也没采取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
4: 没记不住，不知道咋的用法呢。
0: 打电话呀，接着说吧。半月板磨没有了，现在不敢着路，不敢走，吃硬是不是？
4: 对，走路回大楼是不管，一点半小时没事。就是这样问题。
0: 就这个问题吗？别的问题没有吗？
4: 对。别的有我那个谁，我那孩子有这血糖高，还血压高。
0: 孩子哈，血糖高。
4: 对。血压高。
0: 血压高。
4: 哦，他这真年轻，刚三四岁不到了。我听你讲着。
0: 三岁不到。
4: 我降血糖降血好的治好了，
0: 嗯，
4: 想着你给他发个方子叫他吃。
0: 嗯，这个治病可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你可能就是一个方我就把这个病治了，不是。你记住，每一个人用的方多少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的病情不一样，用方也不一样。你到时候叫孩子打电话，根据他的病情分析，给出正确的方法啊。这个用方一人一方，一个人一个样啊。你看我给我节目当中讲方法给方法的时候，我一定告诉我是什么体质的人，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症状的人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说过，我说你们所有的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所有的痛风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人这个尿酸高的人用这个方法，所有高血压用这个方法，我没有，这不对。
4: 哦，
0: 所以说呢，不是说发个方法就好了啊。
4: 我腿大了是啊，还有骨刺，还有这个的。
0: 还有骨刺哈。
4: 就这个膝盖。
0: 膝关节有骨刺。
4: 哦，还有骨刺，也有半月板损伤。
0: 半月板损伤，而不是说退化没有了，是不是啊？
4: 哦，
0: 这个半月板这块可以哈，滑膜没有了，滑膜没有了，可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哈，这个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专门讲过滑膜这个问题。滑膜属于软骨组织，这个骨断了都能愈合，软骨也能。你看我们肋骨断了，肋骨就是软骨，就是下面最小的这个肋骨啊，包括我们的鼻梁，我们的鼻子、鼻梁都是软骨，知道吗？
4: 啊，知道知道。
0: 都是软骨，那你相信这个鼻梁断了，它能不能长上？
4: 哦，
0: 这就说这个软骨啊是可以长上的。所以说呢，我说呀，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可以愈合的啊。你现在怎么办？一个是让这个滑膜呀赶紧长出来，就是滑膜退行性病变啊，或者是软骨骨折。这个用摇骨啊，摇鱼骨或者这个鲨鱼骨或者是刺鱼骨都行。生菜籽、黄瓜籽都微炒了，生菜籽、黄瓜籽微炒。这个乌贼骨啊，各300克，凤凰衣50克，怀牛膝啊、乳香末药啊，各90克，混均了。打成粉，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0克啊，一大汤勺啊，一日3次。
4: 哦，你给我记不住，你给我发过来了吗？陈老师。
0: 可以，可以啊，给你发过去也行，啊。
4: 啊，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谢谢你给我发过来吧。
0: 行行，可以。这个你连吃2-3个月啊，连吃2-3个月，要结合着调理体质，因为你肝肾亏虚、筋骨不强的时候就不抗磨，滑膜就不抗磨，磨的就比较软，它就退行的快。所以说呢，你长出来之后，你得让你的骨基质变得更加硬朗啊！
4: 哦，
0: 到时候你可以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调一调。
4: 懂，
0: 是咱们的健康最重要，腿儿特别是腿儿，当你腿儿不能走的时候，你后半生你怎么办呀？
4: 那是。
0: 是吧？
4: 那是。
0: 好吧，行啊，就这样啊。
4: 你给我发过来吧，陈老师。
0: 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不就150尾号3116这个是吧？
4: 对，好了，谢谢你了。
0: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沈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
5: 哎，
0: 你说吧。
5: 哎，沈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5: 哎呦，沈老师，我跟你说，哎，我老早我就想跟你说。跟你沟通沟通哦。
0: 是，今天这不如愿以偿沟通上了吗？
5: 哎，是哦，哎，等了好长时间哦。现在啊才跟你沟通上哦。
0: 是，能沟通上就很好啊。是这样，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哦，我是贵州的呀。
0: 贵州的是吧？
5: 对哦，对头。哎，老师，我跟你说，我是你的新学员哦，跟你学习了有一个多月了。
0: 哎，
5: 对，
0: 一个月也好，半个月也好，只要是盛老师的学员，盛老师都认真指导，放心。好好学，
5: 好
0: 好做啊。
5: 要的，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哦。
0: 有你们这么好的学员也是盛老师的幸运啊。问一下有没有收获呀？跟着学呀。
5: 是这样的，盛老师，我跟你说，刚开始学哦， 我现在就是做做你教的那些锻炼的方法。
0: 嗯。
5: 我呢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5: 类风湿病哦、
0: 嗯。
5: 但是呢，我跟着你要锻炼锻炼。
0: 嗯。
5: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哦，多少有些舒服一些喽。
0: 嗯，有改善，有作用是吧？
5: 嗯，对头对头、
0: 哦。太好了。
5: 所以说嘛，
0: 嗯，
5: 沈老师，我觉得。哎呦，你是真正的好中医大夫哦！我想采取中医的办法根治我的病。
0: 嗯，
5: 哎，沈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毛病哦，真的太痛苦了。
0: 是。
5: 经常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0: 嗯。
5: 现在吃的那个肝哦，还有肾功能哦，都出现问题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能只靠控制，我们要想办法从根本上去瓦解它、消除它。是吧？因为你控制长期吃药是对身体有伤害的，而且这个疾病它会发展会恶化的，是吧？疾病发展恶化会要命的，最关键你长期承载这个疾病你会遭罪的，疾病总责怪着你，天天带着疾病生活多痛苦啊。
5: 哎呦，对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所以我就想找到沈老师给我看哈病、
0: 嗯，
5: 我也想哦少花点钱喽、
0: 嗯。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哎，咱们去治病，
5: 嗯、
0: 最关键咱们找准方向啊、
5: 嗯，
0: 然后把这个疾病从根本上去解除，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和核心。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
5: 哎，好好好，要、
0: 嗯、
5: 得，沈老师，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
5: 我那个身体哦，感觉到浑身哦，
0: 嗯，
5: 疼得很哦，
0: 嗯，
5: 没得力气、
0: 嗯。
5: 我刚开始哦，觉得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哦，
0: 嗯，
5: 就是那个手指门啊关节哟、啊、红肿，
0: 嗯，
5: 活动哦也不是很灵活，
0: 嗯，
5: 那个时候哦到医院了，就让我吃那个抗风湿的药哦，
0: 嗯，嗯，总吃这个药可不行啊，
5: 哦，
0: 总吃这个药对肝肾是有影响的。我不知道您吃的是什么药啊。
5: 刚开始吃的是甲氨蝶呤哦、
0: 嗯，
5: 后来吃的是福米特哦、
0: 嗯，
5: 都是西药哦，
0: 啊、都是西药哈、
5: 啊。
0: 你看看、
5: 啊，我没吃过中药、
0: 嗯，
5: 都是吃的那个西药，现在吃到肾哦、
0: 嗯，
5: 还有肝哦，都不得行喽、
0: 哎。所以说呢，你不能长期控制这些药，长期控制对身体啊。长期用啊，伤害是挺大的啊！咱们要想着什么呢？找找原因去调理，从根本上去解决。你控制是控制不住的，最后这个病情会恶化，会加重的。
5: 哎，是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哦，那个手指头关节哦，还有那个腿关节哦，红肿的厉害哟。
0: 嗯。
5: 哎呦，真的是好痛苦哦！我有的时候哦，我都不敢走路活动。
0: 嗯，
5: 全身哦都没得力气，
0: 嗯，
5: 浑身哦还发热哦，
0: 啊，浑身发热哈，
5: 嗯，
0: 我问一下你二便怎么样啊？
5: 哎呦，小便呢黄得很哦，
0: 嗯，
5: 经常哦，拉肚子哦，
0: 嗯，口干口苦吗？
5: 口苦，但是不干，
0: 嗯，口苦不干是吧？苦有，
5: 哎，对对对，
0: 干不那么干哈，
5: 嗯
0: 嗯，
5: 我还怕冷，
0: 啊，怕冷，还有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5: 哦，没得了。
0: 嗯，
5: 我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风湿的痛的、
0: 嗯、
5: 痛的要命哦。
0: 嗯，是这样啊，你看你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类风湿的人啊、
5: 嗯、
0: 很多人说老师类风湿跟风湿有什么区别、
5: 嗯、
0: 风湿是受风受湿就潮湿的人、
5: 嗯、
0: 都知道说这人湿气重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疾病，但是说还有一种类风湿啊，不是受风、
5: 哦、
0: 不是受湿得的，但是它最后的结果跟风湿是一样的、
5: 嗯、
0: 也是关节变形，也是关节出现问题。
5: 哦，
0: 它不是风湿，是什么？是风热，听明白了
5: 吗？哦，
0: 是风热。这个风热跟风湿有什么区别呢？
5: 哦、
0: 风热是因为体内有火邪，有热邪，
5: 啊、
0: 阴不足，就我们说的干了，变干变燥了。
5: 嗯。
0: 那么风湿呢，是湿气重，像阴天下雨就疼。
5: 嗯，对。
0: 那么你想想，你的阴不足是不是火邪就重啊？你看你为什么说老师我口苦？
5: 嗯，
0: 这个苦和热就是因为你的阴不足，火气大所导致。人呢容易受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这个受风也好，受寒也好，受湿也好，受火也好，只要是任何一邪在你身体当中存在，都会对你身体造成影响。说这六邪怎么会找上你？就是体质偏颇的人，你就是说气阴两虚的体质。 也是体质偏颇，你才会得这个疾病。
6: 哦，
0: 就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当你体质改善了，当你火邪、风邪、燥邪没有了，你身体就舒服了。那么你身体没有这火邪、风邪、热邪的破坏，那么人的细胞、人的脏腑组织，它有个自我更新能力，它会自我去愈合。即使愈合慢了，哪愈合？我们再用药去治疗，这叫治养结合。先去调理体质，然后再说针对性的去治疗，叫治养结合。你得这样，你的身体才能过来。如果只是单纯的我就是控制，你这个疾病啊，你一辈子也别想好。
5: 哦，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我以前的体质就是不好哦。
0: 体质不好，但是呢，你有没有从体质上去调？是不是啊？
5: 嗯，对哦。
0: 你体质不好，很多疾病就会找上你啊，这就是你的根啊。
5: 哦，沈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调一下那个体质哈。
0: 对，你必须去从体质上去调理自己。
5: 哦，那好。
0: 你得去做哈，像你说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七黄丹这个药多好啊。
5: 嗯，好，
0: 很适合
5: 你。我听你的，沈老师。
0: 嗯，你听盛老师的哈，你一方面去调理体质哈，另一方面呢，你这个风湿热，你多吃一些滋阴的和益气的，像我这个茶饮，啊，风湿热的茶你喝一喝。
5: 嗯。
0: 啊，风湿热的茶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喝。七黄丹呢，你可以早半晚半晚先这么吃着。
5: 哦。
0: 嗯。
5: 好。沈老师，现在哟，不是跟那个七黄丹厂家申请有团购优惠吗？
0: 对，现在的厂家这个正在给咱们筹集货源啊，这个货源只要筹集到位了，就会正式给咱们提供。
5: 哦，那太好了。
0: 嗯，现在目前只是货源呢还欠缺，还有不足啊，等到这个货源提供足了，就正式给咱们提供了啊，咱们就可以团购用药了。这个期间就可以少花很多钱。
5: 哦
0: 啊，就可以通过厂家直接申请了，不用通过世纪面购买了，啊。
5: 好，我听明白了，他们也答应给我们提供了哈。
0: 对，答应了，这已经筹集货源了啊。
5: 哦，那沈老师，我先在你这里报名，要得不？
0: 啊，你这样哈，你先不用着急报名啊，现在呢。这个最后怎么定哈，咱还不知道呢啊！现在厂家这个货源正在筹备当中，等他筹备完了，这个正式给咱们提供的时候，你再报名也不错，啊，也不迟，
5: 哦，
0: 好不好？
5: 哦，
0: 你是担心到时候担心筹备完了团购的时候再没名额是不是？
5: 哎，对头，我就怕人多了，我抢不上名额。
0: 啊，如果是有这个想用的想法，想参加这个团购用药，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啊，到时候团购下来的时候，叫场外老师给你提供名额就行，好不好？
5: 哎，好好好，要得。沈老师，麻烦你把方法哟发给文老师，到时候我报名的时候一起给我发过来，好。
0: 行，可以，可以。到时候方法发给咱们场外老师，到时候叫他给你提供。
5: 嗯，
0: 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你再来电话。总而言之，就以体质为核心去调理体质，啊。
5: 好，谢谢了，太谢谢了，沈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5: 哦，谢谢，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7: 那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8: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6: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80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9: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众筹线。
6: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0: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11: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6: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2: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6: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3: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4: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6: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5: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6: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6: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6: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7: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8: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6: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9: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6: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

0: 西巴市运物分公司徐阳，
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4: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3: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5: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3: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6: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3: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7: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3: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5: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3: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8: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3: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9: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

0: 是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2: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画和原创水晶。
3: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图片好看，对于图片
3: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2: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4: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5: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6: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7: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8: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9: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0: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1: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2: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3: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4: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5: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6: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 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7: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8: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9: 悬崖食堂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0: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21: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22: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1: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23: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4: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那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25: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7: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2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

0: 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 到了清晨五点，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0: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么多，这个板子得2天。
2: 能忙到多长时间？
3: 这么少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起来很兴奋，太多了，反正是。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 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0: 别通知，特别通知。
1: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0: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2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10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7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

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致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致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儿，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您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啊，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致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8大系统上100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
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溶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致因子和溶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

年当中啊，有三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她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三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的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

0: 尽全力、尽心尽力地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2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0: 嗯。
6: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1克1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0: 对。
6: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哎，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2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哎，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哎，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6: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6: 哎，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6: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而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0: 嗯，
6: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801聚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聚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聚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聚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6: 嗯，
0: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6: 哎，有啊，当然有啊。
0: 嗯，
6: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
0: 嗯，
6: 哎，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嗯，
6: 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0: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
6: 嗯，
0: 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
6: 嗯，
0: 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聚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
6: 嗯，
0: 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
6: 嗯，
0: 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
6: 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
6: 嗯，
0: 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
6: 嗯，
0: 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6: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6: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饿得哭了。哎，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
6: 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
0: 嗯，
6: 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 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0: 嗯，
6: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呢、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对？
6: 对。
0: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嗯、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
6: 嗯嗯，
0: 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
6: 嗯、
0: 越快越好吗？对不对、
6: 嗯、
0: 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
6: 哎、
0: 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6: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6: 哎，好好好。
0: 好嘞、
6: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
0: 哎，
6: 谢谢您啊，
0: 别客气，我们再见。嗯
6: 嗯，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0: 嗯，您好。
7: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说这几天啊、嗯、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怕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错过去、
0: 嗯、
7: 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0: 哎呦，
7: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呀、啊、就急死我了啊。
0: 嗯嗯，
7: 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
0: 嗯、
7: 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0: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
7: 嗯、
0: 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嗯、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
7: 哦、
0: 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7: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嗯，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7: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0: 嗯，
7: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

0: 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三次啊，你这一天啊就说扎三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1: 嗯，
0: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十来个，餐后啊就得十七八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两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1: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0: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你看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1: 嗯，
0: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十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 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就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下脚跟下了差不多呀 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思路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1: 嗯，
0: 也是后来呀、啊、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多，餐后啊7.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1: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0: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1: 嗯，
0: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的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呀、啊、能恢复到0.8了，
1: 哎非常
0: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呀、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哎这么说吧，我现在呀、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1: 嗯
0: 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1: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
0: 嗯、
1: 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100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

0: 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1: 你说我现在病治的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一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着，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0: 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和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您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已经有15年了。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呐、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4: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以前我跟儿子啊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 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0: 嗯，
4: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0: 嗯，
4: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甩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
0: 哎呦，
4: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0: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4: 张老师，
0: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4: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
4: 对，
0: 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呀、啊嗯？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治愈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你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的。另外呢，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3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3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1块钱用801治愈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溶血因子， 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0: 哦，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治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啊。
1: 嗯嗯，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2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4: 对呀，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4: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
4: 嗯嗯，
0: 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0: 哎，
4: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0: 嗯，
4: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吗？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0: 嗯。
4: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就眼见为实啊。
4: 对，
0: 确实啊，
4: 哎，
0: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4: 嗯，
0: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儿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4: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0: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真不错，利索呀。
4: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什么。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0: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儿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呀、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呀、啊，对吧？让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4: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4: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北京时间

0: 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6: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6: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

0: 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在您还没上节目之前呀，这热线就一直没断，好多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的惠民活动真的是很实在。有听友就问了，说今天还有机会吗？
1: 是的，按照原定计划，昨天活动彻底结束了。按照药厂最开始的规定，昨天节目一结束，一颗一块钱的政策立刻取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立刻恢复原价，免费赠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彻底截止。为什么定的这么死呢？不是我狠心，不是药厂小气，而是两个东西。第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产能啊极其有限，原材料非常的稀缺，工艺复杂，周期极长，长期满足不了全国老百姓啊。第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产量啊少到不能再少，八年才能长成一茬呀，不是想生产就能生产，想有就能有的。所以昨天一结束，按照规定就是彻底结束。但是家人们啊，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心软呀，我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昨天节目结束完之后，我的手机，我的专线，从晚上六点一直响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没有断过。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就差几分钟没打进电话，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干啥都不顺心。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啊，我一身重病，没钱买药，就等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活动。有的老伙计哭着说，我听了挺长时间的节目，第一次赶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到，我心里憋屈，难受的要命。还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退休金，常年吃药，儿女呢又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硬扛死扛的老慢病患者，一遍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求我再给一次机会。我说实话，我昨晚呢一夜没睡，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大家的哀求、无助、绝望的声音。我做健康做了一辈子呀，我研究生物新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名声，我的初心呢只有一句话，让天下没钱看病的老百姓都能用上真正管用、真正救命、真正便宜的好药。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昨天所有没报上名、没有抢到名额、家里条件困难、病情又重的这些家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出来，连夜整理的，连夜上报的，直接发给药厂最高负责人，就是最大的官儿。我给药厂领导说，这些人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身老慢病，没钱、没门路、没依靠的人。他们不是不想抢，是电话太多、线路太忙、名额太少。我求你们拿出最后一点压箱底儿的这个库存呀，再给他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从昨晚八点谈到凌晨一点多，最终啊药厂被我说服了，药厂临时决定拿出全厂 最后的压箱底的库存。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可以继续享受本次活动所有的政策。听好了，只认前30名，多一个都没有。如果您手慢了，抢在第31名，对不起，都不能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汉方糕，也不能免费用金钗石斛。记住啊，所有名额、所有药品、所有赤水金钗石斛全部是最后库存，发完彻底清零。这不是营销，也不是套路，这是我用几十年的脸面，用我在医学界的信誉，用我对药厂的情分，硬给你们求来的最后一点机会。
0: 嗯，好，常老师，您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操碎了心呐。这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对黄金组合对咱们调养身体、守护健康，真的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对，我不用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啊，这两天刚刚用上这对组合的家人真实反馈，全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句编造。很多家人呀，这两天抢到活动名额，当天拿到药，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你像吉林长春的夏雨啊，对，应该叫夏雨，今年61岁，是一位冠心病心慌胸闷上不来气的家人，昨天上午拿到药，上午用上，下午就感觉啊，这个胸口窝不闷了，呼吸顺畅了，以前走几步就喘，当天晚上就能下楼溜溜弯，他自己啊都不敢相信，以为是心理作用。为什么治疗下来会这么快？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绝不是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它是目前呀医学科技最前沿的高科技新技术，是通过道地甄选的15味汉方，通过陈化发酵后，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后得到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小分子高活性的生物药，那分子量极小，只有一个道尔顿，直接进入细胞，不用消化，不用肝肾代谢，直接溶栓通血管，修复心肌细胞，当天用，当天打通瘀阻，当天缓解症状。我记得还有一位广州的朋友，他叫赵鑫，57岁，患有高血压、头昏、头胀、眼睛模糊，他用上咱们三天啊，头昏消失，头脑清亮，血压平稳，降压药呢直接减半。还有一些老胃病、胃胀反酸、便秘十多年的家人，当天用上，当天这个肠胃就舒服了，当天这个排气儿啊就顺畅了，当天吃饭就香。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肺不好、睡觉憋醒的家人，用上这对组合呀，当天不咳了，当晚睡稳了，两天痰少了，三天呼吸轻松了。那糖尿病引起的像手脚发麻、视力下降、浑身乏力的家人，同样短短4-5天的时间，手脚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啊，哎，它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家人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之前吃西药、吃中药几年十几年都不好，

0: 上皇宫汉方高，加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就能当天改善，三天大变样，因为这是一对黄金组合。而我们看生物星耀皇宫汉方高，在这对组合当中主打一个修，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毒含909种活性酶，能直接进入你全身每一个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胰岛，修胃肠，修肺脏，修肝肾，修神经，修骨关节，修免疫。它不压制指标，不麻痹神经，不掩盖症状，它是从根源上把你几十年受损老化坏死的细胞啊，一点点修复激活再生。这就是为什么啊，当天用当天舒服，三天用三天改善，长期用慢病彻底好转。哎，那么说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它负责养，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它的珍贵，因为很多人啊还不懂它到底金贵到什么程度。全世界只有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啊这一块地方能够啊种出真正道地的金钗石斛，它只能生长在丹霞绝壁红山岩上，不沾土，不施肥，不打农药，不人工催长，那靠云雾，靠露水，靠岩石里边的矿物质生长，那真叫啊不食人间烟火，只吸丹霞灵气，八年才能长一茬。而且石斛胆碱的含量从 0.5% 到 0.73%， 极品超过 0.8% 以上，是普通大棚石斛的2倍到3倍，远超国家药典标准。那古代秦始皇历代皇家专用的紫荧仙竹是救命仙草啊，是长寿仙草啊，那药王孙思邈、李时珍全把它列为上品。它的作用呢，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起到滋阴养胃护肾明目强筋骨清虚火安神助眠提高免疫延缓衰老。那专门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像体虚体弱多病失眠乏力，还有肠胃差眼睛花腰腿酸免疫力低下。而当这俩呀合在一起，皇宫汉方高和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啊，就形成了医学上最完美的搭配，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一个通瘀阻，一个补气血，一个快速见效，一个巩固不反弹，一个治病，一个保命。效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呢，是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提速几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呀当天用上当天睡觉睡得好，有的人当天肠胃舒服了，不胀不堵了，有的人两天不咳不喘了，那有的人呢三五天呀血压平稳了，手脚不麻了。这个不是激素，不是止痛药，不是麻醉药，是生物酶呀修细胞，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黄酮，强体质养身体，双管齐下直达病根儿
1: 啊，真的是太完美了。常老师，这么好的组合，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今天真的只有30个名额吗？多一个都没有吗？
0: 我以我几十年的人格名誉一生的良心保障，真的只有30名，多一个都没有。皇宫汉方高啊是生物新药，那么生产线原材料提纯工艺限制死了产量，药厂啊真的拿不出更多。这两天接到的反馈太多太多，常老师，我当天用上就舒服了，常老师，我三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常老师，我早点遇上你，我也不至于说遭这么多年的罪呀。为什么效果这么猛？就是因为呀，组合用药药专利红，汉方膏啊修细胞，石斛呢固根本，汉方膏打通淤堵，那石斛补充气血。那我最后再说一遍这次活动的三项优惠政策。第一呢，一个一块钱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制皇宫汉方膏，那么额外白送你两盒贵州丹霞金钱石斛。那么第二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国药准制皇宫汉方膏，额外白送五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么第三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国药准制皇宫汉方膏，额外呢白送十二盒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记住了，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申请有效，只认前30名，第31名啊一律没有机会，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通融，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那最后库存，那药厂已经明确告诉我，这一批发完了，生产线完全转向出口和医院供求喽。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呢，是国家濒危珍稀植物，产量极低，8年一茬，这一次送完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规模喽。那你今天抓住前30名，你就抓住了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赤水丹霞金钗石斛。那大家想想，搞壶组合快速康复，少花钱不遭罪不反复，我做人做事一辈子讲良心，我不会忽悠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吊着大家的胃口。大家想想，我给你们求来的已经是药厂最后的底线。我研究生物新药，研发汉方膏，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看病、没条件治疗、一身老毛病又被西药伤透身体、走投无路的家人有一条活路，有一次翻身的机会，有一个健康活下去的希望。今天啊，这30个名额是我给你们留的最后一扇门，门一开，你能进来，你就能康复，省钱享福；门一关呢，你就永远关上，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我希望每天每一位家人呀，不要观望，不要犹豫，不要再等到明天，不要再等到指望以后，健康等等。那健康不等你，病痛它不等你，机会更不等你。现在呢，立刻马上拿起你手里的电话，拨打节目中的报名电话，争取抢进前30名。只要你抢到前30名，你才能继续享受一颗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好了，主持人，时间紧，任务重，我就说到这儿，把机会留给大家伙。
1: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2: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1: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 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3: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有效，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太幸运了，以为昨天错过就彻底没机会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最后30个名额。哎呦，我手都在抖。
0: 哎呦，你好，你别激动，慢慢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4: 哎，常老师啊，我呢今年52岁，是做文职工作的，天天坐办公室嘛。
0: 哦。
4: 我昨天抢上了一周期，昨天下午拿到药我就用上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另外呢还想再咨询咨询，能不能再加订2个周期，凑够3周期，多领点这个金钗石斛。
0: 哎，太好了啊，能快速见效，我真替你高兴。你说说以前是什么毛病？刚用上了3天，都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陈老师啊，我呢之前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因为一年到头就是坐在那里嘛，另外就是熬夜，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什么冠心病呀、心肌缺血呀，平时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就感觉到心发慌。胸口发闷，然后又发紧，这个颈部这个位置，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头昏脑胀的，眼睛就发黑，差点晕倒有一天，然后血压也高，有5-6年了，高的时候能达到160，天天都吃降压药，还是晕乎乎的。另外呢，常年吃药，这个胃也不好，有胃炎，久坐不活动嘛，然后吃点东西就胃发胀，胃反酸。便秘也严重，3-4天才上一次厕所，整个人就感觉到一点就是没有精神头，脸上就是蜡黄蜡黄的，浑身也没劲，连上班都提不起精神。我以前也吃了不少什么西药啊、中药啊，要么就是不管用，要么就是见效太慢。因为我上班也忙啊，没时间天天熬药慢慢调理，直到昨天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一克一块钱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还送2盒侧水丹霞的这个金钗石斛，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用上了。啊，没想到，哎呦，效果太让我就是感觉到惊喜了。昨天下午用上之后，过了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吧，哎呀，我胸口感觉到就是放松了，不那么发紧了，呼吸呢也顺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胃胀的感觉就是没那么以前那么严重了，居然能正常吃一碗饭下去。
0: 好，
4: 今天早上起来，哎，居然排便了，而且很顺畅。这在之前我想都不敢想。你看我才3天，我头晕的感觉也轻了，身上也有劲了，上班呢也不觉得累了，真的太神奇了。
0: 这就是咱们高虎组合的威力。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穿透细胞，修血管、修心肌、修胃肠细胞，溶酸清垃圾，当天用了呀，当天就能缓解，不用肝肾代谢，安全无毒副作用。那金钗石斛呢，8年防野生种植，石斛胆碱呢，是普通石斛的2-3倍，滋阴养胃， 护心脑，提免疫，辅助啊汉方膏增强药效，还能巩固效果。两者组合，一个修根源，一个养体质，所以说才会呀、啊、三天有这么大的变化。那比你以前吃的西药都管用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嗯、我就是感觉效果太好了，所以呢就想再加定两个周期，凑够三个周期，这样呢就能多领12盒的金叉石斛。我听您说这个石斛特别珍贵，花钱都买不到，而且三周期刚好能彻底调理好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嘛。我就怕今天抢不上前30名，加定不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就咨询您。
0: 您才52岁，正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期，心脑肠胃问题都是细胞受损阴虚体质导致的。汉方膏啊，修细胞，通瘀阻，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三周期搭配12盒咱们金钗石斛，刚好能彻底修复受损细胞，巩固疗效，让你呢彻底摆脱慢病，不用再长期吃药了。你放心，我现在呢就给你锁定名额，你在前30名里，绝对不能让你错过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
4: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真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想，我一定按时用药，等我彻底好了，一定把这么好的药分享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
0: 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啊。
4: 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8了。
0: 哦，
5: 退休在家。是今天特意的打电话向您咨询报名的。
0: 嗯，
5: 啊，我是听我邻居说啊，他用了咱们这个汉方膏加这个金钗石斛，效果特别好。
0: 嗯，
5: 啊，我也想定3个周期的，但是啊，是我是有点担心，想问问您啊，像我这个毛病，用咱这个药啊管用吗？还有这个今天说是只有30个名额了，是吗？
0: 啊，对。只有打进电话前30名申请有效，最后这点机会呢、
5: 嗯、
0: 一定把握住，能打进来非常幸运。你什么问题快给我说说。
5: 啊，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去年是犯过一次脑梗，这之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手脚发麻，腿也麻。这个我是听我邻居跟我说呀，他这个病跟我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5: 也是这个脑梗后遗症，而且也有风湿，这个情他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0: 哦，
5: 这以前的走路时候啊，这个靠人扶着，这个说话根本也说不成，说不清楚。
0: 嗯，
5: 啊，昨天啊，啊就抢到咱这个活动名额了。说是这个定了2个周期的。
0: 哦，
5: 说还领了这个5盒这个金钗石斛。
0: 没错。
5: 啊，说是他用上就感觉有效果了。
0: 嗯，
5: 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是这个手脚呀不那么麻了，这膝盖也不怎么疼了。嗯，这个晚上啊这个睡觉也能比原来好点安稳了。
0: 哦，
5: 啊，这个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是挺激动的，但是说我还挺担心啊。这激动的是啊，这个啊终于有药啊能治我这个病了。
0: 嗯，
5: 担心的是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大了啊，这肝肾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常年也吃这个西药吃的多了，身体已经很虚了啊。现在用咱这个汉方膏说是这个生物这个生物新药，说我这个想我能不能放心的用。这个还有啊，说我这个还有现在是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0: 嗯，
5: 这个还问我能不能调理好啊， 说是这不是今天是真有30个名额了嘛哈。
0: 嗯。
5: 说我也怕是抢不上，是是，要是万一抢不上，你说这辈子不是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老师。
0: 您的担心呀、啊，我完全理解。很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家人，都和你一样啊，怕花钱，怕没用，又怕伤身体。实话跟你说吧，咱们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和你以前吃的那些西药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压制症状，也不是缓解疼痛，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活性因子啊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精准修复你受损的神经细胞、血管细胞、关节细胞，溶栓清血管里的垃圾，改善脑梗后遗症的手脚麻，只要细胞没有完全坏死，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修复。搭配金钗石斛呢，一个修根源通瘀阻，一个养体质强筋骨，两者结合呢，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很多和你一样的脑梗的患者，他能用一周期就能明显好转，3个周期呢就能基本康复喽，能自己走路说话清楚。今天真的仅限前30名，这是我应求啊药厂拿出来的最后压箱底的库存呀，是最后一次机会。那要是错过了今天，免费的金钗石斛彻底没了，你儿女不在身边，更是要好好调理身体，自己少遭罪，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省心。你现在赶紧报名，我给你锁定名额，绝对不能让你错过呀。
5: 哎呀，那太好太好，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算彻底落地了。我真是不犹豫了，那我这就定3个周期的，我也是一定想办法就是抢进这30个名额，抓住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啊。
0: 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每天坚持搭配金钗石斛，平时呢还要多慢慢的进行锻炼，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这个手脚啊就能恢复正常，风湿也能缓解，说话也能更清楚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
5: 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也希望也就是这样，那就太感谢常老师了啊，太感谢您。
0: 不用客气啊，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康复的好消息。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5: 哎，常老师您辛苦了。
3: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仅限打进电话前30名的申请有效，额满彻底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唐老师你好。
0: 哎，我是唐老师，你请讲。
6: 哎呀，唐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今年75岁了，我这耳朵有点背，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啊，麻烦您了。
0: 好好。
6: 我抢上了2个周期的药，
0: 嗯，
6: 这现在已经用了7天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一来嘛就是给您反馈，二来嘛就是想问问您那个金钗石斛具体咋用啊，和这个汉方膏搭配有没有啥讲究呢？ 再还有就是我身边还有两个老姐妹也想报名了，今天这还能抢上不？
0: 好的，不碍事儿啊，我声音大一点，您慢慢的听啊。75岁、哎、能这么有精神实属不容易。您先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啊，用了咱们一个周期都有哪些好转，你慢慢给我说。
6: 哎呀常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过了挺多年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就是常年的咳嗽有痰呢，喘气费劲儿，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咳得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气儿喘不上来，晚上睡觉都得坐着，一躺下我就憋得不行，睡着了都能憋醒了，嗓子里总跟那个有痰抖着似的，说话都费劲儿，有时候啊咳得我这胸口疼，连饭都吃不下，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6: 脖子这儿发紧，疼咽嘛就觉得都不舒服，摸起来啊还有那个硬块儿。
0: 哦，
6: 这到医院里去检查，大夫说我那个肺结节有增大的趋势，
0: 嗯，
6: 让我做手术呢。你说我这年纪大了，我不敢做手术，
0: 嗯，
6: 再说了我也怕花钱，就一直这么拖着。
0: 哦，
6: 再还有啊，我这个失眠，睡不着觉，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6: 每天都没个精神，走上几步路就喘，连买菜我都歇上好几次里，
0: 嗯，
6: 身上没有力气，连穿衣服我有时候都觉得挺费劲儿的，穿衣服都把我累的。我听您这节目挺长时间了，一直想试试咱们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
0: 嗯，
6: 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太高了，
0: 对，
6: 我的退休金少，我舍不得买，
0: 嗯，
6: 这一回您说一克一块钱这么合适，我赶紧打电话就抢，哎呀幸好我抢到了两个周期的，
0: 嗯，
6: 还送了我5盒金财石斛，我当天我就用上了，一点我都没耽误时间，到今天用上这正好一周了，
0: 嗯，
6: 现在我咳痰咳的少了，喘气儿比这前两天强多了呢，
0: 嗯，
6: 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再坐着熬了，胸口也觉得敞亮了不少，嗓子也舒服多了，
0: 嗯，
6: 说话现在也不费劲儿了，能正常和邻居聊天了，脖子发紧的感觉啊也减轻了，
0: 嗯，
6: 往肚子里咽东西也觉得顺畅了，
0: 好，
6: 哎呦摸起来那个硬块现在都软了，
0: 嗯，
6: 睡觉也比以前好一些了，晚上能睡个4个多小时了，这睡得一好身上也有劲儿了，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常老师，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你这么大年纪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就是咱们黄金组合的神奇之处。你叫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其核心呢909种复合酶，能够直接修复你受损的像肺部细胞，像甲状腺细胞，能够清淤散结，止咳平喘，适合你这样的高龄老人，能快速缓解咳痰喘，包括肺部不适，这就是你用一周就见效的原因。那金钗石斛呢，仅赤水丹霞能种，别的地方就不行啊。那么石斛胆碱的含量高，能够呢滋阴润肺，软坚散结，能够提升免疫，专门针对您的肺阴不足、劳慢支，辅助汉方膏啊，起到补肺、清肺、活肺，缓解咳喘，还能增强体质，让你少感冒、少犯病，巩固疗效不反弹呀。那两者一搭配，既能让结节慢慢缩小，又能彻底改善劳慢支，还能提升你自己的抗病力。让你的身体呀，啊，会越来越硬朗，用法也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适合你这样的老人， 咱们汉方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温水冲服。那金钗石斛呢，每天一次，直接口服，不用煮不用煎，撕开就能吃。那这样吸收更好啊，药劲儿更足啊。你记牢了啊。还有你那些老姐妹报名的事儿，今天仅限前30名，现在呢还有最后20来名吧，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快报名，抢进前30名就能享受1颗1块钱的政策，还能够免费领金钗石斛。那要是晚了呢，抢不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赶紧通知他们。
6: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我这些我都记住了，我现在就给我老姐妹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抢名额，不能让他们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会按照您说的方法用药，争取用2个周期把我这个结节和我这个老慢支都给我调理好了，再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
0: 您就放心吧，只要您按时用药，2周期肯定有更大的改善，结节会慢慢缩小，老慢支呢基本就康复，您的身体呀、也会越来越硬朗，长命百岁呀。
6: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常老师，我太谢谢您了，我这就给老姐妹们先打电话，不和你多说了啊，常老师，再见。
0: 不用客气，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再见。
6: 再见再见。
3: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啊，我今年58岁。我是做点小本生意的，我今天打电话来呀，一个是咨询，再一个呢想报名，但是吧我又有点犹豫，所以想问问你。
0: 你请说。
7: 啊，我是有糖尿病，还有肾病，肾功能不好啊。就是能用咱们这个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嘛？我以前呢吃了很多药啊，因为他那些药啊都伤肾，所以说我真的现在不敢随便滥用药了。
0: 您的担心呀非常有必要，你像很多糖尿病的肾病的朋友都怕吃药伤肾，你糖尿病多少年了，肾病到了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其他什么毛病吗？
7: 常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有10来年了，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呢是11点多，餐后啊是13点多，天天在吃那个降糖药，还打胰岛素，结果还是控制不住。有时候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特别难受。现在呢，都出现并发症了，像手脚发麻，还有这个眼睛啊，视力模糊了，看东西都看不清楚。有时候啊，甚至连账本都看不清。
0: 哦，
7: 生意也做不好了。现在，还有大夫呢说我这个肾功能呢已经受损了。不能随便吃药了，就怕我再加重这个肾的负担。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敢乱用药，只能硬扛着。有时候吧，这手脚麻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晚上呢还有尿频，一夜吧要起来个4-5回。根本睡不好觉，所以说整个人呢都垮了。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个高压吧在165左右，
0: 哦，
7: 血脂也超标了，就身上啊它浑身没劲，口干舌燥了，然后我也去医院看过呀，那大夫让我住院治疗，但是这个住院吧花钱太多啊，我做点小本生意，最近行情也不太好，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费用，所以说只能靠吃点便宜的西药啊那硬扛，结果吧越扛身体越差。我邻居呢他也是糖尿病还有肾病， 他比我还严重，那肾功能呢都快衰竭了。
8: 哦，
7: 他昨天呢抢到咱们这个活动了，订了三个周期。

0: 用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口干舌燥啊就缓解了啊，晚上呢尿频也少了，哎呀手脚呢也不那么麻了，他就让我赶紧抢，我这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咨询呢，我就怕这个肾功能不好吧，用咱们的药会加重肾负担，要是再把这个肾吃坏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像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吃药伤肾。我跟你说句大实话，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不会伤肾，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么分子量啊小到只有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膜，修复你受损的像胰岛细胞、肾脏细胞、血管细胞，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会加重啊肾脏的负担，反而呢能慢慢修复你受损的肾功能，缓解糖尿病，并且全面来解决并发症，专门适合您啊这些有糖尿病伴随有并发症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其次呢，咱们不免费还送金钗石斛吗？深层提取的石斛胆碱含量高，滋阴补肾，辅助稳糖，护肝肾，能修复你受损的肾脏，辅助汉方膏啊来控制血糖，缓解像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口干舌燥的症状，还能提高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并且减轻感冒生病的次数。那么组合优势更明显，搞住狐狸虎固搞笑啊，汉方膏修复胰岛，修肾脏，通血管，快速稳血糖，缓解并发症。那金钗石斛呢，能滋阴补肾，护肝肾，固体质，辅助稳糖，巩固疗效，两者搭配，既能控制血糖，又能啊修复肾功能，缓解并发症，让您呢慢慢减药，慢慢停药，不用再担心那些药伤肾了，也不用再硬扛了，更不用花大钱去住院了。你邻居用就见效，就是因为啊搞壶组合直达根源，不绕弯子，比你以前吃的那些降糖药护肾的药管用多了，而且更安全。今天是最后30个名额，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一颗一块钱的机会，也领不到什么免费的金钗石斛。您这个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啊拖得越久越难调理，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订药。
0: 嗯，好的好的，太感谢苍老师了。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啊，我也不犹豫了，我这就订3周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抢进前30名的。
1: 太对了啊，你抓紧时间报名，一定按时用药，用不了多久你的血糖就能够稳稳当当，肾功能啊也能慢慢恢复，并发症也能缓解，彻底摆脱慢病困扰，生意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苍老师，那我这就报名去了。苍老师再见。
1: 哎，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这打了好几遍电话呀，我这不前面抢上了一个周期的药，
1: 嗯，
3: 哎，用了以后啊效果挺好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我就想啊再加订2个周期的，够3个周期的，我怕错过了今天呢，这个以后啊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可不可以啊？
1: 那好，那你跟我也说说你以前是什么毛病，用了之后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呀，我有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浑身那个骨头关节都疼啊，那个腿也疼，走不了道，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1: 嗯，
3: 那走路就用摔跟。

0: 啊，不敢走道都。
1: 哦。
0: 不是不能出门，孩子们买了给我钙片保健品，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使，还是疼啊。
1: 哦。
0: 这路都走不了了。睡眠也不好，一个晚上能睡两个小时，翻来覆去，哎呀，疼得浑身难受啊。
1: 嗯，
0: 白天没劲儿，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呀。
1: 嗯，
0: 这胃也不好，吃这东西啊，这胃又胀又反酸，消化也不好，多吃一口就吐啊，人瘦了就剩80来斤了。
1: 哎呀，
0: 这不，孩子带我上医院去检查，我还怕花钱，还不愿意折腾。这不，姑娘嘛，这听你的节目，给我抢了一个周期的药，还送了两盒那个金山石斛。
1: 嗯，
0: 我用上那两天的时间，哎，这个骨头疼的不那么厉害了。这个我腰啊也能弯弯的一下了，走道还能慢慢的走了，晚上睡觉还睡得挺香，这胃胀反酸也减轻了，哎，效果又快又好啊，所以哎呀，我就想啊，赶紧的再强定两个周期的。这个我还有点犹豫，岁数大了，这能不能三个周期多不多，还能不能赶上天三零啊，给我说说。
1: 你别犹豫别犹豫，抓紧订购两周期，凑够三周期呀，是最正确的选择。那这对组合的优势呀，搞住狐狸，狐固搞笑啊，汉方高快速修复细胞，缓解症状。那金钗石斛呢，滋阴固本，强筋健骨，两者搭配，能让您的这个骨质疏松啊慢慢改善，失眠呀、还有胃病啊彻底好转。一周期只是缓解，三周期呢刚好能彻底巩固，让你彻底摆脱老年病的困扰，不用再让儿女担心呀、也能自己照顾自己，安享晚年。今天呢仅限前30名，你现在加定两周期还能赶上名额，我现在就给您来锁定啊。
0: 谢谢谢谢。那我听你的，再加定两个周期，再凑三个周期，好好调理调理我这身体。哎呀，不辜负你的关心，也不用姑娘担心我了。我赶紧的给我订上吧，把您报上啊。
1: 那好，你按时用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就能够彻底摆脱这些老年病的困扰，健健康康安享晚年，让儿女们也放心啊。
0: 哎呀，谢谢常老师，太谢谢你了。
1: 那好，期待你有更好的消息。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再见，谢谢，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仅限前30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

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3: 好的，常老师，咱们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户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呢，昨天已经是圆满结束了。大家都在说感谢常老师，让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只用一块钱一克就用上能从根源上调理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且呢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到了来自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很多人还说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良心、这么实在、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健康活动。还有好几个人呢，想带着土特产呐、带着锦旗呀、专程过来，当面给您鞠个躬，当面感谢您呢。
1: 我呢，听到大家这一句句感谢，我心里特别暖，也特别酸。暖的是啊，我们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我们的初心呀，被大家看见了。酸的是啊，我太清楚喽。每一句感谢背后都是多少年的病痛折磨，都是多少个夜晚的难眠，都是一个个家庭多少的心酸和无奈。首先呢，我不贪功，大家不用只感谢我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第一感谢咱们栏目一直坚守啊，做老百姓的健康节目，不忽悠，不套路，不赚黑心钱。第二个感谢，要感谢背后的药厂，感谢药厂的负责人、研发团队、

0: 遣工人愿意拿出啊成本价甚至说舍本给老百姓啊做福利。三个感谢呢，要感谢所有支持民间健康事业有爱心有良知愿意为普通人着想的各界名流。这不是我老常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一群人一颗心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在做事。我做健康事业做生命科学研究啊已经几十年，我始终记住一句话，医者之德不在名利而在苍生，良药之用不在昂贵而在救人。通过这一场活动，我每天守在电话旁啊，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家人用上药有效果，减轻痛苦，脸上露出笑容，看着一个个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呀值了。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今天呢必须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在话，那就在刚刚还有很多家人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常老师呀，活动真的结束了吗？我昨天没抢上就晚了两分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机会？我也想一块钱一克用上皇宫汉方膏，我也想免费领到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家人们，我看着这些电话，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已经尽力喽，我真的已经尽到我最大最大最大的能力了。昨天我们严格规定，只认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30名之后一律不再受理。不是我狠心，不是我不通人情，而是药厂的库存真的只有那么多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珍稀植物，八年才能长一茬，数量有限，不能无限送啊。活动一旦开口子，对前面抢名额守着电话一夜不睡的家人，那不公平啊。所以即便是我心再软，即便我不忍心，规则就是规则，承诺就是承诺。我知道昨天30个名额之后，后面还有几百人上千人没赶上，有的人电话打不进来，有的人年纪大了操作手机慢错过了几分钟，有的人呀子女不在身边没人帮忙打电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只能说这一次活动我们帮助了绝大多数信任我们跟上脚步的家人，让他们花小钱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虽然没能做到人人有份家家受益，但是我们真的尽心喽。而在这几天所有的求助所有的反馈所有的故事里呀，有一个家庭让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家人呀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李大姐，今年76岁，一身的毛病啊多到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心痛，冠心病心肌缺血严重的心绞痛，一动就喘，胸口呢就像压着个大石头，高血压几十年最高能到180多，头昏头胀眼睛发黑，随时呢可能会脑梗，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吃一口就胀，反酸烧心，风湿骨病，膝盖骨刺，腰椎变形，常年躺在床上，再加上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浑身乏力，气血两虚，一提多病啊重病缠身，整整折磨了他20多个年头啊。这20多年里 下人带着他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可结果呢，越治病越多，越吃身体越虚啊。为什么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些，70多岁，脏器功能啊有所减退，医院不敢手术啊，不敢下重药，不敢开刀，不敢支架，怕上了手术台就怕下不来呀，只能开点西药勉强来维持，治标不治本。第二呢，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呀。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呀，小病尚可拖，大病拖不起。医院一住，检查一做，药方一开，几千几万就没了呀。他的孩子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儿子，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儿啊，能借的全都借遍了，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呀。你没有躺在病床上，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家里没有一个长期重病的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们民间老百姓流传了多少句老话呀，每一句都是血泪呀。第一句，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第二句，一次中风了，三年打工一场空啊。第三句，大病一场，一次重病又回到解放前呀。我不用给大家再举普通人的例子，我就举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一个名人，就是曾经出演，大家都看过呀，我也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还有《天龙八部》这些经典名著的黄日华。他当年正当红时，片酬可是极高啊，是80年代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的人物，深受咱们观众的喜爱呀。可天又不测风云呀，他的妻子梁洁华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士，却查出了血液方面的重病，什么呢？急性骨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病啊，发病快，进展快，治疗难度极大呀。为了给妻子治病，那黄日华只能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专心陪伴妻子，带着妻子呀全世界求医问药，辗转香港、内地、海外的顶级医院，做了什么骨髓移植，用了进口的什么靶向药，做了什么高端的化疗，每天的治疗费就高达10万港币以上，一年花费呀近千万。他为了妻子省吃俭用，甚至一说穿59块钱一条的裤子，狂接代言凑医疗费呀。可即使如此，历经7年的顽固抵抗，最终呢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明星有钱吗？有钱。企业家有钱吗？有钱。可是他们能买来健康吗？能买来命吗？黄日华名利双收，可在疾病面前，他们同样脆弱的不堪一击。再多的钱，再高的名，也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他们都扛不住啊，更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而我刚才说的这位76岁的李大姐啊，就在最绝望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他的儿子关注到了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听到了我的讲解，听到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他儿子呢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我们的求助热线。也正是赶巧，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次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惠民活动。 当时我听完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呀、啊，我当场就说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人，这样孝敬的孩子，我们不帮谁来帮呢？当我们把政策告诉他孩子，皇宫汉方糕给您就按一颗一块钱成本价，再免费赠送12盒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要。哎呦，这位家人呀、啊，当时在电话里呀、啊，沉默了有半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啊，他又说了：“常老师啊，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一颗一块钱呢？是不是还免费送那个珍贵的那个金钗石斛呢？”他反复问了3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听完了之后当场就哭喽。老人家说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用上这么好这么高科技的药，还这么便宜，还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这辈子呀是积了什么德呀，就是怀着这样忐忑激动又不敢相信的心情，他报名申请用上了药。用上刚刚三天的时间，老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当天晚上这个胸口就松快多了，原来头昏脑胀眼睛发黑，第3天多头脑清亮血压平稳，原来胃胀反酸吃不下饭，第3天能咽下半碗粥睡觉香了，原来浑身疼睡不着，3天之后能踏踏实实睡上4-5个小时了。一个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绝望的想放弃生命的老人，用了3天的药，感受到了10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一时间呢，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感谢。电话那头啊，一个7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常老师啊，你救的不是我妈一条命，你救的是我们整个家呀，如果没有您，没有这个药，我们家早就散了垮了没了呀。家人们，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这颗心又温暖又沉重，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这次活动我们帮助了一大批这样的家人，但是我也清楚还有大量的家人昨天没有抢进前30名，没有赶上，没有用上药，心里那个急呀、失落甚至委屈我都懂啊。我也告诉大家，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的责任没有结束，我的使命没有结束。家人们信任我，叫一声常老师，我就要担起老师的责任。路还很长啊，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那么这里呀、啊，我要给昨天没赶上、没报上名、心里着急的家人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找工作人员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核对了昨天所有的名单，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第一呢，有极个别家人因为太着急害怕抢不到，重复下单重复订购，同一个人订了2份 甚至三分，占用了名额。第二，按照药厂和活动的规定，重复订单必须取消，三次联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收回。也就是说，昨天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重复订单，现在呢空出来了极少的一部分名额和药品，数量非常少。我只能啊告诉大家，昨天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没有抢到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没有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的家人，现在呢最后一次拿起电话再拨一遍我们的热线，如果你能打进来刚好赶上有退回的名额，那您呢就是天大的幸运。我们依然按照昨天的活动政策，一颗一块钱，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免费给您啊赠送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嗨，如果打进来之后名额已经没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灰心呀。我在这里呢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你信任我，只要你找到我，只要你身体有疾病有病痛，只要你家庭有困难，你随时可以啊来找我常老师，我不会不管你，我不会不理你，没有活动我也会印，我也会用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资源，我的经验，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呀。因为我始终相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念，必有回响，医者仁心，不负苍生。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健康，多减轻一点点痛苦，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1: 好，常老师，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坎里。有您这句话，所有的没有赶上活动的家人心里就踏实了。
0: 为什么这场活动我拼尽全力要做呢？为什么这款药能让一个20多年重病缠身的老人就能见到大效果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它的优势呀，我用最简单的话讲，直接进入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心肌、胃肠、神经、骨关节、胰岛细胞，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老人以及体质弱的人呀都能用，见效快，当天服用啊3天有改善，1周期明显好转，从根源调理，不是压制指标，不是暂时止痛，真正断根不反复。而我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更是珍惜至极，只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石斛丹碱呢，它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固本，养胃护肾，强筋骨安神，提高免疫力。那古代皇家仙草，现在有钱你都很难买到这么高品质，那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黄金搭配。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细胞修病根，金钗石斛呢负责养养体质养元气，搞住狐狸，狐固搞笑，1+1呢远远大于2，效果成倍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人当天呢胸闷消失，有人3天呀头昏好转，有人1周啊肠胃舒服，有人半个来月睡眠改善，有人1个月摆脱常年吃西药。它不是神话，不是夸张，是现代生物科学加上道地珍稀仙草实实在在的威力。
1: 好的，说得太透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没有赶上的家人抓紧最后一次拨通热线碰碰运气，有退回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就算没有，常老师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健康路上我陪大家一起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落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家人们。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常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昨天呢，从早打到晚，一直在线，这30名没赶上，我一夜都没睡，我失去你们机会了。
0: 别着急，你慢着说，今年多大年龄？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呢，才53岁，这几年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吧，快10年了，完了。高压经常是170-180，头晕、脑袋沉、眼睛胀啊，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天天吃着降压药，可还是不稳。完了呢，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一着急一上楼啥的就心慌、胸口闷呐、啊，喘不上气儿来、这后背疼、肩膀疼，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完了，颈椎也不好，手麻，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再加上一直这些年严重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觉吧。这白天浑身都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心慌出汗。完了，我去医院呢，大夫说我是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让我长期吃药，说得控制不好，以后就是脑梗、心梗。你说呀，老师啊，我家里条件也一般，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0: 对，
4: 这西药。这一直坚持吃了得5-6年了，这胃都吃坏了，肝肾也不好，脸色发黄，浑身难受啊。我昨天听节目听到您讲的这个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不是西药，说也不伤肝肾，直接修细胞，
0: 对，
4: 修血管。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呀。可是我没抢上前30名啊，我难过一晚上。今天呢，就想问问常老师，那你说我这情况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赤水金钗石斛是真的管用吗？
0: 你所有的问题啊，根源就2个点。第一呢，血管老化 堵塞，细胞受损了。第二个点呢，气血不足，阴虚体弱，免疫力下降。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不是单纯的降压，不是止痛药，是直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让您的血管呀内壁变得光滑、圆润、平整，同时把你血管内的垃圾呀、血栓呀、斑块呀都给您呀慢慢清理掉，全面恢复血管弹性。而供血一足呢，心慌啊、胸闷呀、头昏呀、手麻呀、失眠呀，这不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你这种吃西药伤身体的人呀，最适合。而且我们呀，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八年防野生，国家珍稀。石斛单碱呢，它的总含量比普通的高2-3倍，专门滋阴补气、安神助眠、护心脑、强体质。这两个一搭配呀，搞修眼根、护养元气，搞通血管、互补气血，对您的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失眠呀，是一对黄金组合呀。
4: 哎呀，常老师，我听懂了。刚才您说呀，可能有订购重复的、退回药厂的，那您看我能参加上吗？我想订啊，3个周期的，我要把那12盒那石斛也一起领到，我不想再等了，我就也怕再错过这机会。
0: 这样这样，你这样啊，现在就挂了电话，马上去拨打400去问一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呢，哎呦，要是没有退回的呢，我还有其他的方法给您，一定呢能帮助你解决疾病的问题，你放心吧，别难过，别害怕，好不好？
4: 行行，那常老师，那我先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呀，我还得麻烦您。
0: 咱不客气，那快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再见。
4: 哎，好，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来报喜的。哎，我是活动哎头一天报上名，我吃了3天的汉方膏方啊，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了。
0: 哎呦，好啊，恭喜您，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上咱们活动。并且已经用了3天药了，那你这3天都有哪些变化？你给我好好讲讲。
5: 哎呀，3天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0: 嗯，
5: 我这脑梗2年。
0: 哦。
5: 左边身子发沉，走路啊拖着腿，胳膊也抬不起来，说话还行。
0: 嗯。
5: 只能慢慢的养这个汉方膏。和这金钗石斛啊，送来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哦，
5: 到晚上的时候，我胸口不憋闷了。
0: 嗯，
5: 头不那么晕了。
0: 好，
5: 睡得特别踏实。
0: 嗯，
5: 到今天第3天，我这手脚麻木轻了，腿啥有劲儿了，走路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5: 说话更清楚一点儿，身上暖和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病，3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脑梗，是神经细胞、脑血管细胞坏死堵塞了，普通的药是通不开的，也修复不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道地汉方，君臣佐使呢配伍而成，通过陈化发酵，能够呢提出高活性的药物的全部精华，再经过呢超低温流体萃取，获得全球独一无二的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极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其中呢，你像溶栓酶、像链基酶、像神经修复酶，能直接进入到脑细胞啊，疏通微循环，修复受损神经，恢复肢体功能啊。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能起到强筋骨、 通经络，补气养阴，帮助身体呢恢复四肢的力量，防止二次脑梗，加速治疗，加速康复。这就是黄金组合的威力呀、啊！当天见轻松，三天见好转。那坚持下去呢，你完全有希望能自理，走路稳，说话轻，那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直到康复啊，非常好，非常的幸运。
5: 我一定坚持用，程老师，
0: 嗯，
5: 你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啊，不但药好管用，还花最少的钱治最严重的病啊，这生物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要1块钱，
0: 嗯，
5: 一斤土豆还得个3-4块钱呢。
0: 对，
5: 现在呀，却能用上1块钱，还用上这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皇宫汉方膏，3天时间就给我的问题解决这么好，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常老师，我也不会说啥，我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太客气了。我常说一句话，世间最好的房子，它不是什么别墅洋房，而是自己的身体。世间最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黄金珠宝，而是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呀。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了健康呢，咱就没了一切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拿着命换钱，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只能拿着钱来换命。可最悲哀的是啊，等到你真的要换命的时候，那很多人他连换的机会、换的钱、换的药他都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反复去给咱们药厂申请，去争取，去求资源，也要给大家争取到1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并且免费赠送珍稀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啊。所以大家都别这么客气，再好的办法不认可不用也白搭呀，再好的药贵的离谱，老百姓吃不上他也一文不值。你能认可用药，能转变思路，及时用药，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负责，应该感谢自己呀。不错不错不错，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5: 哎，行行行，一定少不了麻烦你。常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讲座也太辛苦了，你一定多休息，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主心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哎呦，感谢你的挂念啊，你也同样多保重。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通话时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5: 好嘞，谢谢常老师。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0: 哦！好的，再见，这朋友多保重。
5: 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6: 哎呀，常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6: 我今年呢72岁了。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怎么享过福，经过这个病痛啊打交道，我这个两条腿的膝盖啊都长了这个骨刺。还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毛病呢缠了我好几年了，真的是遭老罪了。一到阴天下雨变天的时候吧， 这个膝盖啊就疼的啊钻心啊。除此之外吧，我

0: 还有个老胃病，也好几年了，经常呢都是胃胀啊、反酸啊，吃一点点东西啊就觉得堵得慌。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反酸啊反到胸口啊，哎呦都疼啊。
1: 嗯，
0: 根本吃不下饭，也消化不了，久而久之呢身子就特别的瘦。
1: 嗯，
0: 浑身呢还没力气，就连说话都没有精神头。后来呢我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呢年纪大了，身子体质差，肝肾呢也不好，就不建议我手术，让我保守治疗。
1: 嗯，
0: 昨天听到节目啊，知道咱们这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组合生活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呢想打电话抢名额。
1: 哦，
0: 结果呢打了也没抢上。
1: 嗯，
0: 我这个心里啊特别的着急，一晚上呢都没睡好觉，今天一听吧说是退回的名额。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赶紧啊打电话过来了，生怕呢再错过。
1: 嗯，
0: 常老师啊，我呢就想问你一句哦，我这么大年纪了，肝肾呢也不好，还一身的毛病，能用你的药吗？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疼下去啊。
1: 这样啊，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不但能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咱们的组合。你听我呢慢慢给你说说，把你的问题呢咱一个一个的讲明白，让你心里踏实。第一呢，你的风湿根源不是简单的疼啊，而是关节软骨长期磨损，关节细胞老化坏死，再加上体内的风寒湿气太重，那么堵在了关节里，才导致呀反复的疼痛，活动受限。咱们皇宫汉方膏里有909种复合酶呀，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直接渗透到关节的深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同时呢还能消炎，还能祛湿，还能快速止痛。它不是暂时的缓解疼痛，而是从根上呢来解决问题，让您的关节呢慢慢的恢复灵活。还有您的老胃病核心的问题呀，就是胃黏膜受损了，胃细胞破损，所以说才会造成胃胀啊、反酸呢、吃不下饭。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特别的温和，不刺激肠胃，反而呢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滋养胃腑，帮您啊调理肠胃功能，真正做到养胃不伤胃，慢慢改善您的胃胀反酸的问题，让您能够吃得香，能够消化好，身体也会慢慢长力气。毕竟您年龄大了呀，肝肾功能弱，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不建议你手术，为什么有好多药呢你用不了的原因。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是生物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更不增加肝肾的负担，反而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所以年龄越大肝肾越弱，越是要用一些安全温和的药，既能治病又能保护身体。再配合咱们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是赤水丹霞的到底药材，能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养胃气，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搭配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治骨养胃护关节补身子，一步到位。哎，你不用做手术，不用遭那份罪，坚持按时用，安全温和，见效也快，慢慢的呢就能感受到膝盖没那么疼了，胃也舒服了，身体呢会越来越棒。
0: 哦，常老师，哎呀，那我就定三个周期吧。我也想啊，饮食和金钗石斛。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疼了，我想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走路，安安稳稳的过晚年啊。
1: 你的这个愿望呢能实现，但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 你现在赶紧去拨打厂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订购重复的那些汉方膏啊，还有金钗石斛，有的话就直接订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着急上火，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啊，常老师，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谢谢啊。
1: 好，再有问题呢，咱随时沟通，快去吧，再见。
0: 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就是前两天咨询你的那个人啊。
1: 啊。
3: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12年了。哎，这个并发症啊，身上一大堆啊。哎，我订了3个周期的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池水金钗石斛，哎，才用了2天时间了，这个变化呀太明显了呀，哎，真的是太惊喜了呀，我就觉得。
1: 听您的声音就精神多了，快跟家人们咱们一起说说，用药这2天身体都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哎，陈老师，那我就先跟你说啊，这个最见效的就是我这个眼干和这个口干。哎，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得很了，你想看个手机啊都得凑得特别的近了，哎，又还干涩得慌啊，老想揉那个眼睛。口干口苦的更厉害啊，你想半夜醒了呀，必须喝一杯，就要喝一大杯水啊，哎，不然的话就咽不下去。哎，这才用了2天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干了。哎，你想看东西啊也感觉到清楚一点了。哎，这个口干了也缓解了。半夜啊不用起来喝水了。哎，真的是太神奇了。哎，这个角膜呀也比以前强多了。哎，以前晚上睡觉啊，这个脚啊冰凉的睡不着啊。哎，得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了。现在这个脚啊能感觉到点那个温度了。哎，这个麻木那个劲儿啊也轻了，不像以前那样啊。哎，我啥呀都没自觉呀。还有就是这个夜尿也少了。
1: 好，
3: 以前呢、一晚上啊要起来4-5次。哎，折腾的呀、这个睡不好觉啊。哎，昨天晚上的话我就起来那么2次啊，哎，睡得可香了呀。
1: 这不是神奇，是咱们的组合用药对症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还不伤肾呀、
3: 哎，对，就是嘛，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不伤肾了、我之前呢吃这个西药啊，哎，吃多了肾就不好啊，所以说啊一直不敢乱用药了。
1: 那咱们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毒含有的909种复合活性酶呀、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你像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这3种酶各司其职，专门针对糖尿病的根儿啊。蛋白酶呢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岛细胞，那你糖尿病12年了，那胰岛细胞啊早就累坏了，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蛋白酶呢就能一点点把它修复好，让胰岛自己能干活。那么脂肪酶呢负责清理血液里的那些了糖毒啊垃圾啊，你手脚麻木眼睛模糊，这个根源就是微血管它堵塞了。那脂肪酶能打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液流通顺畅。那淀粉酶呢能够帮助分解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分，不用再强行降糖了，吃那些降糖药，而是慢慢的呀把血糖稳住，还不经过肝肾代谢，所以呢它不光不伤肝不伤肾，还能保护肾脏和肝脏，修复你此前受损的肝肾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我是早用着这么舒服了哈，不像那些西药了，哎，吃了这个胃啊就不舒服啊。哎，还担心呢这个上肾了、这个活性酶啊真是好东西啊。哎，那这个就是金钗石斛呢到底是啥功效啊？
1: 哎，我给你说说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可是个好东西啊，自古以来呢 就是滋阴补肾、明目润燥的商品。它里边的核心成分，你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你像石斛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呢滋阴润燥，专门针对于你口干呀、眼干呀，还有肾虚的问题，缓解夜尿多。石斛胆碱呢，能改善微循环，辅助清理血管的垃圾，还能保护眼底，对你眼睛模糊、干涩特别对症。而且呢，它药性温和，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来搭配，那这是绝配呀。咱们这个组合呢，优势就在于对症、安全、高效，不像过去你吃的那些西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并且呢，那些西药伤肝肾呀。咱们从根上调理，汉方膏呢，修复胰岛，通血管，护肝肾。那么石斛呢，滋阴明目，补肾润燥，两者结合，既能稳糖降糖，又能修复并发症，还不伤肝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让糖尿病患者呢，既能控制住血糖，又能少遭罪，还能保护好肝肾，慢慢的就把身体调回来喽。
3: 陈老师啊，我现在彻底放心了呀。哎，还好啊，我当时啊，鼓捣了定了三个周期，哎，这才啊，两用了两天时间了，就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呀。哎，我一定啊，坚持用，把这个眼睛啊、手脚啊、这个肾啊都调理好。哎，也谢谢陈老师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找到啊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
1: 哎，咱不客气，咱们皇宫汉方膏呢，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坚持用药，有问题随时给我沟通，好不好？
3: 行，知道了。哎，那就谢谢唐老师啊，我现在呀、特别有这个信心了、哎，我小舅子啊就说看我吃得好哈，他也想用，哎，我就给他3盒，过后啊他再买。哎，我让他呀直接联系小陈了，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好，自己呀、好，自己好不忘身边人，这是对的呀。那么别的事情咱就聊到这儿，祝你越来越健康，再见了。
3: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4: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今年79，我就是你节目里说的那种一身病，家里条件不好不敢住院的人。我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咳痰喘、失眠、胃胀、浑身疼，儿女孝顺，为了给我看病没少花钱。我不想拖累孩子，我好几次我不想治了、这次赶上这活动，我用上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金胎石斛，才5天就不喘了，痰也少了，胸口不闷了，睡觉能睡整觉了，吃饭也香了，身上有劲儿了。我这辈子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没想到1块钱一颗还能免费领这么珍贵的金胎石斛。常老师，您就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做的这一切呀，就是为了你们这样的老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修的是细胞，养的是脏腑，那金胎石斛养的是气血，固的是根本。你能好起来，能少遭罪，能不拖累儿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呢，你坚持用完3个周期，身体还能上一个大台阶，好好配合用金胎石斛这个宝贝呀，所有人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能用上。贵州赤水丹霞金胎石斛，用一次少一次，用一株少一株，还有很多人呀得不到呢， 你已经非常。

0: 他的幸运喽。
1: 我一定好好用，谢谢常老师。那今天打电话啊，我还想问一下常老师。
0: 嗯。
1: 我妹呀、啊，她今年72，现在痴呆的严重，记不住事儿，有的说话还胡说八道的。用汉方膏，咱们活性酶能治这个病吗？
0: 那你妹妹这个问题，记性差，还有点痴呆，说话还有点糊涂，说白了，就是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衰老、萎缩、坏死，神经传导失灵了呀。年纪一大，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够了，脑细胞啊，长时间缺血、缺氧、缺营养，慢慢的呀，他就会失忆，会糊涂，认不清人儿。说话有时候还颠三倒四的，那这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啊也特别常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复合活性酶，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通过血脑屏障疏通脑部血管，溶解微血栓，给大脑啊供血、供氧、供营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当脑细胞修好了，脑供血足了，脑部的营养跟上了，记忆力呀、反应力呀、神志清晰度啊，都会一点一点改善。再配合上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滋阴补脑、益气安神、营养脑神经，一个主攻修复，一个主攻滋养，搞住狐狸，狐固搞笑。这不是一时的提神，是从根上来养脑修脑。那你妹妹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并且非常适合他。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像记忆、睡眠、神志、说话逻辑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放心让他用就行喽。
1: 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他拿几盒啊，先吃着看。常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坚持用药，你和你妹妹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给我联系。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祝你和你妹妹啊早日康复，再见喽。
1: 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7: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8: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7: 好的，常老师，咱们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户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呢，昨天已经是圆满结束了。大家都在说感谢常老师，让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只用1块钱一克就用上能从根源上调理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且呢还不花1分钱免费领到了来自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很多人还说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良心、这么实在、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健康活动。还有好几个人呢想带着土特产呐、带着锦旗呀、专程过来当面给您鞠个躬，当面感谢您呢。
8: 我呢听到大家这一句句感谢，我心里特别暖也特别酸。暖的是啊，我们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我们的初心呀被大家看见了。酸的是啊，我太清楚喽，每一句感谢背后都是多少年的病痛折磨，都是多少个夜晚的难眠，都是一个个家庭多少的心酸和无奈。首先呢，我不贪功，大家不用只感谢我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第一感谢咱们栏目一直坚守啊做老百姓的健康节目，不忽悠不套路不赚黑心钱。第二个感谢，要感谢背后的药厂，感谢药厂的负责人、研发团队、一线工人，愿意拿出啊成本价甚至说舍本给老百姓啊做福利。三个感谢呢，要感谢所有支持民间健康事业、有爱心、有良知、愿意为普通人着想的各界名流。这不是我老常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一群人、一颗心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在做事。我做健康事业、做生命科学研究啊已经几十年，我始终记住一句话，医者之德

不在名利，而在苍生；良药之用，不在昂贵，而在救人。通过这一场活动，我每天守在电话旁啊，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家人用上药，有效果，减轻痛苦，脸上露出笑容；看着一个个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呀，值了。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今天呢，必须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在话。那就在刚刚，还有很多家人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常老师呀，活动真的结束了吗？我昨天没抢上，就晚了两分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机会？”我也想，一块钱一克用上皇宫汉方膏，我也想免费领到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家人们，我看着这些电话，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已经尽力喽，我真的已经尽到我最大最大最大的能力了。昨天我们严格规定，只认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30名之后一律不再受理。不是我狠心，不是我不通人情，而是药厂的库存真的只有那么多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珍稀植物，八年才能长一茬，数量有限，不能无限送啊。活动一旦开口子，对前面抢名额守着电话一夜不睡的家人，那不公平啊。所以即便是我心再软，即便我不忍心，规则就是规则，承诺就是承诺。我知道昨天30个名额之后，后面还有几百人、上千人没赶上，有的人电话打不进来，有的人年纪大了，操作手机慢，错过了几分钟，有的人呀，子女不在身边，没人帮忙打电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只能说，这一次活动，我们帮助了绝大多数信任我们、跟上脚步的家人，让他们花小钱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虽然没能做到人人有份、家家受益，但是我们真的尽心喽。而在这几天，所有的求助、所有的反馈、所有的故事里呀，有一个家庭让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家人呀，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李大姐，今年76岁，一身的毛病啊，多到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心痛。冠心病、心肌缺血、严重的心绞痛，一动就喘，胸口呢就像压着个大石头，高血压几十年，最高能到180多，头昏头胀，眼睛发黑，随时呢可能会脑梗，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吃一口就胀，反酸烧心，风湿骨病，膝盖骨刺，腰椎变形，常年躺在床上，再加上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浑身乏力，气血两虚，一提多病啊，重病缠身，整整折磨了他20多个年头啊。这20多年里，家人带着他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可结果呢，越治病越多，越吃身体越虚啊。为什么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些，70多岁，脏器功能啊有所减退，

勉强来维持，治标不治本。第二呢，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呀。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呀，小病尚可拖，大病拖不起。医院一住，检查一做，药方一开，几千几万就没了呀。他的孩子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儿子，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儿啊，能借的全都借遍了，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呀。你没有躺在病床上，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家里没有一个长期重病的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们民间老百姓流传了多少句老话呀，每一句都是血泪呀。第一句，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第二句，一次中风了，三年打工一场空啊。第三句，大病一场，一次重病又回到解放前呀。我不用给大家再举普通人的例子，我就举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一个名人，就是曾经出演，大家都看过呀，我也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还有《天龙八部》这些经典名著的黄日华。他当年正当红时，片酬可是极高啊，是80年代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的人物，深受咱们观众的喜爱呀。可天佑不测风云呀，他的妻子梁洁华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士，却查出了血液方面的重病，什么呢？急性骨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病啊，发病快，进展快，治疗难度极大呀。为了给妻子治病，那黄日华只能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专心陪伴妻子，带着妻子呀，全世界求医问药，辗转香港、内地、海外的顶级医院，做了什么骨髓移植，用了进口的什么靶向药，做了什么高端的化疗，每天的治疗费就高达10万港币以上，一年花费呀，近千万。他为了妻子省吃俭用，甚至一说穿59块钱一条的裤子，狂接代言凑医疗费呀。可即使如此，历经7年的顽固抵抗，最终呢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明星有钱吗？有钱。企业家有钱吗？有钱。可是他们能买来健康吗？能买来命吗？黄子华名利双收，可在疾病面前，他们同样脆弱的不堪一击。再多的钱，再高的名，也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他们都扛不住啊，更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而我刚才说的这位76岁的李大姐啊，就在最绝望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他的儿子关注到了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听到了我的讲解，听到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他儿子呢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我们的求助热线。也正是赶巧，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次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惠民活动。当时我听完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呀，我当场就说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人，这样孝敬的孩子，我们不帮谁来帮呢？当我们把政策告诉他孩子，皇宫汉方膏给您就按一颗1块钱成本价，再免费赠送12盒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1分钱不要。哎呦，这位家人呀，当时在电话里呀，

默了有半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啊，他又说了：“常老师啊，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一颗一块钱呢？是不是还免费送那个珍贵的那个金钗石斛呢？”他反复问了三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听完了之后，当场就哭喽。老人家说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用上这么好这么高科技的药，还这么便宜，还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这辈子呀是积了什么德呀，就是怀着这样忐忑激动又不敢相信的心情，他报名申请用上了药。用上刚刚三天的时间，老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当天晚上这个胸口就松快多了，原来头昏脑胀眼睛发黑，第三天多头脑清亮血压平稳，原来胃胀反酸吃不下饭，第三天能咽下半碗粥睡觉香了，原来浑身疼睡不着，三天之后能踏踏实实睡上4-5个小时了。一个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绝望的想放弃生命的老人，用了3天的药，感受到了10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一时间呢，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感谢。电话那头啊，一个7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常老师啊，你救的不是我妈一条命，你救的是我们整个家呀，如果没有您，没有这个药，我们家早就散了垮了没了呀。”家人们，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这颗心又温暖又沉重，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这次活动我们帮助了一大批这样的家人，但是我也清楚还有大量的家人昨天没有抢进前30名，没有赶上，没有用上药，心里那个急呀，失落甚至委屈我都懂啊。我也告诉大家，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的责任没有结束，我的使命没有结束。家人们信任我，叫一声常老师，我就要担起老师的责任。路还很长啊，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那么这里呀，我要给昨天没赶上、没报上名、心里着急的家人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找工作人员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核对了昨天所有的名单，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第一呢，有极个别家人因为太着急害怕抢不到，重复下单重复订购，同一个人订了2份甚至3份，占用了名额。第二，按照药厂和活动的规定，重复订单必须取消，3次联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收回。也就是说，昨天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重复订单，现在呢空出来了极少的一部分名额和药品，数量非常少。我只能啊告诉大家，昨天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

0: 人没有抢到皇宫汉方高的家人，没有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的家人。现在呢，最后一次拿起电话再拨一遍我们的热线，如果你能打进来刚好赶上有退回的名额，那您呢就是天大的幸运。我们依然按照昨天的活动政策，一颗一块钱，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免费给您啊赠送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哎，如果打进来之后名额已经没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灰心呀。我在这里呢，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你信任我，只要你找到我，只要你身体有疾病有病痛，只要你家庭有困难，你随时可以啊来找我常老师，我不会不管你，我不会不理你，没有活动我也会印，我也会用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资源，我的经验，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呀、啊、因为我始终相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念必有回响，医者仁心不负苍生，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健康，多减轻一点点痛苦，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1: 好，常老师，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坎儿里，有您这句话，所有的没有赶上活动的家人心里就踏实了。
0: 为什么这场活动我拼尽全力要做呢？为什么这款药能让一个20多年重病缠身的老人就能见到大效果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它的优势呀，我用最简单的话讲，直接进入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心肌、胃肠、神经、骨关节、胰岛细胞，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老人以及体质弱的人呀都能用，见效快，当天服用啊3天有改善，一周期明显好转，从根源调理，不是压制指标，不是暂时止痛，真正断根儿，不反复。而我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更是珍惜至极，只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石斛丹碱呢，它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固本，养胃护肾，强筋骨安神，提高免疫力。那古代皇家仙草，现在有钱你都很难买到这么高品质，那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黄金搭配。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细胞修病根，金钗石斛呢负责养养体质养元气，搞住狐狸狐固搞笑，1+1呢远远大于2，效果成倍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人当天的胸闷消失，有人3天呀头昏好转，有人1周啊肠胃舒服，有人半个来月睡眠改善，有人1个月摆脱常年吃西药。它不是神话，不是夸张，是现代生物科学加上道地珍稀仙草实实在在的威力。
1: 好的，说得太透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没有赶上的家人抓紧最后一次拨通热线碰碰运气，有退回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就算没有，常老师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健康路上我陪大家一起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落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家人们。

0: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1: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0: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3: 王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昨天呢，从早打到晚，一直在线，这3剂没赶上，我一夜都没睡，我是趁你没机会了。
4: 别着急，你慢着说。今年多大年龄？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呢，才53岁。这几年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吧，快10年了，完了。高压经常是170-180，头晕、脑袋沉、眼睛胀啊，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天天吃着降压药，可还是不稳。完了呢，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一着急一上楼啥的就心慌、胸口闷呐、啊，喘不上气儿来、嗯。这后背疼、肩膀疼，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完了，颈椎也不好，
4: 嗯，
3: 手麻，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再加上一直这些年严重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觉吧。
4: 哦，
3: 这白天浑身都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心慌出汗。完了，我去医院呢，大夫说我是血管硬化，供血不足。
4: 嗯，
3: 让我长期吃药，说得控制不好，以后就是脑梗、心梗。你说呀，老师啊，我家里条件也一般，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4: 对，
3: 这西药。这一直坚持吃了得5-6年了，这胃都吃坏了，肝肾也不好，脸色发黄，浑身难受啊。我昨天听节目听到您讲的这个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不是西药，说也不伤肝肾、
4: 嗯、
3: 直接修细胞，
4: 对，
3: 修血管。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呀、
4: 嗯、
3: 可是我没抢上前30名啊，我难过一晚上。今天呢就想问问常老师，那你说我这情况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赤水金钗石斛是真的管用吗？
4: 你所有的问题啊，根源就2个点。第一呢，血管老化堵塞，细胞受损了。第二个点呢，气血不足，阴虚体弱，免疫力下降。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不是单纯的降压，不是止痛药，是直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让您的血管呀内壁变得光滑、圆润、平整，同时把你血管内的垃圾呀、血栓呀、斑块呀

0: 都给您啊慢慢清理掉，全面恢复血管弹性。而供血一足呢，心慌啊，胸闷呀、啊、头昏呀、啊、手麻呀、啊、失眠呀、啊、这不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它不经过肝肾代谢、
1: 嗯、
0: 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你这种吃西药伤身体的人呀、啊、最适合。而且我们呀、啊、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八年防野生国家珍稀，石斛丹碱呢它的总含量比普通的高两三倍，专门滋阴补气，安神助眠，护心脑，强体质。这两个一搭配呀，搞修眼根，护养元气，搞通血管，护补气血，对您的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失眠呀，是一对黄金组合呀。
2: 哎呀，唐老师，我听懂了。刚才您说呀，可能有订购重复的、退回药厂的，那您看我能参加上吗？我想订啊，三个周期的，
0: 嗯、
2: 我要把那12盒那石斛也一起领到，我不想再等了，我就也怕再错过这机会。
0: 这样这样，你这样啊，现在就挂了电话，马上去拨打400去问一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呢，哎呦，要是没有退回的呢？我还有其他的方法给您，一定呢能帮助你解决疾病的问题，你放心吧，别难过，别害怕，好不好？
2: 行行，那常老师，那我先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呀，我还得麻烦您。
0: 咱不客气，那快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再见。
2: 哎，好，再见，常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来报喜的。哎，我是活动哎头一天报上名，我吃了3天的汉方膏方啊，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了。
0: 哎呦，好啊，恭喜你，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上咱们活动，并且已经用了3天药了，那你这3天都有哪些变化？你给我好好讲讲。
4: 哎呀，3天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0: 嗯，
4: 我这脑梗2年。
0: 哦。
4: 左边身子发沉，走路啊拖着腿，胳膊也抬不起来，说话还行。
0: 嗯。
4: 只能慢慢的养这个汉方膏。和这金钗石斛啊，送来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哦，
4: 到晚上的时候，我胸口不憋闷了。
0: 嗯，
4: 头不那么晕了。
0: 好，
4: 睡得特别踏实。
0: 嗯，
4: 到今天第3天，我这手脚麻木轻了，腿啥有劲儿了，走路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说话更清楚一点，身上暖和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病，3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脑梗，是神经细胞、脑血管细胞坏死堵塞了，普通的药是通不开的，也修复不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道地汉方，君臣佐使呢配伍而成，通过陈化发酵，能够呢提出高活性的药物的全部精华，再经过呢超低温流体萃取，获得全球独一无二的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极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其中呢，你像溶酸酶、像链基酶、像神经修复酶，能直接进入到脑细胞啊，疏通微循环，修复受损神经，恢复肢体功能啊。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能起到强筋骨、通经络、补气养阴，帮助身体呢恢复四肢的力量，防止20脑梗，加速治疗、加速康复。这就是黄金组合的威力呀！当天见轻松，3天见好转。那坚持下去呢，你完全有希望能自理，走路稳，说话轻，那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直到康复啊。

0: 非常好，非常的幸运。
1: 我一定坚持用，程老师。
0: 嗯，
1: 你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啊！不但药好管用，还花最少的钱治最严重的病啊！这生物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要1块钱。
0: 嗯，
1: 一斤土豆还得个3-4块钱呢。
0: 对，
1: 现在呀，却能用上1块钱，还用上这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皇宫汉方膏。3天时间就给我的问题解决这么好，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程老师，我也不会说啥，我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太客气了。我常说一句话，世间最好的房子，它不是什么别墅洋房，而是自己的身体。世间最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黄金珠宝，而是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呀。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了健康呢，咱就没了一切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拿着命换钱，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只能拿着钱来换命。可最悲哀的是啊，等到你真的要换命的时候，那很多人他连换的机会、换的钱、换的药他都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反复去给咱们药厂申请，去争取，去求资源，也要给大家争取到1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并且免费赠送珍稀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啊。所以大家都别这么客气，再好的办法不认可不用也白搭呀。再好的药贵得离谱，老百姓吃不上他也一文不值。你能认可用药，能转变思路，及时用药，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负责，应该感谢自己呀。不错不错不错，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哎，行行行，一定少不了麻烦你。常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讲座也太辛苦了，你一定多休息，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主心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哎呦，感谢你的挂念啊，你也同样多保重。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通话时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常老师，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朋友多保重。
1: 哎，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年呢72岁了，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怎么享过福，经过这个病痛啊打交道，我这个两条腿的膝盖啊都长了这个骨刺，还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毛病呢缠了我好几年呐，真的是遭老罪了，一到阴天下雨阴天的时候吧。这个膝盖啊就疼得啊钻心啊，除此之外吧，我还有个老胃病，也好几年了，经常呢都是胃胀啊反酸啊，吃一点点东西啊就觉得堵得慌，有的时候呢反酸啊反到胸口啊，哎呦都疼啊，根本吃不下饭也消化不了，久而久之呢身子就特别的瘦，浑身呢还没力气，就连说话都没有精神头。后来呢，我。

0: 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呢年纪大了，身子体质差，肝肾呢也不好，就不建议我手术，让我保守治疗。
1: 嗯，
0: 昨天听到节目啊，知道咱们这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组合生活新药皇宫汉万高说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呢想打电话抢名额。
1: 哦，
0: 结果呢打了也没抢上。
1: 嗯，
0: 我这个心里啊特别的着急，一晚上呢都没睡好觉，今天一听吧说是退回的名额。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赶紧啊打电话过来了，生怕呢再错过。
1: 嗯，
0: 常老师啊，我呢就想问你一句哦，我这么大年纪了，肝肾呢也不好，还一身的毛病，能用你的药吗？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疼下去啊。
1: 这样啊，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单能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咱们的组合。你听我呢慢慢给你说说，把你的问题呢咱一个一个的讲明白，让你心里踏实。第一呢，你的风湿根源不是简单的疼啊，而是关节软骨长期磨损，关节细胞老化坏死，再加上体内的风寒湿气太重，那么堵在了关节里，才导致呀反复的疼痛，活动受限。咱们皇宫汉方膏里有909种复合酶呀，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直接渗透到关节的深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同时呢还能消炎，还能祛湿，还能快速止痛。它不是暂时的缓解疼痛，而是从根上呢来解决问题，让您的关节呢慢慢的恢复灵活。还有您的老胃病核心的问题呀，就是胃黏膜受损了，胃细胞破损，所以说才会造成胃胀啊，反酸呢，吃不下饭。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特别的温和，不刺激肠胃，反而呢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滋养胃腑，帮您啊调理肠胃功能，真正做到养胃不伤胃，慢慢改善您的胃胀反酸的问题，让您能够吃得香，能够消化好，身体也会慢慢长力气。毕竟你年龄大了呀，肝肾功能弱，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不建议你手术，为什么有好多药呢你用不了的原因。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是生物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更不增加肝肾的负担，反而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所以年龄越大，肝肾越弱，越是要用一些安全温和的药，既能治病又能保护身体。再配合咱们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是赤水丹霞的到底药材，能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养胃气，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搭配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治骨养胃护关节补身子，一步到位。哎，你不用做手术，不用遭那份罪，坚持按时用，安全温和，见效也快，慢慢的呢就能感受到膝盖没那么疼了，胃也舒服了，身体呢会越来越棒。
0: 哦，常老师，哎呀，那我就定三个周期吧。我也想啊，领十二盒金钗石斛。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疼了，我想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走路，安安稳稳的过晚年啊。
1: 你的这个愿望呢能实现，但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你现在赶紧去拨打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订购重复的那些汉方膏啊，还有金钗石斛，有的话就直接订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着急上火，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啊，常老师，我现在啊就打电话，啊，谢谢啊，
1: 好好。 再有问题呢咱随时沟通，快去吧，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昌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就是前两天咨询你的那个人啊。
1: 啊。
3: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12年了。
1: 嗯。
3: 哎，这个并发症啊，身上一大堆啊。哎，我经了3个周期的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池水金钗师傅，哎，才用了2天时间了、啊
1: 嗯。
3: 这个变化呀、啊，太明显了呀。哎，真的是太惊喜了呀，我就觉得。
1: 听您的声音。就精神多了，快跟家人们咱们一起说说，用药这2天身体都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哎，陈老师，那我就先跟你说啊，这个最见效的就是我这个眼干和这个口干。
1: 嗯。
3: 哎，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得很了、啊、你想看个手机啊都得凑得特别的近了、啊、哎，又还干涩得慌啊，老想揉那个眼睛。
1: 嗯。
3: 口干口苦的更厉害啊，你像半夜醒的呀，必须喝一杯，就要喝一大杯水呀、啊，哎，不然的话就咽不下去。哎，这才用了2天呢、啊，我这个眼睛呢、啊、就不那么干了。
1: 嗯，
3: 哎，你像看东西啊，也感觉到清楚一点了。哎，这个口干呢、啊、也缓解了。
1: 哦。
3: 哎，半夜啊不用起来喝水了。哎，真的是太神奇了。哎，这个角膜呀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3: 哎，以前晚上睡觉啊，这个角啊冰凉的睡不着啊。
1: 嗯，
3: 哎，得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了。现在这个脚啊，能感觉到点那个温度了。哎，这个麻木那个劲儿啊，也轻了，不像以前那样啊。
1: 嗯、
3: 哎，摸啥呀都没知觉呀、啊。还有就是这个夜尿也少了。
1: 好。
3: 以前呢、啊，一晚上啊要起来4-5次。
1: 嗯。
3: 哎，折腾的呀、啊，这个睡不好觉啊。哎，昨天晚上的话，我就起来那么2次、啊，哎，睡得可香了呀。
1: 这不是神奇。是咱们的组合用药对症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还不伤肾呀、
3: 啊？哎，对对对，就是嘛，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不伤肾呐、啊。我之前呢吃这个西药啊，哎，吃多了肾就不好啊，所以说啊一直不敢乱用药了。
1: 那咱们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毒含有的909种复合活性酶呀、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你像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这3种酶各司其职，专门针对糖尿病的根儿啊。蛋白酶呢，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岛细胞。那你糖尿病12年了，那胰岛细胞啊早就累坏了，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3: 嗯、
1: 蛋白酶呢，就能一点点、一点点把它修复好，让胰岛自己能干活。那么脂肪酶呢，负责清理血液里的那些了糖毒啊、垃圾呀、啊。你手脚麻木、眼睛模糊，这个根源就是微血管它堵塞了。那脂肪酶能打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液流通顺畅。那淀粉酶呢，能够帮助分解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分，不用再强行降糖了，吃那些降糖药，而是慢慢的呀把血糖稳住。还不经过肝肾代谢，所以呢它不光不伤肝不伤肾，还能保护肾脏和肝脏，修复你此前受损的肝肾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我是咋用着这么舒服了哈，不像那些西药了，哎，吃了这个胃啊就不舒服、啊、哎，还担心呢这个上肾了、啊、这个活性酶啊真是好东西啊。那这个就是金钗师傅呢，到底是啥功效啊？
1: 我给你说说啊，赤水丹霞的金钗师傅，它可是个好东西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滋阴补肾、明目润燥的商品。它里边的核心成分，你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你像石斛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呢滋阴润燥。专门针对于你口干呀、眼干呀，还有肾虚的问题，缓解夜尿多。石斛胆碱呢，能改善微循环，辅助清理血管的垃圾， 还能

0: 保护眼底，对你眼睛模糊、干涩特别对症。而且呢，它药性温和，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来搭配，那这是绝配呀。咱们这个组合呢，优势就在于对症、安全、高效，不像过去你吃的那些西药、止降糖，不管并发症，并且呢，那些西药伤肝肾呀。咱们从根上调理，汉方膏呢，修复胰岛，通血管，护肝肾。那么石斛呢，滋阴明目，补肾润燥，两者结合，既能稳糖降糖，又能修复并发症，还不伤肝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让糖尿病患者呢，既能控制住血糖，又能少遭罪，还能保护好肝肾，慢慢的就把身体调回来喽。
1: 陈老师啊，我现在彻底放心了呀。哎，还好啊，我当时啊，鼓捣了进了三个周期，哎，这才啊，两用了两天时间了，就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呀。哎，我一定啊，坚持用，把这个眼睛啊、手脚啊、这个肾啊都调理好。哎，也谢谢陈老师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啊，找到啊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啊。
0: 哎，咱不客气，咱们皇宫汉方膏呢，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坚持用药，有问题随时给我沟通，好不好？
1: 行，知道了。哎，那就谢谢唐老师啊！我现在呀、啊、特别有这个信心了、哎，我小舅子啊就说看我吃得好哈，他也想用，我就给他3盒，过后啊他再买。我让他呀直接联系小陈了，那就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好，自己呀、啊、好，自己好不忘身边人，这是对的呀。那么别的事情咱就聊到这儿，祝你越来越健康，再见了。
1: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79，我就是你节目里说的那种一身病，家里条件不好，不敢住院的人。
0: 嗯，
3: 我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咳痰喘、失眠、胃胀、浑身疼，儿女孝顺，为了给我看病没少花钱。
0: 嗯，
3: 我不想拖累孩子，我好几次我不想治了，这次赶上这活动，我用上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金胎石斛，才5天就不喘了，痰也少了，胸口不闷了，睡觉能睡整觉了，吃饭也香了，身上有劲儿了。我这辈子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没想到1块钱1颗还能免费领这么珍贵的金胎石斛。常老师，您就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做的这一切呀，就是为了你们这样的老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修的是细胞，养的是脏腑，那金胎石斛养的是气血，固的是根本。你能好起来，能少遭罪，能不拖累儿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呢，你坚持用完3个周期，身体还能上一个大台阶，好好配合用金胎石斛这个宝贝呀、啊、所有人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能用上。贵州赤水丹霞金胎石斛，用一次少一次，用一株少一株，还有很多人呀得不到呢，你已经非常的幸运喽。
3: 我一定好好用，谢谢常老师。那今天打电话啊，我还想问一下常老师，我妹呀、啊、她今年72，现在痴呆的严重，记不住事儿，有的说话还胡说八道的，用汉方膏咱们活性酶能治这个病吗？
0: 那你妹妹这个问题，记性差，还有点痴呆，说话还有点糊涂，说白了、 就是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衰老萎缩坏死，神经传导失灵了呀。年纪一大，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够了，脑细胞啊长时间缺血缺氧缺营养，慢慢的呀他就会失忆，会糊涂，认不清人，说话有时候还颠三倒四的。那这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啊也特别常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复合活性酶，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通过血脑屏障疏通脑部血管，溶解微血栓，给大脑啊供血供氧供营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当脑细胞修好了，脑供血足了，脑部的营养跟上了，记忆力呀、反应力呀、神志清晰度啊都会一点一点改善。再配合上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滋阴补脑，益气安神，营养脑神经，一个主攻修复，一个主攻滋养，搞住狐狸，狐顾搞笑。这不是一时的提神，是从根儿上来养脑修脑。那你妹妹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并且非常适合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像记忆、睡眠、神志、说话逻辑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放心让他用就行喽。
3: 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他拿几盒啊先吃着看。常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坚持用药，你和你妹妹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给我联系。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祝你和你妹妹啊早日康复，再见喽。
3: 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祝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

0: 始吧。
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3: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3: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3: 加油，
8: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文灿巨舰。
1: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周文灿的人，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父慈子孝、兄贤弟敬的普通人家，全家人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0: 文灿哥哥正在窗前读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3: 哥哥，哥哥，哥哥！
2: 啊，弟弟！
0: 小文灿跑了过来。
3: 哥哥，
2: 弟弟，你又淘气了，看你的小手弄得这么脏。来，
0: 哥哥帮弟弟把手擦干净。
3: 哥哥，我今天玩得可开心了。
2: 弟弟啊，以后跟我一起读书好不好？不要再贪玩了。嗯，
3: 好吧。
2: 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善良的。
4: 哦，文灿，文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这儿呢。哦，娘，哥哥教我读书呢。哦，娘，
4: 文灿真是娘的好孩子啊。
3: 娘，今天天气多好啊，你能答应让哥哥陪我到外面去放风筝吗？
4: 好，娘答应你，咱们还是先吃饭吧。啊，
2: 娘，爹呢？
4: 一大早出去还没回来呢。
3: 那我们等爹回来再吃吧。
4: 哦，文灿真乖呀。

0: 吃完饭后，文灿和哥哥一起到户外放风筝。
1: 好美啊，风筝飞得好高啊，太好了，
2: 来，
1: 太好玩了，
2: 来，
1: 飞得真高啊，哎呦，哥哥，哥哥，我有点累了
2: 啊。弟弟，要不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天不早了，回去晚了爹和娘可担心了啊。
1: 好吧，
0: 哥哥在收风筝线，
2: 弟弟
0: 文灿想帮忙，
2: 还是我自己来
1: 吧。哥哥，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哎哎哎，小心小心小心风筝。
0: 哥俩欢欢喜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2: 哎，怎么了
1: 哥哥？要不咱们再玩一会儿。
2: 哎，别玩了，咱们赶快回家吧啊。听话，回家吧啊。
1: 哥哥，我是走不动了。
2: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又想偷懒了？来，哥背你回家。嘿嘿，好，回家喽。
0: 文灿舒舒服服地趴在哥哥的背上，哥俩一起往家的路上走去。
2: 当然了，我是你哥嘛，咱们兄弟俩友爱和睦，父母就更安心呢。弟弟，你还记得爹教过咱们的吗？兄道友，
1: 弟道恭，
2: 兄弟睦，
1: 孝在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兄弟俩长大之后，父母相继去世，文灿和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哥哥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0: 深夜，文灿在窗前用功读书。
5: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0: 文灿的哥哥喝得醉醺醺的，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到家了，哥哥非常用力地敲着门。
6: 开门，快开门，快门，快门，快门，快门，快门。
0: 哥哥又敲又踢，敲门声惊醒了邻居。
7: 谁呀？
6: 开门！嗯，
7: 阿黄，别叫了。嗨，别叫了。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呀？
8: 哎，还不是东院那个周老大，又喝多了才回来。哎，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心思喝酒啊？
7: 那是借酒浇愁，堂堂七尺男儿，靠弟弟养活算什么汉子？
8: 说来也怪可怜的。哎呀，
7: 算了算了，别说他了，赶紧睡觉吧。啊！
0: 文灿一听是哥哥回来了，急忙跑去给哥哥开门。
5: 谁呀？
0: 一打开门，哥哥直接瘫倒在文灿的身上。他小心地拴好门栓，扶着哥哥向屋里走去。哥哥就快睡着了，文灿过去打热水，准备给哥哥擦脸洗脚。哥哥躺下睡了，文灿帮哥哥脱去鞋子，只见他轻轻地把哥哥的脚放进热水盆中，给哥哥洗脚。无意识中，哥哥一脚

0: 踹翻了脚盆，水洒了一地。文灿毫无怨言，细心地给哥哥盖好被子，再收拾好洗脚盆。第二天早晨，文灿给哥哥做好了可口的早餐。
1: 哥哥，吃鸡蛋吧，补补身体。
2: 不，弟弟，还是你吃吧，你每天干那么多活。
1: 哥哥，你看我壮着呢。哥哥，怎么了？快吃饭吧。
2: 弟弟，我昨晚又喝多了，我……
1: 哥哥，喝酒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您看您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还是戒了吧。
2: 弟弟，哥没用，什么也干不了，拖累你了。
1: 哥哥，别这么说，咱们是亲兄弟，何分彼此？快别说了，把饭吃了吧，啊。
0: 文灿不停地给哥哥夹菜。
1: 吃吧。
3: 周老大，
4: 周老大在家吗？
0: 这时有人敲门。
1: 我去看看。
0: 文灿起身去开门。
1: 是谁呀？来了。
0: 原来是哥哥的酒肉朋友。
1: 怎么又是你们呀？啊，
3: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的。
1: 有什么事情就和我说吧。
3: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要钱的。
1: 啊，
3: 上次我们替他垫付了30文酒钱，该还了吧。
1: 酒钱？
3: 是啊，你哥哥他请我们喝酒，可却没带酒钱，还是我们替他垫付的，说好了过后就还，可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1: 是这样。那好吧，你们等着，我马上就给你们拿钱去。
0: 文灿转身进屋去给他们拿钱了。
3: 上当了。
0: 文灿拿出家中仅有的钱。
1: 给。
3: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没想到周老大还有这么一个好弟弟啊。
1: 钱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找我哥哥去喝酒了。
3: 行
4: 好。
0: 文灿哥哥来到父母的坟前，跪下身子向父母忏悔。
2: 我对不起你们呢，我辜负了你们的临终嘱托，我真没用，连着3年赶考的名落孙山。本想做点小生意赚钱供弟弟读书，可谁知道血本无归，我只好借酒浇愁，却是愁更愁。如今还得弟弟种田供养我，我这个做哥哥的还有何颜面？
5: 弟弟无怨无悔的每天在田里辛劳耕作着，期望哥哥能早日回头。
1: 哥哥，我去弟弟了，钱放在桌子上，你今天别忘了上街去抓药。
0: 这一天天气很热，文灿挥汗如雨，辛勤地在田间挥舞着锄头。

0: 今天的天可真热，不知道哥哥去没去抓药啊？
1: 文灿哥哥上街抓药，路过酒家，他被酒香味所吸引，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酒瘾，再看看手中还有钱，于是他没进药铺，而是进了酒家。
2: 就这样，文灿的哥哥在清醒的时候，对自己仰仗弟弟过日子很是羞愧，但酒瘾一来就顾不得许多。而文灿看到哥哥这个样子，心中不但没有半点埋怨，还时常体恤到哥哥身体不好，心情不快，总是对哥哥恭恭敬敬，好言好语相待。在他心目中，哥哥永远是哥哥，与自己骨肉情深，手足相连。自己有能力养活哥哥，兄弟俩一定要终身友爱下去，这样父母的在天之灵才会感到无比安慰。
1: 这一天，哥哥要去田里干活，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了。
3: 哟，周老大，好久不见呐！
4: 你这是要下地呀？
3: 我说周老大，就你这身板还能锄地呀？

0: 还是跟我们喝酒去吧。
1: 不去不去，我还得帮弟弟锄地去呢。
2: 哎，先别急着走啊，听说你上个月去赌博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事儿还能瞒得过咱们兄弟？
1: 别提了，想赢点钱好让我弟弟继续读书，没想到。
2: 嗨，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一醉解千愁，咱哥几个喝酒去。
1: 不行啊，弟弟还等着我呢。
0: 哎，快走吧，听说杏花村新到几坛十年的女儿红，咱们哥几个尝尝去。今儿个我请客。
1: 我不去。
3: 哥哥本不想去，但由于意志不坚，最终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喝酒了。
4: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天都快黑了，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呀？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哥哥又喝得酩酊大醉，一摇三晃的回来了。
6: 我家怎么变样了呢？
3: 喝太多的酒，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家门了。文灿哥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门口，把邻居家晒的鱼竿碰到了地上。
6: 这哪来的鱼啊？原来是鱼竿啊，怎么都跑地上来了？
3: 他正要把鱼竿往上挂。邻居正好开门看见了这一幕，以为他在偷鱼竿。
0: 好啊，周老大，你偷我家东西。你说说你干什么不好？你怎么能偷人家东西呢？你真没出息。
4: 二位兄长，为何你们指责我哥哥呢？
0: 你哥哥他偷我家东西。周老大，你还敢说没偷东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7: 哎呀，你也不替你弟弟想想，都这岁数了也不知道羞耻。真是。
6: 我怎么就挂不上去呢？不听话，不要你了。
3: 哥哥把鱼竿扔在地上，文灿捡起鱼竿。
4: 对不起李兄，你我邻居多年，我兄弟俩的为人您应该了解。我哥哥虽然平日喜欢饮酒，但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啊，怎么会做这偷鸡摸狗的事呢？
0: 你哥哥平时啊倒还善良。
7: 李兄，你又没损失什么，这事就算了吧。
0: 文灿，我们都佩服你知书达理，贤得仁义，可你也该好好管管你哥哥了，他常常酒醉夜归，吵得人不得安宁。
4: 小弟这里给您赔礼了，今后我一定会多多劝阻哥哥的。
3: 哥哥还在说酒话。
4: 哥哥。
6: 你是谁啊？
4: 哥哥，
6: 你干什么啊？
4: 我是文灿呀。哥哥，哎呀，哥哥，你又喝醉了，不是说好了吗？不喝的吗？
3: 哥哥一把推开文灿，还用头撞到了文灿。文灿的头被撞破了，但是他心里却只想着哥哥。
4: 哥哥，你没事吧？哥哥。
3: 又来了一位邻居。
7: 文灿，你这是何苦呢？
8: 太不像话了，你居然打自己的亲生弟弟，也不想想自己是靠谁生活。
7: 拿来。
9: 你要做什么？
3: 一位邻居把一盆水当头浇到文灿哥哥头上。邻居们围着哥哥纷纷指责。
8: 你这个做哥哥的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7: 就是啊，你真是太可恨了。
10: 就是，哪有这样的哥哥呀？

0: 不像话！
1: 文灿，别傻了，干脆告官算了。是啊，把他交给官府处理吧。走走，走。嘿，
2: 等等，
3: 说着，大家就要拉着哥哥去官府。
1: 各位仁兄，我哥哥又不是打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哥哥呢？哎呀，
0: 文灿，难道你听不出大家是帮你说话吗？我们也是看你被他拖累，可怜你呀。
2: 何况是这样的哥哥，你还要他干什么呀？就是啊，文灿，把他送官去，你也就省心了。文灿谢过诸位乡亲的好意，可谁都有兄弟姐妹，我和哥哥是同胞手足，不管哥哥怎么对我，他永远都是我的哥哥。这没有什么可以理解我和哥哥的情谊的。文灿走上来扶起哥哥，他的话很让哥哥感动。
4: 文灿哥哥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哥哥，
5: 弟弟，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都是我的好哥哥，
2: 咱们还是回家吃饭去吧。
5: 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啊，都回家去吧。
4: 是啊，人家毕竟是亲兄弟，咱们可别离间人家的兄弟情谊了。
2: 哎，这周文灿还真是有情有义。明天我也得去看看我大哥回家吧。柔和的灯光下，文灿看着哥哥熟睡的面容，显得那么消瘦和苍老。哥哥，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哥哥夜半酒醒。 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弟弟床前，看着弟弟文灿头上的伤，他难过的哭了。<笑>早晨，文灿哥哥去田里耕作，那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喝酒，这一次，他果断地拒绝了。哎，
6: 怎么样？
1: 跟我们一块喝酒去吧，来喝，干！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文灿的手足情谊不仅感化了哥哥，也感动了邻里。后来， 文灿的义举也传至当朝宰相司马温公，他不仅为周文灿的至情感动，同时也常以此事劝诫他人。事诸兄如是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同身受地去尊重关怀他人的处境，谨言慎行。愿天下家庭都能以亲情为重，永远和睦相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 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话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2: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3: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2: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3: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2: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
0: 拒绝酒后驾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月姬信心。
10: 楚国月姬四世，越国勾践之女，楚昭王妃子，贤良淑德，深明大义，教导儿子楚惠王成为一代明君，是中国古代贤妻良母的楷模。
26: 不成无物。
20: 一天，熊章正在读书，母亲月姬走了进来。
26: 不成无物，成者物之终始。
20: 熊章见母亲进来，赶忙行礼。
24: 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这句话你明白吗？
26: 这句话，娘，这句话是不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真诚，才能有所成就，是吗？
24: 那你都做到了吗，丈儿？
26: 孩儿还是做不到。
24: 那列典即有定处，独看壁还原处，你明白吗？
26: 这一句是说，存列典籍要有固定的地方，读完一本书一定要放回原处，这样便于下次查找。
24: 你的书桌上放着四本书，这四本书你都在阅读吗？
26: 是的，母亲，这四本都在读。
24: 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本书，这本书还没读完，就不要再去读另一本书。读书要用心专一，才能有成就，这些你都忘了吗？
26: 孩儿知错了，孩儿这就把书收拾了。
24: 你父王明天就会凯旋班师，他临走前让你读的书你都读熟了吗？
26: 放心吧，娘，我都倒背如流了。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0: 第二天，月姬和儿子在大殿等候楚昭王的归来。楚昭王带着菜姬走进殿中。
26: 孩儿参拜父王。
27: 平身，平身。几天没见，孩儿你又长高了。
26: 孩儿再高也不会高过父王。
27: 孩儿你真会说话，寡人临走前让你读的书都读了吗？
26: 孩儿都读过了。
27: 那父王可要考你了。
26: 请父王提问。
27: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处理身边的事情？
26: 人生在世理应首重孝悌， 其次，谨信立身，开阔胸怀，包容爱众，亲近仁者，闲暇时努力学习，学以致用。
27: 嗯，不错。我再问你，人生有何忌讳？
26: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27: 那国家应该如何选拔人才呢？
26: 海尔认为，为官者应该做到孝悌仁义诚信。
27: 哦，为什么？
26: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于长；居家礼，故智可以于官。只有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恭敬的人，才会对国家忠诚、对百姓负责。
27: 嗯，有理。
26: 诚信是立国的根本，信之为道大矣。上不信，则无以使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因此，只有诚信守信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27: 长儿如此聪明，我们楚国后继有人了。
3: 蔡姬赞叹昭王：“
24: 这一切全是大王教导有方。”
27: 寡人整日在外征战，教导长儿，完全是乐姬的功劳。乐姬，你想要什么赏赐啊？
24: 教导张儿是臣妾应尽的本分，臣妾不需要赏赐。
27: 嗯，这样吧，明日寡人带你们去云梦泽游玩，你们意下如何？
26: 太好了，太好了。
3: 第二天一大早，人都到齐了，就差熊张。
27: 哎呀，都这么晚了，张儿怎么还没来？
24: 张儿也太没有规矩了，竟然让大王等他。张儿做事一向很守时，今天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26: 在王宫里能出什么意外？一定是昨天大王夸了张儿几句，张儿得意忘形，其败也必在慢之。张儿如此傲慢，大王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父王，孩儿迟到了，请父王惩罚。
27: 张儿，你做事一向守时，今天为什么迟到？
26: 孩儿今早起床晚了，匆忙之间耽误了时间，是孩儿之罪。
27: 念在你是初次犯错，饶你一次，下不为例。
26: 孩儿答应父王，今天出游早起，孩儿迟到是失信于父王。若父王不处罚孩儿，其他人犯错，父王将如何处罚？到时我们楚国岂不是要大乱？父王还是处罚孩儿吧。
27: 这
3: 乐姬也赞同处罚张儿。
24: 张儿说得对，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大王还是处罚张儿吧。
27: 好，朕就罚你在家面壁思过十日，以儆效尤。
26: 谢父王开恩。
3: 这时熊张身边的仆人突然开口：
7: 大王，您不应该处罚王子，这一切都是小人的错呀。
27: 你说什么？张儿迟到是你的过错？
7: 是小人的错。
27: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昨晚王子曾叮嘱小人今天要提前叫他起床，小人一时糊涂忘记了这件事，按平常的时间叫醒王子，因此才会迟到，这都是小人的过错，请大王责罚小人，不要责罚王子。
27: 有这件事吗？
26: 确有此事。
27: 既然不是你的过错，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
26: 母亲经常教导孩儿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犯了错误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应该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27: 可是这件事情你并没有犯错呀。
26: 孩儿想过了，今早孩儿起床晚了，是因为孩儿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否则也不用仆人叫唤了。再者，仆人忘记叫唤也是因为孩儿昨天没有交代清楚，归根结底都是孩儿的过错，因此孩儿甘愿受罚。
27: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张儿的行为可真称得上是君子。
26: 父王过奖了。
27: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张儿有这样的修养，完全是乐姬的功劳啊。
24: 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本分
27: 啊。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等回来以后再出发。
26: 谢父王。
3: 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山间一片新绿，一副欣欣向荣之景
27: 啊！整天身处皇宫之中，难得有机会出来逛逛。
26: 父王，我们上岸走走吧。
24: 不要了，士兵都在那边，我们贸然上岸会不会有危险啊？
26: 现今我们楚国国泰民安，怎么会有危险呢？
24: 臣妾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大王安全重要啊。
27: 张儿说得对，你多虑了，不会有事的。
3: 小船慢慢靠岸， 楚昭王一行刚下船走了几步，迎面走过来一个一身皮包骨的老乞

0: 盖。
1: 大爷，行行好。
0: 侍卫站出来，想要驱赶乞丐。
1: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大爷行行好吧。
2: 再不走，要你的命！
0: 另一名侍卫亮出大刀，被熊章制止。他把老人从地上扶起。
3: 老人家，你家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1: 小老儿孤身一人，哪有家呀？你能赏我一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3: 你拿这块玉佩下山，换了钱买点吃的吧。
1: 多谢少爷，少爷的大恩，小老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3: 举手之劳而已，快起来。
1: 少爷心肠这么好，一定会有好报的。
4: 张儿，你把寡人赐给你的辟邪玉佩给了他，你觉得值得吗？
3: 孩儿认为值得。
4: 为什么？
3: 财物乃身外之物，老者急需，正可以帮他安度晚年。
4: 做善事也不用拿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3: 母亲曾教导孩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孩儿多做善事，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楚国国泰民安，千秋万代，所以孩儿认为是值得的。
4: 长儿能够有这样的善心，我心甚慰，寡人再赏你一块玉佩。
3: 谢父王。
0: 过了一会儿，月姬、楚昭王、蔡姬和熊章一行已经身处云梦泽的美景之中。
3: 父王，这里太美了。
4: 你们今天高兴吗？
5: 当然高兴。
4: 你愿意一生一世和寡人在一起吗？
5: 当然愿意了。
4: 万一寡人发生什么意外，要先你而去，怎么办呢？
5: 大王正当壮年，怎么说这种话呀？
4: 我是说万一。
5: 妾身愿意和大王同生共死。
4: 说得好，有你这句话，寡人平日没有白疼你。你呢？
5: 臣妾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这样高兴的日子不会长久。
4: 爱妃说得对，人生苦短吗？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你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吗？
5: 臣妾想起了一个人。
4: 什么人呢？
5: 先君楚庄王。
4: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想起庄王？
5: 庄王继位的时候贪图享乐，三年不理政事，可是后来痛改前非，励精图治，最终能够称霸天下。臣妾希望大王能够像庄王那样勤于朝政，而不是整天想着玩乐。
4: 爱妃说的有理，可今天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国事。爱妃只需回答我是否愿意和寡人同生共死就行了。
0: 月姬低头不语。
4: 哼，扫兴。
0: 晚上，熊章问母亲：
3: 父王今天问话，您为什么不回答呢？
5: 大王只不过是在玩乐之间随便一说，我又何必回答呢？
3: 您不回答，惹得父王不高兴了。
5: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就算大王不高兴，我也不能随口乱说，欺骗大王。
3: 只不过多说一句话，对您和父王都没有损失啊。
5: 说话多不如说话少，因为言多必有失，说的话要恰当在理，符合实际，千万不要花言巧语，说那些好听而靠不住的话。张儿，这些你都忘了吗？
3: 谢谢娘的教导。
5: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
3: 是。
0: 熊章回房途中路过花园，隐隐听到花园中传出说话声，不禁感到奇怪。
6: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0: 于是他便藏在假山后，看见说话的是蔡姬和一个侍女。
5: 今天王妃与大王海誓山盟，真让人感动。
7: 是吗？连你都这样感动，大王肯定会更感动了。
5: 王妃说要与大王同生共死，听了这样的话，谁会不感动呢？
7: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别的，只是随口说的。
5: 王妃是随口说的，您这样做不是在欺骗大王吗？
7: 只要大王开心就行了，我不说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席话却被熊章听到了， 他急匆匆地跑回到母亲那里。
3: 娘，娘，
5: 出了什么事？别急，慢慢说。
3: 蔡姬他欺骗父王。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刚才在花园听到蔡姬和他的侍女说话，原来蔡姬白天说的话都是假的，他根本不想和父王同生共死。
5: 别人有短处，你心里知道就是了，千万不要到处宣扬。张儿，你要切记娘的话。
3: 可他这是在欺骗父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禀告父王。
0: 熊张转身要走，月姬急忙阻止。
5: 站住！张儿，张扬别人的过错和缺点，这本身就是做了一件坏事，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张儿，树上说的话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3: 这个
5: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归过劝善，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如果有错而不能互相规劝，那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你觉得娘亲说的对吗？
3: 娘亲说的对。
5: 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规劝蔡姬，你不必理会了。
3: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一天，楚昭王又带着蔡姬、月姬和熊章来云梦泽散步，经过一棵桃树下，蔡姬看中了树上的大桃。
7: 大王，我想要那个桃子。
4: 爱妃真是好眼光，那的确是人间的极品，寡人亲自去为爱妃采摘。
0: 昭王走到桃树下，刚要伸手摘桃，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大鸟，大鸟咬中了楚昭王的手臂，大王大叫一声，晕倒在地。月姬和熊章向大王冲过去。
3: 大王，大王，父王！
0: 发现昭王中毒，月姬立刻为大王吸毒，吸了几口之后，他也中毒昏倒。
3: 娘。
0: 众人请来御医为大王诊病。
3: 我父王怎么样了？
9: 咬中大王手臂的那只怪鸟叫鸩鸟，体内含有剧毒，现在毒性已经渗入大王体内了。
7: 都怪月姬，要不是她吵着让大王给她摘桃子，大王也不会被怪鸟咬伤。
3: 你胡说，当时明明是你吵着要父王摘桃子，现在竟然嫁祸给我娘亲。
7: 不是我，是月姬。
3: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为父王吸毒？
7: 我，
3: 你不是发誓要与父王同生共死吗？
7: 啊，当时是事发突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月姬抢先了。
3: 你骗人！昨晚我亲耳听你说，你根本没有想过和父王同生共死，只是随便说的，想讨好父王。
7: 啊，冤枉了！我什么时候说这种话了？
0: 楚昭王被吵醒了。
9: 娘娘、王子，你们小声点儿。
3: 父王，
7: 大王，你醒了，可把臣妾给吓坏了。
10: 寡人这是在哪儿啊？寡人好像记得被一只怪鸟咬到了手臂。
7: 大王，您的确是被怪鸟咬伤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咱们已经回宫了，御医在这儿呢。
10: 寡人中的是什么毒啊？
9: 大王，您中的是鸩鸟之毒，不过月姬已经替您把毒吸出来了。
10: 月姬？
7: 大王，当时事出突然，臣妾离大王距离远，因此被月姬抢先了。臣妾
10: 寡人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9: 这
10: 到底怎么样？快点说啊！
9: 大王已病入膏肓，
10: 月姬不是已经为寡人吸了毒吗？
9: 可是鸩鸟毒性厉害，毒素已经进了大王的体内。
10: 这么说，寡人没得救了。
9: 恕老臣无能。羽翼，难道寡人就这么活不成了吗？
0: 月姬慢慢醒了过来，他听到了楚昭王和御医的谈话。
9: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啊，
9: 大王，这种毒世间罕有，当时若不是月姬及时为您吸毒，怕是撑不到现在。大王的寿数多则半月，少则……
4: 蔡姬。
0: 楚昭王看向蔡姬。
4: 采姬，你曾发誓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事到如今，你愿意与寡人一起赴死吗？
7: 大王，您饶了臣妾吧，臣妾还不想死。
4: 你不想死？那你当时对寡人说的全是假的吗？
7: 臣妾当时只是随口乱说的。
4: 那你是欺骗寡人？
7: 臣妾没有。
4: 寡人平日对你宠爱有加，现在寡人有难，你竟然贪生怕死，寡人要你有何用呢？
7: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11: 大王，
0: 这时月姬走了过来。
3: 娘，你没事了？
5: 娘没事了。
4: 月姬，你刚才说愿意与寡人一同赴死。
5: 大王是一国之君，您为全国臣民谋福利，全国臣民都愿意为您而死。臣妾身为大王的姬妾，能够与大王同生共死是臣妾的荣幸。
4: 既然爱妃有这样的心愿，之前寡人问你是否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5: 臣妾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却已经答应了。臣妾今天与大王一同赴死，正是实现之前心中对大王的承诺呀。
4: 寡人错怪爱妃了。
5: 之前与大王游玩，如果臣妾答应与大王共死，那是死于情，而此时为大王而死是死于义，臣妾愿意为义而死。
4: 爱妃真是深明大义。
3: 娘，你不要死，你死了谁来照顾张儿啊？
5: 张儿听话，张儿听话啊，不哭。
7: 姐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张儿的。
3: 我要娘亲，我要娘亲。
4: 月姬，你放心吧，寡人这就下旨立张儿为储君。
5: 谢大王。
8: 楚昭王为感念月姬的恩情，立雄章为储君，是为楚惠王。楚惠王不忘母亲的教诲，勤政爱民，把楚国建设得十分繁荣。月姬为幸而死的事迹也流传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

0: 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的，常老师，咱们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户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呢，昨天已经是圆满结束了。大家都在说感谢常老师，让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只用一块钱一克就用上能从根源上调理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且呢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到了来自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很多人还说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良心、这么实在、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健康活动。还有好几个人呢，想带着土特产呐、带着锦旗呀、专程过来当面给您鞠个躬，当面感谢您呢。
0: 我呢听到大家这一句句感谢，我心里特别暖，也特别酸。暖的是啊，我们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我们的初心呀被大家看见了。酸的是啊，我太清楚喽，每一句感谢背后都是多少年的病痛折磨，都是多少个夜晚的难眠，都是一个个家庭多少的心酸和无奈。首先呢，我不贪功，大家不用只感谢我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第一感谢咱们栏目一直坚守啊，做老百姓的健康节目，不忽悠，不套路，不赚黑心钱。第二个感谢，要感谢背后的药厂，感谢药厂的负责人、研发团队、一线工人，愿意拿出啊成本价，甚至说舍本，给老百姓啊做福利。三个感谢呢，要感谢所有支持民间健康事业、有爱心、有良知、愿意为普通人着想的各界名流。这不是我老常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一群人、一颗心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在做事。我做健康事业、做生命科学研究啊已经几十年，我始终记住一句话，医者之德不在名利，而在苍生；良药之用不在昂贵，而在救人。通过这一场活动，我每天守在电话旁啊，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家人用上药有效果，减轻痛苦，脸上露出笑容，看着一个个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呀值了，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今天呢必须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在话。那就在刚刚，还有很多家人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常老师呀，活动真的结束了吗？我昨天没抢上就晚了两分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机会？我也想一块钱一克用上皇宫汉方膏，我也想免费领到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家人们，我看着这些电话，我心里真

0: 这特别难受。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已经尽力喽，我真的已经尽到我最大最大最大的能力了。昨天我们严格规定，只认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30名之后一律不再受理。不是我狠心，不是我不通人情，而是药厂的库存真的只有那么多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珍稀植物，8年才能长一茬，数量有限，不能无限送啊。活动一旦开口子，对前面抢名额、守着电话、一夜不睡的家人，那不公平啊。所以即便是我心再软，即便我不忍心，规则就是规则，承诺就是承诺。我知道昨天30个名额之后，后面还有几百人、上千人没赶上，有的人电话打不进来，有的人年纪大了，操作手机慢，错过了几分钟，有的人呀，子女不在身边，没人帮忙打电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只能说，这一次活动，我们帮助了绝大多数信任我们、跟上脚步的家人，让他们花小钱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虽然没能做到人人有份、家家受益，但是我们真的尽心喽。而在这几天，所有的求助、所有的反馈、所有的故事里呀，有一个家庭让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家人呀，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李大姐，今年76岁，一身的毛病啊，多到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心痛。冠心病、心肌缺血、严重的心绞痛，一动就喘，胸口呢就像压着个大石头，高血压几十年，最高能到180多，头昏头胀，眼睛发黑，随时呢可能会脑梗，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吃一口就胀，反酸烧心，风湿骨病，膝盖骨刺，腰椎变形，常年躺在床上，再加上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浑身乏力，气血两虚，一提多病啊，重病缠身，整整折磨了他20多个年头啊。这20多年里，家人带着他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可结果呢，越治病越多，越吃身体越虚啊。为什么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些，70多岁，脏器功能啊有所减退，医院不敢手术啊，不敢下重药，不敢开刀，不敢支架，怕上了手术台就怕下不来呀，只能开点西药勉强来维持，治标不治本。第二呢，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呀。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呀，小病尚可拖，大病拖不起，医院一住，检查一做，药方一开，几千几万就没了呀。他的孩子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儿子，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儿啊，能借的全都借遍了，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呀。你没有躺在病床上，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家里没有一个长期重病的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们民间老百姓流传了多少句老话呀，每一句都是血泪呀。第一句，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第二句，一次中风了，3年打工一场空啊。第三句，大病一场，一次重病又回到解放前呀。我不用给大家 再举普通人的例子，我就举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一个名人，就是曾经出演，大家都看过呀，我也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还有《天龙八部》这些经典名著的黄日华，他当年正当红时片酬可是极高啊，是80年代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的人物，深受咱们观众的喜爱呀。可天佑不测风云呀，他的妻子梁洁华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士，却查出了血液方面的重病，什么呢？急性骨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病啊，发病快，进展快，治疗难度极大呀。为了给妻子治病，那黄日华只能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专心陪伴妻子，带着妻子呀全世界求医问药，辗转香港、内地、海外的顶级医院，做了什么骨髓移植，用了进口的什么靶向药，做了什么高端的化疗，每天的治疗费就高达10万港币以上，一年花费呀近1000万。他为了妻子省吃俭用，甚至一说穿59块钱一条的裤子，狂接代言凑医疗费呀。可即使如此，历经7年的顽固抵抗，最终呢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明星有钱吗？有钱。企业家有钱吗？有钱。可是他们能买来健康吗？能买来命吗？黄子华名利双收，可在疾病面前，他们同样脆弱的不堪一击。再多的钱，再高的名，也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他们都扛不住啊，更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而我刚才说的这位76岁的李大姐啊，就在最绝望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他的儿子关注到了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听到了我的讲解，听到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他儿子呢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我们的求助热线。也正是赶巧，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次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惠民活动。当时我听完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呀，我当场就说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人，这样孝敬的孩子，我们不帮谁来帮呢？当我们把政策告诉他孩子，皇宫汉方膏给您就按1颗1块钱成本价，再免费赠送12盒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1分钱不要。哎呦，这位家人呀，当时在电话里呀，沉默了有30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啊，他又说了，常老师啊，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1颗1块钱呢？是不是还免费送那个珍贵的那个金钗石斛呢？他反复问了3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听完了之后，当场就哭喽。老人家说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用上这么好，这么高科技的药，还这么便宜，还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这辈子呀是积了什么德呀。就是怀着这样忐忑激动又不敢相信的心情，他报名申请用上了药。用上刚刚3天的时间，老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当天晚上这个胸口就松快多了， 原来头昏脑胀，眼睛发黑，第三天多，头脑清亮，血压平稳。原来胃胀，反酸，吃不下饭，第三天，能咽下半碗粥，睡觉香了。原来浑身疼，睡不着，三天之后，能踏踏实实睡上四五个小时了。一个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绝望的想放弃生命的老人，用了3天的药，感受到了10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一时间呢，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感谢。电话那头啊，一个7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常老师啊，你救的不是我妈一条命，你救的是我们整个家呀。如果没有您，没有这个药，我们家早就散了、垮了、没了呀。”家人们，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这颗心又温暖又沉重，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这次活动我们帮助了一大批这样的家人，但是我也清楚，还有大量的家人昨天没有抢进前30名，没有赶上，没有用上药，心里那个急呀，失落，甚至委屈，我都懂啊。我也告诉大家，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的责任没有结束，我的使命没有结束。家人们信任我，叫一声常老师，我就要担起老师的责任。路还很长啊，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那么这里呀，我要给昨天没赶上、没报上名、心里着急的家人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找工作人员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核对了昨天所有的名单，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第一呢，有极个别家人因为太着急，害怕抢不到，重复下单，重复订购，同一个人订了2份甚至3份，占用了名额。第二，按照药厂和活动的规定，重复订单必须取消，3次联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收回。也就是说，昨天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重复订单，现在呢空出来了极少的一部分名额和药品，数量非常少。我只能啊告诉大家，昨天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没有抢到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没有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的家人，现在呢最后一次拿起电话再拨一遍我们的热线，如果你能打进来，刚好赶上有退回的名额，那您呢就是天大的幸运。我们依然按照昨天的活动政策，1克1块钱，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免费给您啊赠送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嗨，如果打进来之后名额已经没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灰心呀。我在这里呢，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你信任我，只要你找到我，只要你身体有疾病，有病痛，只要你家庭有困难，你随时可以啊，来找我常老师。我不会不管你，我不会不理你，没有活动我也会印，我也会用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资源 我的经验，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呀、啊。因为我始终相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念，必有回响，医者仁心，不负苍生。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健康，多减轻一点点痛苦，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1: 好，常老师，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坎儿里。有您这句话，所有的没有赶上活动的家人心里就踏实了。
0: 为什么这场活动我拼尽全力要做呢？为什么这款药能让一个20多年重病缠身的老人就能见到大效果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它的优势呀，我用最简单的话讲，直接进入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心肌、胃肠、神经、骨关节、胰岛细胞，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老人以及体质弱的人呀、啊、都能用，见效快，当天服用啊，3天有改善，1周期明显好转，从根源调理，不是压制指标，不是暂时止痛，真正断根不反复。而我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更是珍惜至极，只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石斛丹碱呢，它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固本，养胃护肾，强筋骨安神，提高免疫力。那古代皇家仙草，现在有钱你都很难买到这么高品质，那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黄金搭配。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细胞修病根，金钗石斛呢，负责养养体质养元气，搞住狐狸，狐固搞笑，1+1呢远远大于2，效果成倍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人当天的胸闷消失，有人3天呀头昏好转，有人1周啊肠胃舒服，有人半个来月睡眠改善，有人1个月摆脱常年吃西药。它不是神话，不是夸张，是现代生物科学加上道地珍稀仙草实实在在的威力。
1: 好的，说得太透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没有赶上的家人抓紧最后一次拨通热线碰碰运气，有退回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就算没有，常老师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健康路上我陪大家一起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落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家人们。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 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五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曹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昨天呢，从早打到晚，一直在线，这三十名没赶上，我一夜都没睡，我失去你们机会了。
0: 别着急，你慢着说。今年多大年龄？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呢，才53岁，这几年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吧，快10年了，完了，高压经常是170、180，头晕、脑袋沉、眼睛胀啊，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天天吃着降压药，可还是不稳。完了呢，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一着急一上楼啥的就心慌，胸口闷呐，喘不上气儿来。这后背疼、肩膀疼，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完了，颈椎也不好，手麻，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再加上一直这些年严重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觉吧。这白天浑身都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心慌出汗。完了，我去医院呢，大夫说我是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让我长期吃药，说得控制不好以后就是脑梗、心梗。你说呀，老师啊，我家里条件也一般，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0: 对，
4: 这西药这一直坚持吃了得5-6年了，这胃都吃坏了，肝肾也不好，脸色发黄，浑身难受啊。我昨天听节目听到您讲的这个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不是西药，说也不伤肝肾，直接修细胞，
0: 对，
4: 修血管。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呀，可是我没抢上前30名啊，我难过一晚上。今天呢，就想问问常老师，那你说我这情况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赤水金钗石斛是真的管用吗？
0: 你所有的问题啊，根源就2个点。第一呢，血管老化堵塞，细胞受损了。第二个点呢，气血不足，阴虚体弱，免疫力下降。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不是单纯的降压，不是止痛药，是直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让您的血管呀内壁变得光滑、圆润、平整，同时把你血管内的垃圾呀、血栓呀、斑块呀都给您呀慢慢清理掉，全面恢复血管弹性。而供血一足呢，心慌啊、胸闷呀、头昏呀、手麻呀、失眠呀，这不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你这种吃西药伤身体的人呀，最适合。而且我们呀，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8年仿野生，国家珍稀。石斛单碱呢，它的总含量比普通的高2-3倍，专门滋阴补气、安神助眠、护心脑、强体质。这两个一搭配呀，搞修眼根，护养元气，搞通血管，互补气血，对您的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失眠呀，是一对黄金组合呀。
4: 哎呀，常老师，我听懂了。刚才您说呀，可能有订购重复的、退回药厂的，那您看我能参加上吗？我想订啊，3个周期的。我要把那12盒那石斛也一起领到，我不想再等了，我就也怕再错过这机会。
0: 这样这样，你这样啊，现在就挂了电话，马上去拨打400， 去问一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呢，哎呦，要是没有退回的呢，我还有其他的方法给您，一定呢能帮助你解决疾病的问题，你放心吧，别难过，别害怕，好不好？
4: 行行，那常老师，那我先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呀，我还得麻烦您。
0: 咱不客气，那快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再见。
4: 哎，好，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来报喜的。哎，我是活动哎头一天报上名，我吃了三天的汉方膏方啊，汉方膏和这个金蝉石斛了。
0: 哎呦，好啊，恭喜你，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上咱们活动，并且已经用了三天药了。那你这三天都有哪些变化，你给我好好讲讲。
5: 哎呀，三天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0: 嗯，
5: 我这脑梗两年，
0: 哦，
5: 左边身子发沉，走路啊拖着腿，胳膊也抬不起来，说话还行，
0: 嗯，
5: 只能慢慢的养。这个汉方膏和这金蝉石斛啊，送来当天我就吃上了。
0: 哦，
5: 到晚上的时候，我胸口不憋闷了，
0: 嗯，
5: 头不那么晕了，
0: 好，
5: 睡得特别踏实，
0: 嗯。
5: 到今天第三天，我这手脚麻木轻了，腿上有劲儿了，走路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5: 说话更清楚一点儿，身上暖和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病三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脑梗，是神经细胞脑血管细胞坏死堵塞了，普通的药是通不开的，也修复不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道地汉方，君臣佐使呢配伍而成，通过陈化发酵，能够呢提出高活性的药物的全部精华，再经过呢超低温流体萃取，获得全球独一无二的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极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其中呢，你像溶酸酶、像链基酶、像神经修复酶，能直接进入到脑细胞啊，疏通微循环，修复受损神经，恢复肢体功能啊，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能起到强筋骨、通经络、补气养阴，帮助身体呢恢复四肢的力量，防止二次脑梗，加速治疗，加速康复。这就是黄金组合的威力呀，当天见轻松，三天见好转。那坚持下去呢，你完全有希望能自理，走路稳，说话轻，那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直到康复啊，非常好，非常的幸运。
5: 我一定坚持用，程老师，
0: 嗯，
5: 你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儿啊，不但药好管用，还花最少的钱治最严重的病啊。这生物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要1块钱，
0: 嗯，
5: 一斤土豆还得个3-4块钱呢。
0: 对，
5: 现在呀，却能用上1块钱，还用上这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皇宫汉方膏，三天时间就给我的问题解决这么好，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常老师，我也不会说啥，我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太客气了。我常说一句话，世间最好的房子，它不是什么别墅洋房，而是自己的身体。世间最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黄金珠宝，而是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呀。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了健康呢，咱就没了一切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拿着命换钱，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只能拿着钱来换命， 和最悲哀的事啊，等到你真的要换命的时候，那很多人他连换的机会、换的钱、换的药他都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反复去给咱们药厂申请、去争取、去求资源，也要给大家争取到一颗一块钱的生物新药，并且免费赠送珍稀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啊。所以大家都别这么客气，再好的办法不认可不用也白搭呀。再好的药贵得离谱，老百姓吃不上他也一文不值。你能认可用药，能转变思路，及时用药，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负责，应该感谢自己呀。不错不错不错，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5: 哎，行行行，一定少不了麻烦你。常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讲座也太辛苦了，你一定多休息，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主心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哎呦，感谢你的挂念啊，你也同样多保重。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通话时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5: 好嘞，谢谢常老师，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朋友多保重。
5: 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6: 哎呀，常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6: 我今年呢72岁了，常老师，我这辈子没什么想过佛，经过这个病痛打交道，我这个两条腿的膝盖都长了这个骨刺，还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毛病呢缠了我好几年了，真的是遭老罪了。一到阴天下雨变天的时候吧，这个膝盖就疼得钻心啊。除此之外吧，我还有个老胃病，也好几年了，经常呢都是胃胀反酸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堵得慌。有的时候呢反酸反到胸口哎呦都疼根本吃不下饭，也消化不了，久而久之呢身子就特别的瘦，浑身呢还没力气，就连说话都没有精神头。后来呢我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呢年纪大了，身子体质差，肝肾呢也不好，就不建议我手术，让我保守治疗。昨天听到节目知道咱们这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组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想打电话抢名额，结果呢打了也没抢上，我这个心里特别的着急，一晚上呢都没睡好觉，今天一听吧说是退回的名额，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生怕呢再错过。常老师我呢就想问你一句我这么大年纪了，肝肾呢也不好，还一身的毛病，能用你的药吗？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疼下去啊。
0: 这样啊，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单能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咱们的组合。你听我呢慢慢给你说说，把你的问题呢咱一个一个的讲明白，让你心里踏实。第一呢，你的风湿根源不是简单的疼而是关节软骨长期磨损， 关节细胞老化坏死，再加上体内的风寒湿气太重，那么堵在了关节里，才导致呀反复的疼痛，活动受限。咱们皇宫汉方膏里有909组复合酶呀，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直接渗透到关节的深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同时呢还能消炎，还能祛湿，还能快速止痛。它不是暂时的缓解疼痛，而是从根上呢来解决问题，让您的关节呢慢慢的恢复灵活。还有您的老胃病，核心的问题呀，就是胃黏膜受损了，胃细胞破损，所以说才会造成胃胀啊、反酸呢、吃不下饭。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特别的温和，不刺激肠胃，反而呢，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滋养胃腑，帮您啊调理肠胃功能，真正做到养胃不伤胃，慢慢改善您的胃胀、反酸的问题，让您能够吃得香，能够消化好，身体也会慢慢长力气。毕竟您年龄大了呀，肝肾功能弱，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不建议手术，为什么有好多药呢你用不了的原因。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是生物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更不增加肝肾的负担，反而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所以年龄越大，肝肾越弱，越是要用一些安全温和的药，既能治病又能保护身体。再配合咱们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是赤水丹霞的到底药材，能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养胃气，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搭配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治骨养胃护关节补身子，一步到位。哎，你不用做手术，不用遭那份罪，坚持按时用，安全温和，见效也快，慢慢的呢就能感受到膝盖没那么疼了，胃也舒服了，身体呢会越来越棒。
6: 哦，常老师，哎呀，那我就订三个周期吧。我也想啊，领十二盒金钗石斛。
0: 嗯，
6: 我真的不想再疼了，我想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走路，安安稳稳的过晚年啊。
0: 你的这个愿望呢能实现，但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你现在赶紧去拨打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订购重复的那些汉方膏啊，还有金钗石斛，有的话就直接订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着急上火，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6: 好，谢谢你啊，常老师，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谢谢啊。
0: 好，再有问题呢，咱随时沟通，快去吧，再见。
6: 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常老师，你好。哎，常老师啊，我就是前两天咨询你的那个人啊。
0: 啊。
7: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12年了。哎，这个并发症啊，身上一大堆啊。哎，我订了3个周期的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赤水金钗石斛，哎，才用了2天时间了，这个变化呀太明显了呀，哎，真的是太惊喜了呀，我就觉得。
0: 听您的声音就精神多了，快跟家人们咱们一起说说，用药这2天身体都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7: 哎，成了啥？那我就先跟你说啊，这个最见效的就是我这个眼干和这个口干。
0: 嗯，
7: 哎，以前这个眼睛呢、模糊得很了、你想看个手机啊都得凑得特别的近了、哎，又还干涩得慌啊， 老想揉那个眼睛。
0: 嗯，
7: 口干口苦的更厉害呀、啊。你像半夜醒的呀，必须喝一就喝一大杯水啊，不然的话就咽不下去。这才用了两天了，我这个眼睛呢、啊、就不那么干了。
0: 嗯，
7: 你想看东西啊，也感觉到清楚一点了。这个口干了、啊、也缓解了。
0: 哦。
7: 半夜啊不用起来喝水了。对，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个角膜呀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7: 以前晚上睡觉啊，这个脚啊冰凉的睡不着啊。
0: 嗯。
7: 得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了。现在这个脚啊能感觉到点那个温度了。这个毛木那个劲儿啊也轻了，不像以前那样啊。摸啥呀都没知觉呀、啊。还有就是这个夜尿也少了。
0: 好，
7: 以前呢、啊、一晚上啊要起来四五次、啊，
0: 嗯，
7: 折腾的啊这个睡不好觉啊，昨天晚上的话我就起来那么一两次、啊，睡得可香了呀。
0: 这不是神奇，是咱们的组合用药对症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还不伤肾呀、
7: 啊。对对对，就是嘛，我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不伤肾呐、啊。我之前呢吃这个西药啊，吃多了肾就不好啊，所以说啊一直不敢乱用药了。
0: 那咱们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毒含有的909种复合活性酶呀、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你像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这3种酶各司其职，专门针对糖尿病的根儿啊。蛋白酶呢，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岛细胞。那你糖尿病12年了，那胰岛细胞啊早就累坏了，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蛋白酶呢，就那一点点一点点把它修复好，让胰岛自己能干活。那么脂肪酶呢，负责清理血液里的那些了糖毒啊垃圾呀、啊、你手脚麻木眼睛模糊，这个根源就是微血管它堵塞了。那脂肪酶能打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液流通顺畅。那淀粉酶呢，能够帮助分解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分，不用再强行降糖了，吃那些降糖药，而是慢慢的呀把血糖稳住，还不经过肝肾代谢，所以呢它不光不伤肝不伤肾，还能保护肾脏和肝脏，修复你此前受损的肝肾呀。
7: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是咋用着、啊、这么舒服了哈，不像那些西药了，吃了这个胃啊就不舒服、啊、还担心呢、啊、这个上肾了、啊、这个活性酶啊真是好东西啊。那这个就是金钗师傅呢到底是啥功效啊？
0: 我给你说说啊，赤水丹霞的金钗师傅他可是个好东西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滋阴补肾明目润燥的商品，它里边的核心成分，你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你像石斛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呢滋阴润燥，专门针对于你口干呀、眼干呀，还有肾虚的问题，缓解夜尿多。石斛胆碱呢，能改善微循环，辅助清理血管的垃圾，还能保护眼底。对你眼睛模糊干涩特别对症，而且呢、它药性温和，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来搭配，那这是绝配呀。咱们这个组合呢优势就在于对症安全高效，不像过去你吃的那些西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并且呢那些西药伤肝肾呀。咱们从根上调理，汉方膏呢修复胰岛通血管护肝肾，那么石斛呢滋阴明目补肾润燥，两者结合既能稳糖降糖又能修复并发症还不伤肝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让糖尿病患者呢既能控制住血糖又能少遭罪，还能保护好肝肾，慢慢的就把身体调回来喽。
7: 陈老师啊，我现在彻底放心了呀。还好啊，我当时啊果断了进了3个周期，这才啊两用了2天时间了、啊、就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呀。我一定啊坚持用，把这个眼睛啊手脚啊这个肾啊都调理好。也谢谢陈老师啊， 跟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啊、找到啊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啊。
0: 哎，咱不客气，咱们皇宫汉方膏呢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坚持用药，有问题随时给我沟通，好不好？
7: 嗯，行行行，知道了。哎，那就谢谢唐老师啊，我现在呀、啊、特别有这个信心了、啊。哎，我小舅子啊就说看我吃得好哈，他也想用，哎，我就给他3盒，过后啊他再买，哎，我让他呀、啊、直接联系小陈了、啊。那就谢谢你啊，唐老师。
0: 好好好，自己呀、啊、好，自己好不忘身边人，这是对的呀。那么别的事情咱就聊到这儿，祝你越来越健康，再见了。
7: 嗯，好嘞好嘞，好，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8: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我今年79，我就是你节目里说的那种一身病家里条件不好不敢住院的人。
0: 嗯，
8: 我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咳痰喘、失眠、胃胀、浑身疼。儿女孝顺，为了给我看病没少花钱。
0: 嗯，
8: 我不想拖累孩子，我好几次我不想治了、
0: 哦、
8: 这次赶上这活动，我用上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金胎石斛，才5天、
0: 哦、
8: 就不喘了，痰也少了，胸口不闷了，睡觉能睡整觉了，吃饭也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8: 我这辈子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没想到1块钱一颗还能免费领这么珍贵的金胎石斛。常老师，您就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0: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做的这一切呀就是为了你们这样的老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修的是细胞，养的是脏腑，那金胎石斛养的是气血，固的是根本。你能好起来，能少遭罪，能不拖累儿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呢，你坚持用完3个周期，身体还能上一个大台阶，好好配合用金钗石斛这个宝贝呀、啊、所有人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能用上。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用一次少一次，用一株少一株，还有很多人呀得不到呢，你已经非常的幸运喽。
8: 我一定好好用，谢谢常老师。那今天打电话啊，我还想问一下常老师。
0: 嗯，
8: 我妹呀、啊、她今年72，现在痴呆的严重，记不住事儿，有的说话还胡说八道的。用汉方膏，咱们活性酶能治这个病吗？
0: 那你妹妹这个问题，记性差，还有点痴呆，说话还有点糊涂，说白了、
8: 嗯、
0: 就是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衰老萎缩坏死，神经传导失灵了呀。年纪一大，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够了，脑细胞啊长时间缺血缺氧缺营养，慢慢的呀他就会失忆，会糊涂，认不清人，说话有时候还颠三倒四的。那这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啊也特别常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复合活性酶，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通过血脑屏障疏通脑部血管，溶解微血栓，给大脑啊供血供氧供营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当脑细胞修好了，脑供血足了，脑部的营养跟上了，记忆力呀、啊、反应力呀、啊、神志清晰度啊都会一点一点改善。再配合上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滋阴补脑，益气安神，营养脑神经，一个主攻修复，一个主攻滋养，搞住狐狸，狐顾搞笑，这不是一时的提神，是从根上来养脑修脑。那你妹妹这个情况呢， 完全可以用，并且非常适合他。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像记忆。

0: 睡眠、神志、说话逻辑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放心让他用就行喽。
1: 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他拿几盒啊，先吃着看。常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坚持用药，你和你妹妹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给我联系。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祝你和你妹妹啊早日康复，再见喽。
1: 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

0: 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 好的，常老师，咱们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户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呢，昨天已经是圆满结束了。大家都在说感谢常老师，让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只用一块钱一克就用上能从根源上调理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且呢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到了来自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很多人还说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良心、这么实在、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健康活动。还有好几个人呢，想带着土特产呐、带着锦旗呀、专程过来，当面给您鞠个躬，当面感谢您呢。
2: 我呢，听到大家这一句句感谢，我心里特别暖，也特别酸。暖的是啊，我们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我们的初心呀，被大家看见了。酸的是啊，我太清楚喽。每一句感谢背后，都是多少年的病痛折磨，都是多少个夜晚的难眠，都是一个个家庭多少的辛酸和无奈。首先呢，我不贪功，大家不用只感谢我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第一感谢咱们栏目，一直坚守啊，做老百姓的健康节目，不忽悠，不套路，不赚黑心钱。第二个感谢，要感谢背后的药厂，感谢药厂的负责人、研发团队、一线工人，愿意拿出啊成本价，甚至说舍本，给老百姓啊做福利。三个感谢呢，要感谢所有支持民间健康事业、有爱心、有良知、愿意为普通人着想的各界名流。这不是我老常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一群人，一颗心，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在做事。我做健康事业，做生命科学研究啊，已经几十年，我始终记住一句话，医者之德不在名利，而在苍生，良药之用不在昂贵，而在救人。通过这一场活动，我每天守在电话旁啊，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家人用上药有效果，减轻痛苦，脸上露出笑容，看着一个个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呀值了，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今天呢必须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在话。那就在刚刚，还有很多家人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常老师呀，活动真的结束了吗？我昨天没抢上就晚了两分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机会？我也想一块钱一克用上皇宫汉方膏，我也想免费领到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家人们，我看着这些电话，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已经尽力喽，我真的已经尽到我最大最大最大的能力了。昨天我们严格规定，只认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30名之后一律不再受理。不是我狠心，不是我不通人情，而是药厂的库存真的只有那么多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珍稀植物， 八年。

才能长一长，数量有限，不能无限送啊。活动一旦开口子，对前面抢名额、守着电话、一夜不睡的家人，那不公平啊。所以即便是我心再软，即便我不忍心，规则就是规则，承诺就是承诺。我知道昨天30个名额之后，后面还有几百人、上千人没赶上，有的人电话打不进来，有的人年纪大了，操作手机慢，错过了几分钟，有的人呀，子女不在身边，没人帮忙打电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只能说，这一次活动，我们帮助了绝大多数信任我们、跟上脚步的家人，让他们花小钱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虽然没能做到人人有份、家家受益，但是我们真的尽心喽。而在这几天，所有的求助、所有的反馈、所有的故事里呀，有一个家庭让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家人呀，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李大姐，今年76岁，一身的毛病啊，多到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心痛。冠心病、心肌缺血、严重的心绞痛，一动就喘，胸口呢就像压着个大石头，高血压几十年，最高能到180多，头昏头胀，眼睛发黑，随时呢可能会脑梗，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吃一口就胀，反酸烧心，风湿骨病，膝盖骨刺，腰椎变形，常年躺在床上，再加上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浑身乏力，气血两虚，一提多病啊，重病缠身，整整折磨了他20多个年头啊。这20多年里，家人带着他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可结果呢，越治病越多，越吃身体越虚啊。为什么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些，70多岁，脏器功能啊有所减退，医院不敢手术啊，不敢下重药，不敢开刀，不敢支架，怕上了手术台就怕下不来呀，只能开点西药勉强来维持，治标不治本。第二呢，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呀。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呀，小病尚可拖，大病拖不起，医院一住，检查一做，药方一开，几千几万就没了呀。他的孩子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儿子，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儿啊，能借的全都借遍了，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呀。你没有躺在病床上，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家里没有一个长期重病的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们民间老百姓流传了多少句老话呀，每一句都是血泪呀。第一句，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第二句，一次中风了，三年打工一场空啊。第三句，大病一场，一次重病又回到解放前呀。我不用给大家再举普通人的例子，我就举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一个名人，就是曾经出演，大家都看过呀，我也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还有《天龙八部》这些经典名著的黄日华。他当年正当红时，片酬可是极高啊，是80年代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的人物，深受咱们观众的喜爱呀。
可天又不测风云呀。他的妻子梁洁华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士，却查出了血液方面的重病，什么呢？急性骨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病啊，发病快，进展快，治疗难度极大呀。为了给妻子治病，那黄日华只能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专心陪伴妻子，带着妻子呀全世界求医问药，辗转香港、内地、海外的顶级医院，做了什么骨髓移植，用了进口的什么靶向药，做了什么高端的化疗，每天的治疗费就高达10万港币以上，一年花费呀近千万。他为了妻子省吃俭用，甚至一说穿59块钱一条的裤子，狂接代言凑医疗费呀。可即使如此，历经7年的顽固抵抗，最终呢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明星有钱吗？有钱。企业家有钱吗？有钱。可是他们能买来健康吗？能买来命吗？黄子华名利双收，可在疾病面前，他们同样脆弱的不堪一击。再多的钱，再高的名，也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他们都扛不住啊，更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而我刚才说的这位76岁的李大姐啊，就在最绝望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她的儿子关注到了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听到了我的讲解，听到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他儿子呢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我们的求助热线。也正是赶巧，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次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惠民活动。当时我听完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呀，我当场就说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人，这样孝敬的孩子，我们不帮谁来帮呢？当我们把政策告诉他孩子，皇宫汉方膏给您就按一颗1块钱成本价，再免费赠送12盒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1分钱不要。哎呦，这位家人呀，当时在电话里呀，沉默了有30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啊，他又说了，常老师啊，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1颗1块钱呢？是不是还免费送那个珍贵的那个金钗石斛呢？他反复问了3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听完了之后，当场就哭喽。老人家说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用上这么好，这么高科技的药，还这么便宜，还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这辈子呀，是积了什么德呀？就是怀着这样忐忑、激动，又不敢相信的心情，他报名申请用上了药，用上刚刚三天的时间，老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当天晚上这个胸口就松快多了，原来头昏脑胀眼睛发黑，第3天多头脑清亮，血压平稳，原来胃胀反酸吃不下饭，第3天能咽下半碗粥睡觉香了，原来浑身疼睡不着，3天之后能踏踏实实睡上4-5个小时了。一个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绝望的想放弃生命的老人，
用了3天的药。

0: 感受到了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一时间呢，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感谢。电话那头啊，一个七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常老师啊，你救的不是我妈一条命，你救的是我们整个家呀。如果没有您，没有这个药，我们家早就散了垮了没了呀。家人们，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这颗心又温暖又沉重，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这次活动我们帮助了一大批这样的家人，但是我也清楚，还有大量的家人昨天没有抢进前30名，没有赶上，没有用上药，心里那个急呀，失落甚至委屈我都懂啊。我也告诉大家，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的责任没有结束，我的使命没有结束。家人们信任我，叫一声常老师，我就要担起老师的责任。路还很长啊，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那么这里呀，我要给昨天没赶上、没报上名、心里着急的家人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找工作人员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核对了昨天所有的名单，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第一呢，有极个别家人因为太着急，害怕抢不到，重复下单，重复订购，同一个人订了2份甚至3份，占用了名额。第二，按照药厂和活动的规定，重复订单必须取消，3次联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收回。也就是说，昨天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重复订单，现在呢空出来了极少的一部分名额和药品，数量非常少。我只能啊告诉大家，昨天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没有抢到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没有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的家人，现在呢最后一次拿起电话再拨一遍我们的热线，如果你能打进来刚好赶上有退回的名额，那您呢就是天大的幸运。我们依然按照昨天的活动政策，一颗1块钱，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免费给您啊赠送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嗨，如果打进来之后名额已经没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灰心呀。我在这里呢，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你信任我，只要你找到我，只要你身体有疾病，有病痛，只要你家庭有困难，你随时可以啊来找我常老师，我不会不管你，我不会不理你，没有活动我也会印，我也会用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资源，我的经验，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呀。因为我始终相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念，必有回响，医者仁心，不负苍生。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健康，多减轻一点点痛苦，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1: 好，常老师，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坎儿里。有您这句话，所有的没有

0: 又赶上活动的家人，心里就踏实了。
1: 为什么这场活动我拼尽全力要做呢？为什么这款药能让一个20多年重病缠身的老人就能见到大效果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它的优势呀，我用最简单的话讲，直接进入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心肌、胃肠、神经、骨关节、胰岛细胞，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老人以及体质弱的人呀，都能用，见效快，当天服用啊，3天有改善，1周期明显好转，从根源调理，不是压制指标，不是暂时止痛，真正断根儿，不反复。而我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更是珍惜至极，只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石斛丹碱呢，它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固本，养胃护肾，强筋骨安神，提高免疫力。那古代皇家仙草，现在有钱你都很难买到这么高品质，那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黄金搭配。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细胞修病根，金钗石斛呢，负责养体质养元气，搞住狐狸，狐固搞笑，1+1呢远远大于2，效果成倍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人当天的胸闷消失，有人3天呀头昏好转，有人1周啊肠胃舒服，有人半个来月睡眠改善，有人1个月摆脱常年吃西药。它不是神话，不是夸张，是现代生物科学加上道地珍稀仙草实实在在的威力。
0: 好的，说得太透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没有赶上的家人抓紧最后一次拨通热线碰碰运气，有退回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就算没有，常老师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健康路上我陪大家一起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落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家人们。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皇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0: 第一档，申请1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 电话。

0: 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1: 王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昨天呢，从早打到晚，一直在线，这三十名没赶上，我一夜都没睡，我是你没机会了。
2: 别着急，你慢着说。今年多大年龄？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今年呢，才53岁。这几年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吧，快10年了，完了高压经常是170-180，头晕、脑袋沉、眼睛胀啊，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天天吃着降压药，可还是不稳。完了呢，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一着急一上楼啥的就心慌、胸口闷呐、喘不上气儿来。这后背疼、肩膀疼，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完了，颈椎也不好。手麻，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再加上一直这些年严重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觉吧。这白天浑身都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心慌出汗。完了我去医院呢，大夫说我是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让我长期吃药，说得控制不好以后就是脑梗、心梗。你说呀，老师啊，我家里条件也一般，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2: 对，
1: 这西药这一直坚持吃了得5-6年了，这胃都吃坏了，肝肾也不好，脸色发黄，浑身难受啊。我昨天听节目听到您讲的这个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不是西药，说也不伤肝肾。直接修细胞，
2: 对，
1: 修血管。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呀。可是我没抢上前30名啊，我难过一晚上。今天呢，就想问问常老师，那你说我这情况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赤水金钗石斛，是真的管用吗？
2: 你所有的问题啊，根源就2个点。第一呢，血管老化、堵塞、细胞受损了。第二个点呢，气血不足。阴虚体弱，免疫力下降。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不是单纯的降压，不是止痛药，是直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让您的血管呀内壁变得光滑、圆润、平整，同时把你血管内的垃圾呀、血栓呀、斑块呀。都给您啊慢慢清理掉，全面恢复血管弹性。供血一足呢，心慌啊、胸闷呀、头昏呀、手麻呀、失眠呀，这不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你这种吃西药伤身体的人呀最适合。而且我们呀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8年防野生国家珍稀，石斛胆碱呢，它的总含量比普通的高2-3倍，专门滋阴补气、安神助眠、护心脑、强体质。这两个一搭配呀，搞修眼根、护养元气，搞通血管、护补气血，对您的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失眠呀，是一对黄金组合呀。
1: 哎呀，常老师，我听懂了。刚才您说呀，可能有订购重复的、退回药厂的，那您看我能参加上吗？我想订啊，3个周期的。我要把那12盒那石斛也一起领到，我不想再等了，我就也怕再错过这机会。
2: 这样这样，你这样啊，现在就挂了电话，马上去拨打400去问一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呢。哎呦，要是没有退回的呢，我还有其他的方法给您，一定呢能帮助你解决疾病的问题。你放心吧，别难过，别害怕，好不好？
1: 行行，那常老师，那我先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呀，我还得麻烦您。
2: 咱不客气，那快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再见。
1: 哎，好，再见，常老师。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1-8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来报喜的。哎，我是活动，哎，头一天报上名，我吃了3天的汉方膏方啊，汉方膏和这个金蝉石斛了。
2: 哎呦，好啊，恭喜您，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上咱们活动，并且已经用了3天药了。那你这3天都有哪些变化？你给我好好讲讲。
3: 哎呀，3天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2: 嗯，
3: 我这脑梗2年。
2: 哦。
3: 左边身子发沉，走路啊拖着腿，胳膊也抬不起来，说话还行。
2: 嗯。
3: 只能慢慢的养。这个汉方膏和这金蝉石斛啊，送来当天我就吃上了。
2: 哦。
3: 到晚上的时候，我胸口不憋闷了。
2: 嗯。
3: 头不那么晕了。
2: 好。
3: 睡得特别踏实。
2: 嗯。
3: 到今天第3天，我这手脚麻木轻了，腿啥有劲儿了，走路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3: 说话更清楚一点，身上暖和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病3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
2: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脑梗，是神经细胞脑血管细胞坏死堵塞了，普通的药是通不开的，也修复不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道地汉方，君臣佐使呢配伍而成，通过陈化发酵，能够呢提出高活性的药物的全部精华，再经过呢超低温流体萃取，获得全球独一无二的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极小啊，只有1个道尔顿。其中呢，你像溶栓酶、像链基酶、像神经修复酶，能直接进入到脑细胞啊，疏通微循环，修复受损神经，恢复肢体功能啊。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能起到强筋骨、通经络、补气养阴，帮助身体呢恢复四肢的力量，防止20脑梗，加速治疗，加速康复。这就是黄金组合的威力呀！当天见轻松，3天见好转。那坚持下去呢，你完全有希望能自理，走路稳，说话轻，那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直到康复啊。非常好，非常的幸运。
3: 我一定坚持用，程老师。
2: 嗯，
3: 你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啊，不但药好管用，还花最少的钱治最严重的病啊。这生物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要1块钱。
2: 嗯，
3: 一斤土豆还得个3-4块钱呢。
2: 对，
3: 现在呀却能用上1块钱，还用上这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皇宫汉方膏，3天时间就给我的问题解决这么好，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程老师，我也不会说啥，我给你鞠个躬吧。
2: 哎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太客气了。我常说一句话，世间最好的房子，它不是什么别墅洋房，而是自己的身体。世间最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黄金珠宝，而是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呀。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了健康呢，咱就没了一切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拿着命换钱，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只能拿着钱来换命。可最悲哀的是啊，等到你真的要换命的时候，那很多人他连换的机会、换的钱、换的药他都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反复去给咱们药厂申请，去争取，去求资源，也要给大家争取到1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并且免费赠送珍稀的 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啊。所以大家都别这么客气，再好的办法不认可不用也白搭呀。再好的药贵得离谱，老百姓吃不上他也一文不值。你能认可用药，能转变思路，及时用药，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负责，应该感谢自己呀。不错不错不错，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3: 哎，行行行，一定少不了麻烦你。常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讲座也太辛苦了，你一定多休息，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主心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2: 哎呦，感谢你的挂念啊，你也同样多保重。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通话时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3: 好嘞，谢谢常老师，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朋友多保重。
3: 再见常老师。
0: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呀，常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我今年呢72岁了，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什么想过法，经过这个病痛啊打交道，我这个两条腿的膝盖啊都长了这个骨刺，还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毛病呢缠了我好几年了，真的是遭老罪了，一到阴天下雨变天的时候吧，这个膝盖啊就疼得啊钻心啊。除此之外吧，我还有个老胃病，也好几年了，经常呢都是胃胀啊反酸啊，吃一点点东西啊就觉得堵得慌，有的时候呢反酸啊反到胸口啊，哎呦都疼啊，根本吃不下饭也消化不了，久而久之呢身子就特别的瘦，浑身呢还没力气，就连说话都没有精神头。后来呢我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呢年纪大了，身子体质差，肝肾呢也不好，就不建议我手术，让我保守治疗。昨天听到节目啊，知道咱们这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组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想打电话抢名额，结果呢打了也没抢上，我这个心里啊特别的着急，一晚上呢都没睡好觉，今天一听吧说是退回的名额，所以呢我就赶紧啊打电话过来了，生怕呢再错过。常老师啊，我呢就想问你一句哦，我这么大年纪了，肝肾呢也不好，还一身的毛病，能用你的药吗？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疼下去啊。
2: 这样啊，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单能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咱们的组合，你听我呢慢慢给你说说，把你的问题呢咱一个一个的讲明白，让你心里踏实。第一呢，你的风湿根源不是简单的疼啊，而是关节软骨长期磨损，关节细胞老化坏死，再加上体内的风寒湿气太重，那么堵在了关节里，才导致呀反复的疼痛，活动受限。咱们皇宫汉方膏里有909组复合酶呀，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直接渗透到关节的深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同时呢还能消炎，还能祛湿，还能快速止痛。它不是暂时的缓解疼痛，而是从根上呢来解决问题，让您的关节呢 慢慢的恢复灵活。

0: 您的老胃病，核心的问题呀、啊，就是胃黏膜受损了，胃细胞破损，所以说才会造成胃胀啊、反酸呢、啊、吃不下饭。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特别的温和，不刺激肠胃，反而呢，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滋养胃腑，帮您啊调理肠胃功能，真正做到养胃不伤胃，慢慢改善您的胃胀、反酸的问题，让您能够吃得香，能够消化好，身体也会慢慢长力气。毕竟您年龄大了呀，肝肾功能弱，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不建议手术，为什么有好多药呢你用不了的原因。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是生物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更不增加肝肾的负担，反而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所以年龄越大，肝肾越弱，越是要用一些安全温和的药，既能治病又能保护身体。再配合咱们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是赤水丹霞的到底药材，能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养胃气，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搭配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治骨养胃护关节补身子，一步到位。哎，你不用做手术，不用遭那份罪，坚持按时用，安全温和，见效也快，慢慢的呢就能感受到膝盖没那么疼了，胃也舒服了，身体呢会越来越棒。
1: 哦，常老师，哎呀，那我就定三个周期吧。我也想啊，领十二盒金钗石斛。
0: 嗯，
1: 我真的不想再疼了，我想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走路，安安稳稳的过晚年啊。
0: 你的这个愿望呢能实现，但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你现在赶紧去拨打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订购重复的那些汉方膏啊，还有金钗石斛，有的话就直接订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着急上火，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常老师，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谢谢啊。
0: 好好，再有问题呢，咱随时沟通，快去吧，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就是前两天咨询你的那个人啊。
0: 啊，
3: 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12年了。
0: 嗯，
3: 哎，这个并发症啊身上也大堆啊。哎，我订了三个周期的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赤水金钗石斛，哎，才用了2天时间了、这个变化呀太明显了呀，哎，真的是太惊喜了呀，我就觉得
0: 听您的声音就精神多了，快跟家人们咱们一起说说，用药这2天身体都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哎，陈老师，那我就先跟你说啊，这个最见效的就是我这个眼干和这个口干。
0: 嗯，
3: 哎，以前这个眼睛呢、模糊得很了、你想看个手机啊都得凑得特别的近了、哎，又还干涩得慌啊，老想揉那个眼睛。
0: 嗯，
3: 口干口苦的更厉害啊，你想半夜醒了呀必须喝一就要喝一大杯水啊，哎，不然的话就咽不下去。哎，这才用了2天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干了。
0: 嗯，
3: 哎，你想看东西啊也感觉到清楚一点了，哎，这个口干了、也缓解了。
0: 哦，
3: 哎，半夜啊不用起来喝水了，哎，真的是太神奇了。哎，这个脚膜呀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哎，以前晚上睡觉啊这个脚啊冰凉的睡不着啊。
0: 嗯，
3: 哎，得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了，现在这个脚啊能感觉到点那个温度了。 哎，这个毛姆那个劲儿啊也轻了，不像以前那样啊。哎，我啥呀都没知觉呀。还有就是这个夜尿也少了。
4: 好，
3: 以前呢、啊、一晚上啊要起来四五次、啊，
4: 嗯，
3: 哎，折腾的呀、啊，这个睡不好觉啊。哎，昨天晚上的话我就起来那么两次、啊，哎，睡得可香了呀。
0: 这不是神奇，是咱们的组合用药对症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还不伤肾呀、
3: 啊。哎，对对对，就是嘛，我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不伤肾呐、啊。我之前呢吃这个西药啊，吃多了肾就不好啊，所以说一直不敢乱用药了。
0: 那咱们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毒含有的909种复合活性酶呀、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你像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这三种酶各司其职，专门针对糖尿病的根儿啊。蛋白酶呢，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岛细胞。那你糖尿病12年了，那胰岛细胞啊早就累坏了，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蛋白酶呢，就那一点点一点点把它修复好，让胰岛自己能干活。那么脂肪酶呢，负责清理血液里的那些了糖毒啊、垃圾呀、啊。你手脚麻木，眼睛模糊，这个根源就是微血管它堵塞了。那脂肪酶能打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液流通顺畅。那淀粉酶呢，能够帮助分解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分，不用再强行降糖了，吃那些降糖药，而是慢慢的呀把血糖稳住，还不经过肝肾代谢。所以呢，它不光不伤肝不伤肾，还能保护肾脏和肝脏，修复你此前受损的肝肾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我是早用着这么舒服了哈，不像那些西药了，哎，吃了这个胃啊就不舒服、啊、哎，还担心呢这个上肾了、啊、这个活性酶啊真是好东西啊。哎，那这个就是金泰师傅呢到底是啥功效啊？
0: 哎，我给你说说啊，赤水丹霞的金泰师傅他可是个好东西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滋阴补肾明目润燥的商品，它里边的核心成分，你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你像石斛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呢滋阴润燥，专门针对于你口干呀、眼干呀，还有肾虚的问题，缓解夜尿多。石斛胆碱呢，能改善微循环，辅助清理血管的垃圾，还能保护眼底。对你眼睛模糊、干涩特别对症，而且呢、它药性温和，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来搭配，那这是绝配呀。咱们这个组合呢优势就在于对症安全高效，不像过去你吃的那些西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并且呢那些西药伤肝肾呀。咱们从根上调理，汉方膏呢修复胰岛、通血管、护肝肾，那么石斛呢滋阴明目、补肾润燥，两者结合，既能稳糖降糖，又能修复并发症，还不伤肝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让糖尿病患者呢既能控制住血糖，又能少遭罪，还能保护好肝肾，慢慢的就把身体调回来喽。
3: 陈老师啊，我现在彻底放心了呀。哎，还好啊，我当时啊果断了进了3个周期，哎，这才啊两用了2天时间了，就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呀。哎，我一定啊坚持用，把这个眼睛啊、手脚啊、这个肾啊都调理好。哎，也谢谢陈老师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啊、找到啊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啊、
0: 哎，咱不客气，咱们皇宫汉方膏呢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坚持用药，有问题随时给我沟通，好不好？
3: 行行行，知道了。哎，那就谢谢唐老师啊，我现在呀、啊、特别有这个信心了、哎，我小舅子啊就说看我吃得好哈，他也想用，哎，我就给他3盒，过后啊他再买。 我让他呀直接联系小陈了。

0: 那就谢谢你啊，陈老师。
1: 好好好，自己呀、啊、好，自己好不忘身边人，这是对的呀。那么别的事情咱就聊到这儿，祝你越来越健康，再见了。
0: 嗯，好嘞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79，我就是你节目里说的那种一身病家里条件不好不敢住院的人。
1: 嗯，
3: 我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咳痰喘、失眠、胃胀、浑身疼，儿女孝顺为了给我看病没少花钱。
1: 嗯，
3: 我不想拖累孩子，我好几次我不想治了、哦、这次赶上这活动，我用上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金胎石斛，才5天就不喘了，痰也少了，胸口不闷了，睡觉能睡整觉了，吃饭也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3: 我这辈子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没想到1块钱一颗还能免费领这么珍贵的金胎石斛。常老师，您就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做的这一切呀就是为了你们这样的老人。咱们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呢，修的是细胞，养的是脏腑，那金胎石斛养的是气血，固的是根本。你能好起来，能少遭罪，能不拖累儿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呢，你坚持用完3个周期，身体还能上一个大台阶，好好配合用金胎石斛这个宝贝啊，所有人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能用上。贵州赤水丹霞金胎石斛，用一次少一次，用一株少一株，还有很多人呀得不到呢，你已经非常的幸运喽。
3: 我一定好好用，谢谢常老师。那今天打电话啊，我还想问一下常老师。
1: 嗯，
3: 我妹啊，她今年72，现在痴呆的严重，记不住事儿，有的说话还胡说八道的。用汉方膏，咱们活性酶能治这个病吗？
1: 那你妹妹这个问题，记性差，还有点痴呆，说话还有点糊涂，说白了，就是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衰老、萎缩、坏死，神经传导失灵了呀。年纪一大，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够了，脑细胞啊，长时间缺血、缺氧、缺营养，慢慢的呀，他就会失忆，会糊涂，认不清人儿，说话有时候还颠三倒四的。那这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啊也特别常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复合活性酶，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通过血脑屏障疏通脑部血管，溶解微血栓，给大脑啊供血、供氧、供营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当脑细胞修好了，脑供血足了，脑部的营养跟上了，记忆力呀、反应力呀、神志清晰度啊都会一点一点改善。再配合上咱们赤水丹霞的金胎石斛，滋阴补脑、益气安神、营养脑神经，一个主攻修复，一个主攻滋养，搞住狐狸，狐顾搞笑。这不是一时的提神，是从根儿上来养脑修脑。那你妹妹这个情况呢吧，完全可以用，并且非常适合他，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像记忆、睡眠、神志、说话逻辑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放心让他用就行喽。
3: 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他拿几盒啊先吃了看。常老师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坚持用药，你和你妹妹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给我联系。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祝你和你妹妹啊早日康复，再见喽。
3: 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第一档 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山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

0: 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首先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李一多老师做嘉宾主持。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探讨的更多的是强调如何处理夫妻关系这个大问题下太太的责任。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丈夫应该在家庭生活当中承担怎么样的职责呢？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4: 对，因为这个家庭关系呢是夫妻双方的关系，
3: 对吧？
4: 我当然，我作为一个先生，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我是希望呢，所有的家庭关系责任呢都由女方来承担。
3: 作为女士来说，我希望更多的责任由男方来承担。
4: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客观的来谈哈，客观来谈的话，尤其呢，你说作为一个男士，我们来提要求女士来做这些做那些，实际上是不太合适的。
3: 对，
4: 那作为一个男士来讲，作为一个先生的立场的人来讲，我觉得呢，更多的应该从先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作为女士的角度呢，我作为那一个家庭的太太的角度，夫人的角度，或者是母亲的角度，我来如何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大家都站在各自的立场来想问题的，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家庭比较和谐。
3: 对。
4: 那作为先生来讲，我觉得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呢，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引领家庭的方向的这样一种责任。这个家庭要成为什么样的家庭？我要把我的家庭带到哪个方向去？我要把我的太太带到哪个人生方向去？这是先生首先要考虑的。
3: 这既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有物质层面的东西。
4: 有物质层面的东西，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3: 对。
4: 所以，那么第二项重要内容就伴随着物质层面的东西呢，就是我在经济上要对家庭有保障。
3: 所谓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吧？
4: 有这种说法，是吧？
3: 对。
4: 对呀，穿衣吃饭呢，你首先得保障啊，是吧？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以后。当时这个体会我是感受很深的。
3: 对，
4: 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个虽然有太太了，但是觉得还是蛮自在的。当这个孩子在一出生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不光是出生，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脑袋有点大了。他一出生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已经真正的成为一个男子汉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你要去，因为我的太太是蛮能干的，她不需要我养她。
3: 孩子可以
4: 养，孩子不行啊。那么小的，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宝贝，到了我们家里来，是吧？我们有责任去抚养他们。
3: 对。
4: 而且呢，我们越学习中国的文化，越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呢，他既是我们的孩子，又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说他作为我们的孩子，生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就要去抚养他，要去教育他，要去关怀他，要付给他爱。
3: 不是我们的孩子呢？
4: 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他同时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接班人。
3: 要有这个大家的概念。
4: 他一定是的。
3: 对，
4: 因为他将来不可能永远在我们身边，他一定会离开我们，走进社会，为社会大家庭去服务。
3: 对，
4: 甚至为子孙后代呢，他还去成为别人的祖先。他会成为别人家庭中的一员，比如说他是女儿，他会嫁出去成为别人的太太。
3: 对，
4: 他是男士，他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个孩子我们培养出来了，所以我经常我也在想，所以经常讲人力资源部嘛，
3: 对对对，
4: 你看那个经常我们讲人力资源 human source 是吧？
3: 对对对，
4: 人力资源，
3: 对对对，
4: 这个人力资源其实人力资源最开始的人力资源在哪里？不

0: 不是公司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最开始的培养也不是在学校，实际上是在家庭。家庭怎么培养人力资源呢？家庭培养，从小就开始了，那时候母亲在培养，父亲也在培养。
1: 那父亲的培养怎么体现出来呢？父亲的培养体现出来就是我的父亲要在经济上方向上引领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不能走歪啊。我起码说我不能当一个犯罪分子吧，
0: 对，
1: 我不能带领全家去贩毒啊，不能干一些非法的事，那我把整个家把我的太太整个的家族都带下去了，
0: 对，
1: 这个的话是对家族最大的不负责任。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子汉，做了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整个的家庭的方向带错了。
0: 那关键在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所以我作为一个男士，我不是我自己的呀，我是我太太的先生，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所以我的言语和行动，我的人生方向会对我的家庭，会对我的孩子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的生命不是我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所以作为先生来讲，首要的
1: 选择我的家庭的方向是由我的方向来决定的。那第二项呢，就是他要经济上的保障，就你刚才讲的是加汗加汗穿衣吃饭，这我非常同意。那经济上也有保障，那经济上保障的时候，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太太在怀孕的时候生孩子，至少在怀孕生孩子养孩子带孩子这一段时间里头，那他要全副精力的付出，
0: 就是说要能够给妻子提供一个让他安心在家里待产，包括孩子最初的哺乳那几年，让他安心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在家庭里待着带孩子，
1: 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太太现在要怀孕了，她现在还担心着未来的生活，她忧心焦虑，这个时候怀孕的孩子她在那里头能够得到很好的胎教吗？
0: 得不到，对呀，所以他太太一想起，哎，我的生活有保障，是吧？我现在虽然暂时可以不用工作了，但是我的先生呢，可以把家庭的重担全面的承担起来，甚至将来孩子的教育问题呢，想起来也都不用担心了。他怀孕的时候心就很安，
1: 对。
0: 而这份安心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太重要了。他从小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在母亲的这个腹中，他就能够感受到母亲的这样一种安心、宁静、宽广的胸怀。
1: 对，
0: 那对于孩子来讲，这人格的养成太重要了，
1: 甚至影响到孩子未来出生之后的身体。
0: 对呀，因为他在一个很舒适的、很宽松的、很安心、很宁静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一个孩子，将来的话，我想呢，他出来以后呢，他身心也会很健康，是吧？
1: 对，
0: 精神呢也会很饱满。
1: 这就是说，先生要给家庭有一个经济的保障，
0: 经济的保障。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对呀，对，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个重大问题了。
0: 对，
2: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家庭的时候，其实这个家庭不是结婚了以后才有的家庭，在结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家庭其实已经形成了雏形了。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
0: 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所以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先生，应该是选择在他人生的方向明确和经济条件具备的时候再结婚，
1: 对，
0: 或者说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生孩子。
1: 这样的话呢，才能给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太太、给自己的孩子呢很好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对，
0: 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作为先生来讲呢，要学会呢给家庭的服务，啊，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据说最近呢，我听到一则消息也是很好玩的，说是这个日本的很多的女士啊，女孩子啊，现在愿意嫁中国先生了。为什么呀？
1: 啊，这个我听到以后呢，是觉得很感到很欣慰，因为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当时我就蛮沮丧的，因为当时听说呢，很多中国的女孩啊、女士呢，这个都愿意嫁日本的、嫁外国人，
0: 是
1: 啊，或者是经常他们也开玩笑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女士呢，尤其是些女孩啊，她们的目光是比较敏锐的，哪儿好哪儿不好呢，一眼就看清楚了。哎，但是你看现在我听到的，就是好像是大概是去年，说去年呢有1000 500人，这个日本的女士呢嫁给了中国人。
0: 为什么呢？当然有中国的经济不断在发展，
1: 对，
0: 中国的社会地位呢越来越提高，在世界各国都在面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呢这边呢好像有点一枝独放一花独放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中国人呢现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种社会的

0: 信息或社会的形象呢，国际的形象，给人一种呢蒸蒸日上，
1: 蒸蒸日上的感觉，
0: 蒸蒸日上的感觉，一种文化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样一种形象，所以听到一个中国人都给人一种希望的感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据说呢中国的男士很顾家哟。
1: 哦，不知道我们中国的众多的女士们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啊？
0: 因为他有时候不比较不知道嘛。因为日本的很多的这个男士呢，他们往往是以事业为重。
1: 哦，事业心强。
0: 事业也一方面事业心强，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企业的安排，工作安排嘛。
1: 哦，
0: 他叫企业战士，所以呢，企业经常就会把他们全世界范围内调来调去的。
1: 哦，
0: 有的时候呢，调到欧洲国家工作两年。
1: 嗯。
0: 然后回到日本待上一年两年呢，又到美国再工作几年，又到中国工作几年，所以经常呢他们是有点居无定所。
1: 哦，
0: 这样太太呢在家里照顾孩子啊也是蛮辛劳的，
1: 就是太太可以说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事，
0: 确实是很辛劳，确实很辛劳。所以面对这样的太太啊，教育孩子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的太太，我觉得我们做先生的呢，应该是永远铭记在心，是要感恩无尽的，感恩一辈子的。
1: 对，
0: 怎么可能说还把自己的这个养育孩子的这个太太给抛弃掉呢？这样的行动是做不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明呢，这个作为太太来讲，也是希望呢先生能够在家庭中啊帮助自己一把。
1: 对
0: 啊，然后来关怀，共同来教育孩子成长，尤其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那确实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太太来讲也很重要，她和先生在一起呢，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心感。这个有一位当时有一位女士呢，她就跟我讲，我结婚了以后没啥好处。我先生啥事儿也不干，
1: 自己还要养孩子。
0: 对，还没养孩子蛮辛苦的。
1: 嗯，
0: 当时呢因为好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客户了，
1: 嗯，
0: 说这个话以后呢，我听了之后就不以为然，我说其实你也不对了。他说怎么不对呢？
1: 嗯，
0: 我说你看你结了婚以后有了先生，你晚上睡觉都睡得香，你睡得安心。他就笑了。
1: 哦，
0: 这确实这个先生啊，他对家庭有一种保护，然后对于女士来讲，她觉得哎，我有了一个先生呢，我会很安心，
1: 对，
0: 我可以安心的来照顾家庭。但是先生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女士睡觉安心
1: 啊，对呀，你也得多承担一点，
0: 多承担点责任呢。
1: 对，
0: 你比如说你
1: 带孩子呀，
0: 带孩子啊，做家务活啊，而且对孩子的教育来讲，有时候这个父爱和母爱呢，它是两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你看这个母爱，在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母亲的这个字啊，
1: 嗯，
0: 它在这个篆体里头写上去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好像是前面抱一个小孩子，
1: 嗯，
0: 后边背一个小孩子，
1: 哦，俩小孩子，
0: 就是母亲这种形象，
1: 嗯，
0: 所以一看呢，就是母亲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1: 嗯，
0: 所以母慈。那父亲这个形象是啥呢？在古代的这个篆体里头呢，是一只手拿着一只小棍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表示呢是这个家庭的榜样，家庭的形象，所以他父亲的这个形象呢，他要给孩子呢是一种家庭的形象。那父爱，他还带给孩子一种宽广的胸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父亲的这种对孩子的教育在家庭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也非常希望先生们能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来。
0: 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像我觉得呢，像做这个父亲的是吧，做父亲的，那或者说做先生的，
1: 嗯，
0: 那应该呢这个也要学会呢这个在家庭中呢做很好的一个配合。
1: 对，
0: 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我们对家庭的一种忠诚。
1: 嗯，
0: 对家庭的忠诚其实让太太是蛮感恩的。
1: 对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跟我太太开玩笑，因为我们现在也做传统文化呀，
1: 对
0: 啊，我也经常呢这个去做志愿者，
1: 嗯
0: 啊，做义工啊，做义工。有的时候太太呢有点这个看法，
1: 哦，
0: 她说你看你老做义工又不赚钱是吧，
1: 嗯，
0: 你要是多做点律师啊，啊，多做点有收入的工作呀多好啊，
1: 嗯，
0: 我说现在家庭生活呢不是也不缺嘛，啊，真缺的时候呢我再给你拼命干，啊，听完就放心了。我说再说了，我们现在做这些好事，我周围啊都是一些很好的人，德行很高尚的人，我出去你也放心嘛。那否则的话，男人有了很多的钱，很多人有了钱就变坏了呀。
1: 对呀。
0: 我太太一听说，那你赶紧去，才去做有益的事情，
1: 赶紧跟好人接触，
0: 好人接触吧，是吧？
1: 这样就放心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先生来讲，首要的对家庭的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责任，就是家庭的忠诚。
1: 对，
0: 我对家庭的忠诚，对太太的忠诚，
1: 嗯，
0: 夫妻相互之间的忠诚，
1: 对
0: 这一点呢，会让太太很安心，也会让孩子学习到了忠诚的榜样。
1: 对，
0: 那么一个忠诚的父亲会为自己的女儿，会自己的儿子做出很好的榜样，而且我想这种形象呢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判断。
1: 对，
0: 他会看到一个忠诚的男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女儿将来呢他在选择这个先生的时候，他也会选到这样忠诚的人。为什么？父亲做出了榜样。
1: 对，
0: 反过来说父亲是个花心大萝卜 是吧？哎，见一个喜欢一个，说话也不负责任，飘啊飘啊飘，你肯定给孩子也做出这种榜样了。
1: 对，
0: 那在孩子的心目中，在家庭中，他的男士的形象往往从父亲身上来看。那女儿看到了父亲，哦，原来是这样一种形象，所以她就会无形之中在她的深层潜意识里面就留下了花心大萝卜的形象。所以她将来很欣赏的人是什么呢？
1: 有可能就是花心大萝卜，
0: 也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她叫报应啊，经常讲一代传一代的，好事不传代，坏事代代传，为什么呢？它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孩子的生命中，在孩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留给孩子什么样的形象，留给孩子什么样的人生的榜样，留给孩子什么样的人生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如果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那就我们自己先做给孩子看一看。
0: 对，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吧，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忠诚的人，希望一个能干的人，那我们呢也给孩子做出这样的榜样。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找到一个先生，很爱干家务活。那我们现在做先生的应该干什么？
1: 多干家务活。
0: 多干家务活，在外也要承担，在家里呢也来承担。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先聊到这里。我们祝福每一个家庭家和人乐，孩子呢个个也都学得像一个小圣贤的样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李老师。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我们强调了夫妻关系当中身为丈夫的责任，丈夫不仅要积极地承担养家的责任，而且还要尽到作为丈夫的一个道义、情义，关心体贴自己的妻子，和妻子一起呢来教育好孩子，同时服侍好双方的父母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古代做丈夫尽职尽责的典范，请听中华德育故事《宋弘念旧》。宋弘字仲子，他是东汉初期的名臣。宋弘不仅以清洁威德著称于世，在处理夫妻关系上的所作所为也为后世所称道。汉光武帝即位以后，宋弘被拜为太中大夫，后来又做到了大司空，被封为侯。他把自己所有的田地租税收入和朝廷的俸禄用来赡养九族中的亲人，而自己官高位显，家里却没有多少财产。这一年，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的丈夫死了，光武帝念及姐弟之情，时常请姐姐入宫见面聊天，也想替姐姐再找一个好丈夫。一天，两人坐在一起议论朝中大臣，光武帝想趁机看看姐姐的态度，于是问道：看我这朝中重臣，谁是真正的贤士啊？公主回答说：依我之见，宋弘为人有威望，有道德，其他人无法跟他相比。这样一来，皇帝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姐姐是看中了宋弘的人品。皇上就宽慰姐姐说：别急，等我想个办法，慢慢找机会把这事儿办了。由于深知宋弘的为人，光武帝颇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要是让人直接去说媒，而宋弘不同意，这岂不是让姐姐的面子丢尽了，与自己也不好下台。于是过了几天，他找个机会召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光武帝问宋弘：我听说民间有这样的谚语，说一个人当了高官，他过去的旧相识就要被换掉，不再往来了；一个人要发了大财，他过去的妻子就会被抛弃，另寻新人，是这样吧？这是人之常情啊。宋弘听了，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他正色回答皇上的问话道：臣听说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3: 也就是说，人贫贱时交的朋友，富贵的时候不能忘记他。

贫贱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妻子也不能因为自己富裕了就休弃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贤达之士所做的。听了这话，皇上也就明白了宋弘的想法，更加佩服他的为人了。听众朋友， 童枕之缘几生修来，结为夫妇就应该终生相守，相敬如宾，怎么能因为一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呢？更不能嫌妻子劳丑而另择新欢，应该携手走过人生之路，不离不弃，共进共退，兑现自己的婚姻誓约。这就是这则德育故事宋弘念旧带给我们的启示。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 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 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

0: 一上午就出一锅高，一两天就出一锅高，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 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 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好，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啊啊，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呢，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哎、
0: 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2: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哎哎、啊，
2: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2: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哇、哎，这回倒好，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的，
0: 厉害了。
2: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2: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2: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2: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

0: 了，烂膜了，也看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来，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子，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
0: 哎、
1: 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嗯，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0: 嗯，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这也是、
1: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

0: 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我祝贺您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0: 啊。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
3: 您好。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86了。
0: 啊。
3: 86，我是心脏病。
0: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啊，我都那个年纪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0: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了，就肾也不好了。
0: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3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0: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我这个我这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就。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0: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一打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0: 嗯，
3: 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0: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0: 是的，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啊，我这要是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替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0: 你看看啊，
3: 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你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个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是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之后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我数着步了，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0: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
0: 效果多好啊！
3: 我就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闭不全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

0: 老年车都推着你啊，我们在移动，他在山洞，
1: 嗯，
0: 都有300多波了，我推车都自己去了、
1: 嗯、
0: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啊，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
1: 嗯、
0: 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椒老高，他们家是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椒老高，我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高吃的。
1: 啊、
0: 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高胡教授啊。
1: 嗯、
0: 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这是您的福分呢、
0: 啊哎、
1: 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是
1: 吧？是
0: 啊，我就感谢个人呢、啊、这是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0: 我这个我走到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
1: 嗯、
0: 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车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0: 啊！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这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
1: 嗯，
0: 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
1: 啊、
0: 哎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
0: 啊，
1: 而且对咱们啊、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
0: 哎、
1: 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0: 是
1: 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啊、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运活了，说话也说得快了、
1: 嗯，
0: 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哎、
1: 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有效果了、啊、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0: 哎、
1: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嗯，
0: 是嗯，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0: 哎、
1: 您坚持使用嘛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嗯、好，别客气、
0: 哎、
1: 谢谢啊，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
1: 哎、
3: 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
3: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啊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

0: 您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三两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
1: 都
0: 不太好，
1: 是吧？
0: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样吧。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我说还得洗，再洗洗。洗完以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0: 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沙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

0: 情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明显的。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不清楚。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您选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
0: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5: 万千热爱，
16: 各自发光，
15: 行行出状元，
16: 行
15: 行
16: 都
15: 光
16: 荣。
15: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

0: 信息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田里种不行、
13: 啊、对，但是水利处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4: 六月的冀中平原

0: 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菌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茶企组团赴哈尔滨参展，携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开拓东北市场。前茶持续北上拓渠道塑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产业产值跃升。
4: 赛龙舟、包粽子、逛市集、品美酒，我省各地推进文旅融合，持续丰富假日产品供给。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享受欢乐时光。
3: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听黔东南州黎平县干部群众传承长征精神，走出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4: 我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无缝衔接。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21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黔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黔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哈尔滨市民陈守丽：
5: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初春喝到嘴里一样，多于毛尖，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4: 哈尔滨市民李威：
6: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两天，感觉特别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4: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

0: 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荣：
1: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公共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0: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十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贵州省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娟：
2: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一倍，目前是30亿。
0: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者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贵州普安红茶叶集团前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昌燕：
3: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次开了武安的19股茶，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煮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引荐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0: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茶叶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敏：
4: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东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安红集团一直在做一件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0: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茶叶专班副班长于海游：
5: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百品。
0: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原大使、农业农村部原总农艺师广德福：
6: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喝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7: 贵州新闻联播。
0: 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8: 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

0: 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城节日氛围。游客张宏伟：
1: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2: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
3: 龙舟伴随激扬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镇远县蕉西镇蒙西村三门滩龙舟队队员许俊：
1: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舟比赛。湖北游客马中华：
4: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齐划一的。
1: 4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传统12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
5: 北京游客彭修莹：
1: 娘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
5: 酒香挺浓厚的。
1: 四川游客郭涛：
6: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1: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 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俄罗斯比尔姆市第四中学学生伊夫列夫·叶戈尔：
7: 这个洞穴的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1: 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物产，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上海游客薛贝燕：
8: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1: 贵阳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游客刘女士：
9: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10: 1934年12月，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在这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向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实现战略转兵的重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90余载薪火相传，黎平县广大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伟大征程专栏来听今天的报道。
1: 走进黎平会议纪念馆，天幕投屏生动再现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的场景。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望，感悟初心。 馆内珍藏的一口老鼎罐，静静诉说着红军严守纪律、爱民为民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转战黎平期间，受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当地村民纷纷进山躲避。战士们途经高屯镇中黄村，取用村民杨昌华家中这口鼎罐盛的稀饭充饥后，主动留下了20枚铜板，并附字条说明缘由。
11: 这一质朴暖心的举动有力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抹黑，让百姓们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队伍。游客刘树琼：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到革命旧址聆听先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游客万先生：
13: 我们国家从成立到现在强大起来，这其中的不容易，继承我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
1: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黎平会议纪念馆自2020年升级改造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10万人次，成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龙在斌：
0: 持续摸清红色家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红色精神不只珍藏于展馆之中，更在乡村落地生根。距离黎平会议纪念馆12公里的中朝镇加索村，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当年红军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救助贫苦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如今，村里常态化开展唱红歌、学党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血脉不断更续。加索村村民龙长青：
2: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共建共治，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1: 在肇兴侗寨，这首《侗歌声声唱给党》广为传唱，走红网络。悠扬的侗乡旋律既展现了浓郁的侗族非遗魅力，更唱出了各族群众敢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游客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合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曲目，成为侗乡一道亮丽的风景。过去一年，肇兴侗寨牢记嘱托，将鼓楼议事打造成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举办谷雨节、侗年等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去年肇兴侗寨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破15亿元。肇兴村布谷催春表演队队长陆艳玉：
3: 现在我们肇兴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群众也实现了在家门口昼夜征收，感觉非常的开心。
1: 肇兴侗寨青木庄造馆经营者陆玉才：
4: 游客井喷式的发展，占旅游红利，我们受益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1: 薪火代代传，奋进新征程。15.5期间，黎平县将推动红色文化与侗族非遗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打造特色研学品牌，持续放大红色文旅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产业振兴与乡村善治双向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5: 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明确，自2026年8月20号起，在贵阳、遵义、铜仁三地正式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本次试点政策精准推出8项便利化举措，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国资金统筹等外贸重点领域，将从多维度释放红利，切实提升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
1: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六盘水美味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优：
6: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撑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1: 贵州民族大学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霍宇佳：
7: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1: 知口袋财税创始人蒙根：
8: 这次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5: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眼下正式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匡贵良：
9: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1: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专业老师丁丽：
10: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1: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三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一加三加 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渠：
11: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2: 我们贵州是凝煤化工，你们最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
1: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韩丽：
13: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1: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凯：
14: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1: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5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贵州交通职业大学党委书记何兴发：
15: 这一次我们带的2台机器狗，花江峡谷大桥的巡检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1: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段晚娇：
16: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1: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7: 贵州新闻联播。
5: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省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贵州省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的公告》。公告提示，消费券申领时限为2026年6月26号至12月31号。本次购房消费券专项资金总额3亿元。公告指出，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将对2026年6月26号至8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在9月30号前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按合同约定房屋总价的1.5%发放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公告明确，申请主体须为购房人本人，每位购房人可申领一次消费券，具体项目名单活动开始后可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查询。
1: 端午期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马术比赛在贵州村马发源地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正式开赛，这是赛马项目首次被纳入贵州省运动会赛程。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赛、障碍赛两大竞赛项目，配套贵州村马表演赛， 兼顾专业竞技性和本土民族特色。全省九个市州代表队参与速度赛比拼，贵阳市、黔南州、省工商联三支代表队角逐障碍赛。比赛间隙，原生态水族歌舞轮番登台，尽显民族文化魅力。
5: 在大家的印象中，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免费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七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献唱、点歌互动。游客李嘉欣：
18: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镇远古城的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休憩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游客黄先生：
19: 感觉很不错啊，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1: 共青团镇远县委员会书记张能清：
20: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1: 在惠水县的一家花卉企业的仓储车间，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企业销售部负责人张瑞：
21: 目前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来讲，还是非常良好的。
1: 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转化，消费者在直播间看花型、选花色，从看景到下单一步完成。销售端跑得快，供给端也在发力。当地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花开了，人也来了，绣球花海融合当地民俗文化，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花季，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销售。贵阳游客张女士：
22: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1: 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务工村民罗国芬：
23: 上班时间就6年左右，主要就是场地管理嘛，收入大概200块钱左右啊。
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委金融办公示了2026年全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名单，173家企业在列，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占比明显提升，既有具备规模和市场优势的龙头企业，也包含各市州的中小成长型企业。
1: 贵州省能源局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煤矿瓦斯地面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奖补的通知》，以财政奖补精准赋能煤矿瓦斯治理。按项目工程费实际投资的15%给予奖补，单井奖补上限120万元，助力能源产业安全、绿色、高效转型。
5: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及西南 F4 业余网球团体邀请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的24支队伍展开为期2日的激烈角逐。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中雨，21到27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凯里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铜仁雷阵雨，23到27度；七星关阵雨，19到24度；水城大雨，18到24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胡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

0: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6: 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我上网。
12: 我也上网。
1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3: 我们传播谣言。
1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4: 我们吐槽骂街。
1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5: 我们围观起哄。
1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5: 我们攻击别人。
11: 我上的是互联网，
14: 我上的是胡来网。
1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9: 那是大宝，他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8: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3: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4: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
3: 嗯，
6: 较常年偏多是 16.2%， 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一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3: 八成？
6: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3: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八成的话80%。
6: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3: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6: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二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3: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6: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3: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6: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3: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6: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3: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6: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 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3: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

0: 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1: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的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0: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1: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达到18摄氏度，
0: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1: 对
0: 凉都，它
1: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0: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1: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戏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3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0: 那大家再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1: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

0: 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2: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 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两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以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嗯，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两小时，
2: 嗯。
1: 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2: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害性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据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2: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
2: 域
1: 的
2: 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2: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2: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
5: 希望妈